随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0: 今天呢，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我们为大家送出了哈冰秀的那个门票。然后，如果说今天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要着急。我们明天的时候，包括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也都会陆续的给大家发送各种各样的好的礼物。而且在整个暑期呢，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好的消息要跟大家一起来进行分享。
1: 好多能去的地方，好玩的地方，
0: 比如说你在暑期想找一天一整天带着孩子去畅玩，同时呢这一整天呢你吃喝玩乐行游你都不用操心，在一个地方就解决了，然后交通还便利，你乘坐地铁就能去，票价还便宜，那你就选择哈尔滨极地公园。因为极地公园今年呢放大招了，门票升级成季卡，让你可以畅玩3个月，而且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坐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就可以直达了，离景区门口太近了，就基本上就见到景区门口
1: 了，就出
0: 了
1: 地铁口就到那个景区了。
0: 是的，很多的室内的表演，比如说白鲸秀啊、海豚秀啊、海狮海象脱口秀啊、美人鱼表演都可以看，像极地馆、海洋馆包括我们的小熊猫馆也都可以去互动游玩。你像室外又有喜悦镜，又有摩洛哥蓝色小镇 2.0、又有这个复古的咩咩农场，可以跟小动物啊、跟牛仔 NPC 啊一起来进行互动的，以及今年呢极地公园300名员工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镜的主题空间，还有各种各样的品美食、文创集市、休闲打卡拍照的空间，让每一位游客男女老少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乐趣。大家呢在这个暑期带孩子带家人就到哈尔滨极地公园吧。
1: 那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翟哲。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天气影响，母随高速、母富高速、铁科高速、哈姆高速、乌吉密至牡丹江段以上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建虎高速852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基虎高速清河站路口、青海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绥大高速青港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英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建虎高速建三江机场站路口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齐高速机场站出入口封闭，赫哈高速翠兰站出入口封闭。施工期间，车辆可绕行临近收费站。赫大高速七台河至牡丹江方向 K213 至214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及行车道施工。塔同高速 K99 至 K102 公里处施工，采取变道通行。赫哈高速 K435 至 K438 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施工。以上高速路段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现在时刻是8:06，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短时强对流的天气，降雨呢容易。

0: 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在雨后及时查田排水，同时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呢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了一个小预告，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告诉一下大家适合在整个七月份啊冰城赏花赏景的一些好地方。
1: 对，剩下的哈尔滨呢繁花次第开放，大家已经从开春一直看到现在了啊。不同于丁香的馥郁浓烈，有一种淡黄色的温柔小花啊正在悄然的开满城市的街巷和公园，清雅又耐看。它呢就是这个自带古韵气质的紫树花。在群里的丁香公园园内呢多株紫树啊正值盛花时节，为夏日的冰城啊增添了一抹温润雅致的色彩。七月份正是这紫树的最佳的观赏期。据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介绍，紫树呢是冰城常见的乡土乔木，观赏性极强。眼下盛花期的紫树呢花量饱满，颜值在线，错过呢可能就要再等一年。紫树的花语呢是希望，开花从容淡雅，不争不抢。目前的哈尔滨的各大城市公园、高校的校园都有紫树分布，清晨傍晚光线柔和，最适合赏花打卡。在这儿呢提醒市民朋友，紫树的枝条柔软易折，赏花呢请文明驻足，千万不要攀折花枝摇晃树木，温柔的守护夏日的美景。
0: 想要赏荷花的朋友也推荐大家一个好的去处，就是盛夏时节的儿童公园。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美的观赏季了，一抹清新的夏日配色不仅为城市增添了生态魅力，也成为了市民休闲纳凉亲近自然的绝佳去处。

0: 虽然说现在呢，群力丁香公园六月份的丁香花期已经消退了，但是并没有因为它的消退而沉寂。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呢，丁香公园大面积的草地已经悄然变身成了自然野趣花园，三叶草、田萱花与蒲公英交织成一幅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大家想要看这几种花卉花草的，可以到群力丁香公园去欣赏。刚才呢，想要报名我们7月24号贵州6天5晚行程的朋友，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给大家临时调队补位，
1: 对，
0: 剩不了几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时间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
1: 对，大家别打电话，
0: 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15114518722，然后一会儿加完之后呢，我会把具体的一些行程啊、线路啊都给大家发送过去，因为贵州现在天气非常好，很凉快，适合
1: 避暑，
0: 然后适合带着比如说拖家带口的，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或者是给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报名的朋友，都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我看今天有好多朋友拍那个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这是明星同款啊，为大家准备了两种，一种呢是皮革款，一种呢是帆布款，但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先选皮革款，因为它那个样子
1: 更经典，
0: 官方旗舰店卖1000多，1050，然后我们今天价格是350多，就很划算，而且是正品保真的，
1: 我觉得几个朋友如果一起下单的话更合适。
0: 其实你出去玩，因为它皮革制的，你穿搭休闲也行，穿连衣裙搭也行，然后穿牛仔裤搭也好看，穿休闲运动服也好看啊。你甚至是可以把自己打造成那种商务休闲的感觉，
1: 对
0: 啊，白深蓝都是可以的，或者选银色也很好看，那个米色我觉得也非常适合这个夏天穿，
1: 就看年龄吧，
0: 它吧比较薄，就是不像很多的运动鞋吧非常的厚重，所以我觉得它的那个样子又很好看，你看那个燕麦色多好看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拍大半码，如果说您是脚稍微胖一点的朋友，那你可以拍大一码啊。

0: 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发布了场馆换新的消息。那这次升级核心围绕着科技沉浸体验和冰上演绎两大板块，全面的提升了梦幻冰雪馆的游览内容。场馆光影大厅新增了常态化的花滑演出，由俄罗斯金牌花滑运动员现场表演。整套节目呀，包含了高难度的跳跃、旋转和成套的滑行编排，观赏性强。演出呢，每天固定两场，游客呢凭基础门票就可以免费观看，不用额外付费，实现赏冰、看演出、一站式游玩。针对景区啊假期的出行人群，景区呢同步的上线了分层优惠票务，覆盖了考生、本地市民、观演游客等不同的群体，票价信息清晰可查。应届中高考的考生啊，专属票呢是98.5元，陪同考生入园的家长随行票呢是211元，面向本地游客推出了东北超特惠票133元，计划观看音乐节演唱会的游客呢可以选购联动特惠票168元，各类的优惠票呢都可以线上渠道啊提前购票，适配家庭出行、学生结伴和市民休闲等多种需求。
1: 听众朋友，稍后呢8:20，我们将会邀请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外大队的相关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道外辖区在暑假期间道外大队热门景区景点交通安全与保障等重点工作和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把道外您所居住的或者说所行经的区域整个的交通行驶过程当中碰到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在留言反映问题建议意见的同时，一定要留下自己的电话和姓名，以便我们在节目过后呢，更好的来为大家进行跟踪和反馈。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因为电力故障，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啊，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滨州服务区域的商超充电桩、开水器、无人售货机暂停使用。另外呢，卫生间可以正常使用啊，提示大家，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大家谅解。那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去哪玩呢？非常的强烈啊，强烈的推荐我们的哈尔滨极地公园。为啥强烈的推荐呢？因为他去那儿啊非常的方便，地铁二号线呢太阳岛站就直达了，孩子能够放心的玩上一整天，也不用大家开着车到那儿去找车位啊。这个夏天极地公园呢也是给大家放了大招，门票呢给大家升级成了季卡，让您呢畅玩3个月。那这个季卡呢，你越早买去的时间是不是就越长哈，次数可以更多啊，不限次数的一个超值体验。放暑假的时候想带着孩子去就带着孩子去了。极地公园的这个表演啊，王牌表演的一定不能错过，比如说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高能到炸裂的这个海豚秀，还有东北式爆笑的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视觉震撼直接拉满，还能够看到可爱的北极熊啊、企鹅呀等这些极地动物。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啊，大家一定要去，那可爱的小熊猫太可爱了，毛茸茸的，非常的治愈。另外呢，还有全景的海底隧道，带来270度的深海奇观。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空间，每天晚上呢都有歌舞和极地动物的这个表演派对，宠物友好，大家还可以带着宠物一起去。
1: 对，可以带着狗狗啊一起去玩。然后另外它那个室外的复古咩咩农场
0: 啊
1: 也开放了，里面有牛仔 NPC 的互动啊，还可以逛文创市集、品美食、跟小羊贴贴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互动，我觉得都非常有意义。那这么一算，玩一整天都行，
0: 那好不好？
1: 最主要是交通便利，然后你停车其实也很方便。你要是不愿意开车的话，你直接就坐那个地铁二号线，然后到太阳岛站
0: 下车出来就是了。
1: 对，直达啊，这个暑期我们一起可以去太阳岛极地公园。

0: 现在时刻是8:2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25交广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0: 关注两条路况信息。
1: 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滨州到滨州服务区现在充电桩恢复正常使用。另外呢，陆静峰发来了信息，和平路由体育街往和祥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辆已经排到了体育街，提示大家呢耐心等待啊。
0: 嗯，是的，刚才呢，现在还趁着这个呼叫大队长这板头没打出去之前
1: 啊，
0: 我们的各位警官其实已经坐在我们的直播间了，但是通过摄像镜头呢，大家看不到，只能看到我们两个人。刚才就有很多的听众说，想要这个相亲的这个问题，
1: 啊、
0: 然后我们刚才就开玩笑说，正好今天那个交管大外大队的各位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节目过后呢，我们帮助大家看看有没有那个
1: 合适的。
0: 合适的啊，但是大家别着急，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今年的相亲文化节马上就要启幕了，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1: 我们还有这个活动的专场啊，
0: 是的，
1: 到时候这个真是可以，
0: 不行，把咱们那个警官们都请到我们。
1: 我看行，对啊，
0: 在保障我们出行通行秩序的同时呢，一定要派的是那个单身的。
1: 那对呀，
0: 警官，
1: 那必须是啊啊，就是大家敬请关注吧。啊，敬请关注吧，就刚刚那超哥吓跑了给。

0: 再也不留言了、
1: 再也不留言
0: 了，来
1: 了
0: 啊。稍后呢，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呼叫大队长。
2: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好，我是有亮。
0: 今天呢，呼叫大队长，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外大队的副大队长吴国强，靖宇中队的中队长姜文新，综合保障中队的中队长刘国瑞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围绕着暑假期间道外大队热门景区景点、交通安全与保障等重点工作内容和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与大家进行畅聊。
1: 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您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啊，在道外辖区遇到了什么地方的标志标线啊、信号灯的调整啊，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啊，好的一些方式，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同时呢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节目之后呢我们将会及时的跟相关大队呢进行反馈。假期啊，道外沿江啊、中华巴洛克景区有叠加的客流，像亲子游啊、外地自驾游的游客暴增。大家都知道道外辖区呢街巷窄啊，人车混行堵点多，想问一下咱们道外大队采取了哪些精细化常态化的交通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暑期啊我们行人的一个通行秩序的顺畅和安全。吴队。
2: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啊，又到了这个一年一度的暑期了。随着这个学校各个学校的暑期放假和外地游客呀来哈尔滨避暑，对于我们这个交通保障工作呀，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挑战嘛。我们呢，结合这个道外中华巴洛克景区，制定了一点一策。第一个呢是落实弹性的高峰勤务模式，在原有的警力基础上，我们在这个巴洛克、景阳街、景阳北、南头、南二、南三、南四这个区域吧。增设了这个固定岗，也增设了巡逻车、铁骑和步巡岗，以这个车巡和步巡相结合的模式，对于全域啊开展这个交通巡查工作，确保这个交通通畅。然后对于这个防汛街，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江边，我们采取了这个劝导岗，对于这个各个广场的出入口啊，我们都设置了这个劝导岗，避免产生这个人车混行，劝导这个行人不要横穿马路，不要占用机动车道，劝导这个机动车不要随意的上下客，以免呢造成不必要的交通拥堵。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时段上，也就是说下午两点至这个巴洛克大客流结束，我们采取警力下沉，把这些点位呢都有连贯性，然后采取远端分流的这种模式。第一个模式呢，就是依托大数据，还有依托呢我们路面的这个交通监控设施，及时发现呢交通事故，对于这个剐蹭啊、爆胎啊等这些事故呢，采取这种快处快撤的原则。对于这个轻微事故呢，采取这个简易快速处理，以免这个因为小事故啊造成大拥堵。我们的分流管控呢区域呢，引导区域呢，是依托大数据的同时，在这个景阳北、友谊东、景阳街沿线、北齐道街、南齐道街、承德街所围绕的区域进行依托大数据的管理。

0: 理啊，和这个925的深度合作，实时播报这个精准的路况信息。
1: 嗯，
0: 啊，如果发生这个车辆剧增的情况下，引导这个过境车辆啊快速有序的通行和绕行，从而呢确保这个巴洛克的核心区域景区景点安全有序畅通。
2: 其实啊，暑期到来，沿江啊还有这个道外的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旅游客流呢大幅度的上涨，很多的外地游客他们可能会乘坐这个旅游大巴啊，还有客运包车，那像这种大型车辆、大型客车的出行量呢也是激增，那他们的这个安全风险呢可能也随之变大了。那想问一下咱们道外大队，从源头管控的层面对旅游客运企业呀还有客运驾驶人是不是也是开展了一些安全监管和宣教的工作啊？吴队给介绍，这个是刘警官啊，刘警官给介绍一下。
3: 大家好，那个目前呢，暑期团队游、研学游客流集中，完了旅游客车呢往返景区呢频次比较那个日常呢会出现那个较高，完了一出现这种这个超员呐、疲劳驾驶车辆带病上路等安全隐患，道外大队始终坚持这个源头管控，加上这个路面检查双向发力，筑牢客运出行安全防线。一是上门开展企业安全警示教育，联合辖区相关那个部门走访辖区这个旅游客运公司，组织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召开暑期安全专题会，通报相关的这个典型事故案例，督促企业落实这个日常车辆的这个检修检查，在这个车辆发车前呢进行检查，制定相关制度，杜绝这种安全不合格的车辆上路运行。二是常态化开展客运驾驶人的专项宣教，组织全体旅游大巴驾驶人开展集中安全培训，重点讲解老城区窄巷通行、沿江临水路段行车注意事项，严查超员超速、中途随意停车等违规行为，签订安全驾驶承诺书，压实驾驶人主体责任。三是我们对这个景区客运车辆那个设置这个专属检查点，对这个途经旅游大巴逐车检查，重点检查车辆这个年检、保险、安全带佩戴、驾驶人资质。完了是发现这个，如果说发现这个乘客呢未系安全带，我们会那个现场予以纠正。主要是这些。
1: 好，
4: 其实在放暑假期间呢，好多的市民和游客都会比如说骑行这个电动车，共享单车，前往我们的这个沿线巴洛克游玩，那非机动车呢乱停乱放，包括随意的穿行也带来很多的隐患。那么大队针对我们非机动车的这个乱象开展了哪些专项的治理和引导服务呢？我们来有请姜文新给我们答一下啊。姜警官，
5: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其实这个暑期的到来啊，尤其是这个巴洛克也是迎来了客流的一个高峰。那么大家这个出行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啊，多数呢是以这个自驾或者是这种骑行的方式来到巴洛克。那么针对这个非机动车，也就是电动车的这个交通管理，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呢，就是我们设置了专门的停车区域，像我们在这个通发头啊、南头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区域都设置了这个专门的啊非机动车停放的点位。还有呢，就是针对这个网红景点，就是这个麦当劳这景阳靖宇的这个门前，之前呢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车是停靠在这个景阳街的一侧。那么近期啊，我们大队经过充分的调研，在这个景阳街的这个巴洛克的一个院里啊，找了一个专门的供这个快递外卖车停放的一个区域。那么停放之后呢，周边的这个交通秩序不仅是有了一定的提升，而且这个快递员、外卖员这个取件的这个效率也是有所提升。可以说无论是我们的周边的商户啊、游玩的游客，还有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从业人员都是非常满意的。还有呢，我们是加强了这个路面的动态的劝导和整治。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巴洛克除了这是旅游景区之外呢，在南巡街的沿线也是酒店用品的配送的一个集中点。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些这个快递员呢，包括有一些这个配送人员，可能为了图方便，就容易发生一些这个比如说逆行啊。那么夏天呢也是容易发生不佩戴头盔的 这样一个违法的行为。那么针对这个呢，我们也是进行了重点的这个整治，那么全面的去净化道路交通秩序。

0: 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针对共享单车，那么联合我们运营的这个企业进行协同的管控，在这种高峰的时段啊，这个企业安排运维人员到现场进行调度，那么及时清理堆积的这个电动车呢，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工作群，如果是发现有一些这个停放比较混乱的一些共享单车，我们会通过群然后进行我们精准的一个投递，那么我们路面的这个交警也会及时的去管理这些随意停放的这个共享单车，可以说进一步的去净化我们路面的一个秩序。
1: 是的。那今天早上其实我们在播报新闻的时候还提到了，就是我们的道外大队呢，在最近一段时间针对这个外卖员的一个佩戴安全头盔的问题和安全出行的问题进行了一个集中的一个整治。其实我平时也有的时候会去逛那个中华巴洛克利什文化街区的周边，给我的感觉就是那块儿真的交通秩序很好，而且见警率很高。
2: 对，
1: 我基本上无论是从哪个口下那个地下停车场，这个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情况和整个的这个秩序
2: 都非常
1: 这
2: 的
1: 么多年
2: 好
1: 了以来始终都是很不错的啊。
2: 其实就是针对咱们暑期市民啊，或者是外地游客，自驾去这个逛江堰啊，去打卡这个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啊，在行车呀、停车呀，还有这临水出行，还有长途自驾避险的方面。咱们道外大队是不是有一些使用的一些安全提示啊？请这个刘警官吧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那个在这里呢，给广大市民和游客呢送上了几条这个出行安全提示。第一呢，就是驾车通行时呢，我们要那个减速礼让行人。这个道外老城区呢，街巷狭窄，沿江临水路段呢人车密集，途经周边道路呢，务必要减速慢行，不超速，不随意加塞变道。行经人行横道时呢，要主动礼让行人，不要在车道、江边追逐打闹。雨天呢，路面湿滑，我们要保持这个安全车距。第二呢，是我们要规范停车，杜绝占道。车辆呢，一定要停放在这个停车泊位内，严谨在这个街区主干道、消往通道、人行步道、全线就是那个禁止停车这个路段，要做到这个。临时上下客呢，要做到这个即停即走，现场呢要服从这个交警指挥，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第三呢，长途自驾提前我们要做好这个全车检查，防范夏季车辆故障。出发前全面检查轮胎、胎压、磨损程度，清理胎面异物，杜绝高温高速爆胎，仔细检查刹车、机油、冷却液、雨刮。全车灯光要保持车况良好，随车呢我们要佩戴这个灭火器、三角警示架，完了还有一些这个简易补胎工具等。而且呢，我们还要注意啥呢？车内呢，又天气较热呢，车内不要放置这个打火机，要不容易这个
2: 易燃易爆的物品。
3: 对对对，是这样的。对，完了我们出行前呢，要这个沿看提前呢要查看一下沿途的路况，完了天气情况，如果遇暴雨、大风。积水路段，我们要那个及时绕行，不要那个冒险涉水通行。第四呢，就是我们要这个严防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长途行车时呢，我们要保证出行前的充分休息，连续驾车不要超过4个小时，停车休息呢不要少于20分钟。有同行驾驶人可以轮换开车。行车时不要玩手机，不接打电话，不开斗气车。高温天气，我们要保持心态平和，避免路怒引发事故。全车人员全程要系好安全带。如果有儿童的呢，要佩戴这个安全座椅，严谨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这个封闭的车内。对。第五呢，就是说我们要临水游玩，牢记安全红线。沿江道路紧邻水域，不要在机动车道扎堆拍照，翻越护栏靠近江边。车内不随意向江边丢弃杂物，不在路边随意停车观景。途中如遇到车辆故障、轻微剐蹭、人员走失等情况呢，我们要直接可以向这个路面警力寻求求助，我们会第一时间开展疏导、救援、帮扶。如遇到这个极端恶劣天气时呢，大家尽量取消沿江户外的游玩计划，规避道路。
2: 嗯
1: 嗯，好。 刚才呢听了我们这个三位警官的这个介绍啊，大家已经对道外辖区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有所了解了。
2: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的呼叫大队长呢也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外大队的副大队长吴国强、靖宇中队的中队长姜文新、综合保障中队的中队长刘国瑞做客咱。

0: 我们的直播间围绕着暑假期间的道外大队热门景区景点、道路交通与保障等重点工作内容和大家进行开展沟通和交流啊！大家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镜头看到，我们今天呢也
1: 给大家准备的小礼物，
0: 准备的这个小礼物给大家准备一个。哎，我们看到过这个吗？我们各位警官知不知道这个礼物？
2: 第一次也是第一次见，
0: 第一次见的、是不是、都是第一次见，
2: 挺精致的、
1: 对，非常精致。
3: 的铁
1: 对铁骑，
0: 整个的一个经典的一个车模。我们今天、本来上周的时候是有小熊，
1: 对、
0: 我俩说那个不发了，因为就这一个了，我俩得留着。
1: 今
0: 天呢，今
1: 天给大家准备的警用摩托车的啊、这个车模，
0: 我们从周一的开始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做预告了。就如果说大家有想反映道外辖区的一些问题，都欢迎大家在直播间给我们进行留言，然后我们也优选了一些比较好的留言，或者是比较值得我们进行反馈跟踪的一些留言内容，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啊。
1: 今天呢，就有一位林先生啊，林先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
0: 林女士
1: 啊、是林女士啊，
0: 对对对，
1: 给我们提来了这个信息啊。他说在南新街啊，南新街和北二十道街的交口，南新街和北二十道街的街口往太古街方向，哎，就一条车道能够过去。然后呢，去太平桥方向呢有四条啊，有四条车道。现在很多车呢没有办法，都是直接压着实线，然后并到这个右转弯车道里边，再往这个太古街的方向。他还给我们拍来了现场这个视频，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啊，非常的清晰，就是在右转弯车道左侧的这条直行车道上啊，很多的车都是压着双实线，然后挤到这个右转弯的车道上，往这个太平桥的方向去啊。所以说呢，是往这个
0: 太平桥方向，
1: 对对，往太古街方向，往太古街方向、那边是往太平桥方向、
0: 往太古街方向去，
1: 就一条道，
0: 只能一条，
1: 对，
0: 然后太平桥方向呢是四条，就是所以很多的这个机动车就是
1: 压着单
0: 实
1: 线进去，
0: 然后到太古街那边了、然后看看咱们哪位警官给他解答一下，或者说咱们可以到现场去综合调研，调研之后呢，我们可以事后呢给这位听众来进行反馈、也可以，我们现场哪位警官解答？
3: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也是给这个听众呢，首先感谢这个对于我们交通这个一个参与。二十道街呢往这个太古街呢一条车道呢，我们是考虑到这个早晚高峰的车流，因为二十道街通往太平桥港，往南通街和这个红旗大街是一个枢纽道路，也是一个主干道，因为桥下边没有资源再让大家横穿再上桥，所以说我们考虑到早晚高峰，根据车流啊设计了左侧四车道，右侧呢太古街右转车道，然后我们会实时呢跟邀请相关部门根据道路的流量，看看有没有可能把这条道呢能不能改成可变车道，在平峰的时候呢更大释放资源空间，然后呢让道路呢更有合理性，因为道路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对，没错。好，非常感谢吴队现场给大家的一个解答，我们节目过后呢也会把这个问题呢给大家带回去啊，
1: 对，
0: 进行进一步的跟踪和反馈。现在时刻是8:40，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二五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交广早高峰。今天早上还有听众给我们发微信说、我们一直比较熟悉的这个江警官啊做客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说呢想要问一问啊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
1: 对，大家都知道呢，其实江警官调到这个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这个执勤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大家就想问一问哈，就是相对于咱们普通的城市路段啊，那历史文化街区的这个交通保障可能就要兼顾保畅通，然后你还要保文旅啊，然后还得优化服务，还得树形象啊，就是可能比其他的位置就是普通道路的要求更高啊，任务可能更重。那想问一下啊，咱们道外大队在街区交通保障工作当中都做了哪些特色的亮点的举措啊，请江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这首先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和喜爱啊，这个也是换了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这个方式服务大家的这个出行啊。这个针对我们这个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呢，我们针对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然后全面的去提升我们广大游客的出行的体验。第一呢，就是我们科学的去盘活停车资源，对街区周边的像南四道街啊、南五道街啊、南七道街啊等等的这些路段啊，先开展全面的排查，那么优先优化去复化这种停车泊位，那么新增停车泊位，解决游客 啊停车难找位难的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设置便民的停靠措施，像在

0: 南头道街啊，南三道街啊，都是有网约车和出租车临时停靠的一些区域啊，包括在这个景阳靖宇，在这个网红打卡的景点的周边，我们都是有固定岗的这个警力进行实时的引导。那么游客呢，可以即停即走啊，随时的上下客，我们会进行一个全时段的一个保障。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会打造这种温情的文旅岗的服务品牌，那么依托街区的执勤岗位提供。像这个问路指引呐，应急帮扶啊，便民咨询啊，走失求助啊等等这些暖心的服务。像马上进入到这种大客流的这个高峰期，像平时我们帮助找小孩啊，找身份证啊，找手机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及时的这种就医的这种保障，我们都是会随时的去启动一些应急的这样的一个勤务，来保证大家的全面的出行的安全。你像包括在这个五一期间，我们和这个925也是有一个合作，就是有辆。录了一个有古诗词似的这个交通安全的宣传语通过这个大喇叭进行播放效果也非常好。那么游客去的这种感受也是格外的不同。
1: 你看这个江警官到那儿之后做了好多的这个工作啊，也是为了服务好我们的这些景区，还有我们的这个出行的市民去巴洛克景区这个游览的时候更加的方便啊。刚刚我们那个问的那个听众留言哈，他也正在听节目，他说如果那个地方能变成可变车道，那可太好了。
2: 对，得经过一下，因为刚才吴队也跟大家说了，我们得现场的来进行一下反馈调研，如果可以实施的话，可以实行的话，我们就会来给大家进行跟踪和反馈。也感谢大家所有的这个留言内容。我们还有几条很多的线索，今天新闻线索挺多的，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才反映，就是比如说到巴洛克停车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特别是假日的时候到巴洛克街区游玩的时候停车方面
1: 找不到车位，
2: 对，比如说咱们在哪儿停车比较方便，或者是说有哪些保障的措施，其实这个问题咱俩就能给解答
1: 但是咱俩没有江警官那么专业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您呢在道外辖区啊，道外辖区包括原来太平区的这个行政规划啊当中，您有什么样的这个道路标志标线啊，信号灯的调整的一些意见建议啊，或者好的一些通行方式的一些想法意见，都欢迎大家现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然后呢同时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我们节目当中来不及问的话呢，我们就让各位警官带回去，然后呢给你这个回话啊，看看您的这些想法和意见能不能实现。
2: 对，是的，我们还是解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1: 行，
2: 由于时间关系来解答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巴洛克周边这个停车的问
1: 题，
2: 就是在哪儿停比较方便，或者说在道路交通周边咱们有哪些保障的举措，确保大家可以安全可靠的来进行停车，还是江警官给大家回答是吧。
0: 对，这个可以说啊，这个无论是咱巴洛克还是中央大街，还是我们冬天的冰雪大世界，包括这个全国各地的旅游景点，都涉及到一个停车难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首先我们来解读这个听众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有几个停车的点位，就是一个呢是我们巴洛克的地下停车场，这个是可以停放400多台的这个车辆，还有呢就是太古时代广场，是它的这个点位呢也是在南巡街上啊，和这个巴洛克广场是一条街啊，就是相对的啊。还有呢像我们的这个升平北四道街有停车场，包括丰润七道街都是有这种停车场的，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道路标志的一个指引，随时随地的去进行停车啊。这里面也是有一个提示，就是一个出行理念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无论是我们在我们本市进行旅游，还是出门进行旅游，我想呢，我们首先选择的都是公共交通出行。我们这个巴洛克周边呢，像地铁啊、公交啊这种。公共交通的这个网络比较发达，不，特别是这种地铁，它的这地铁口呢是在靖宇寺啊，靖宇寺可以说出门呢就是我们的
1: 走2分钟就是了，
0: 出门
1: 就进去了，
0: 对，
1: 都已经在巴洛克街区里边了。
0: 马上这个同济商场也要这种重新的这种营业，那么它的这个也是和同济广场就隔了一条街啊，所以说非常方便。包括我们通过我们近期的这个出勤呢，包括像五一啊、端午节啊这种重点节日的这个观察来发现，大家这个出行方式还都是比较科学合理的，都会选择公交啊、地铁这样一个出行的方式来进行出行，可以说这个既高效又省心，因为有的时候你开车来吧，你走的时候可能还涉及到大客流，还可能这个出现行车缓慢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坐地铁和坐公交是最方便的。那么最后一点提示就是大家尽量的去错峰出行，比如说上午的这个10点前或者是下午的这个3点钟之后 停车呢，它的这个资源会得到更多的释放，那么出。

0: 同意，
1: 同意啊、
0: 那队长同意，咱们就送给那个李女士、啊。
1: 李女士，
0: 嗯，是的。然后李女士，一会儿我们的导播会联系您，告诉您具体领取的方式。就今天一定要领，领不走的话就归我了啊。也非常的感谢今天我们刀外大队的副大队长吴国强以及江警官和刘警官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了我们辖区的一些内容。那下期的呼叫大队长节目呢，我们也将会邀请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做客直播间，就交通组织优化、交通信号配时等内容进行解答、探讨交流。也欢迎大家呢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热线参与到我们各档节目当中。
1: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陪伴啊，稍后我们再见。

0: 送给你。
1: 刚才呢，好多朋友都加李妹妹微信，然后想要报名我们暑期的这个长线旅游。因为刚才在上节目，所以没来得及挨个回复大家啊。我们在一会儿节目之后呢，我会添加大家的微信。然后您现在呢，可以加我的微信号了，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呢，加李妹妹的微信。现在我们能报名的就只有贵州，我们八月份目前没有。

0: 旅游团的这个排期，所以你要想在暑期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出去旅游的话，那就赶上7月份，因为8月份它相对团费啊各方面都很
1: 还得
0: 贵。
1: 再找，
0: 对，所以我们就没有暂时没有合适的这个团期要给大家排，因为我们做的都是听友特惠价。你像贵州的这个在暑期5999，我们平时发也就是这个价。而且呢，这个贵州呢，它首先距离就比较远，而且它住宿条件好，我们升级了一晚上的五钻酒店，我们还为大家带到的一晚上的这个西江千户苗寨的这个酒店，你开推开窗户，你看的就是西江千户苗寨，
1: 就像电影当中的画面那种
0: 对，就是
1: 啊。
0: 所以就是很漂亮，所以我们的这个贵州呢，报名又非常的火，黄果树瀑布啊，荔波的大小七孔啊，包括青岩古镇呐、安顺古城啊，都等等经典行程都给大家串成线儿的。而且这个贵州吧，它现在气温很好，你像7月份、8月份，其实
1: 就可
0: 好多
1: 能南
0: 朋
1: 方
0: 友
1: 大多数地方比较热了，
0: 不愿意往南方走，就觉得很热，但是你跟着我们去贵州，它的气温呢跟哈尔滨是基本差不多的，非常的凉爽，而且风景是最美的时候，就7月份的贵州是最美的时候。我们每天基本上都可以9点钟左右出发，然后我们到当地坐的是2+1的宽体豪华大巴车，那种沙发
1: 舒
0: 座
1: 服
0: 椅
1: 的
0: 的。
1: 那种
0: 是的，主持人全程带队，我们就10多个人的小团额，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套路，就纯玩团，而且景区内的必消的小交通都包含在内了，5999，所有费用都包含，而且坐的是南航直飞的航班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吧，15114518722，大家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7月24号跟着925交通广播去贵州避暑，15114518722。

0: 好了，北京时间8: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林妹妹继续陪伴大家，我的故乡我的城，明天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1: 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6: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7月15号星期三，我是李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2。想要跟着我们一起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今天15号夜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的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呢，及时查田排水，同时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风险。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即黑高速哈尔滨到武昌方向 K193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京哈高速哈尔滨到长春方向 K1177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一个正常通行。另外呢，绥哈高速绥化到哈尔滨方向 K459+30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

今天呢是头伏啊，三伏呢在今天7月15号正式的开启40天的一个伏期啊，比去年是多了10天。那三伏天呢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大家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合理的调整好饮食和起居。今天的三伏天呢向大家介绍一下，那头伏就是今天7月15号一直到7月24号，中伏呢共20天，从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呢是持续10天，从8月14号到8月23号。

虽然说已经入伏了，但是我觉得咱东北的天儿啊特别好，简直就是避暑清凉的好去处。跟着925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咱们一起来解锁县域微旅游宝清度假暑期团来了。这一期的宝清度假暑期团呢，跟以往的团都不一样，因为它是特惠。我们发宝清的短途游已经发了3年多的时间了，但是我们一直价钱都是888，然后最贵的时候呢925，因为它根据季节呀，根据景区景点的不同来进行了调整。但是我们7月24号这个团780，是一个挺有特惠价，因为宝清相对距离呢稍远一些，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出行的话，可能往返你要坐大巴车，一个人的成本就得将近400块钱。那你如果你是自驾，那车费油费再加上你的这个辛苦的这个旅途的这个劳累的情况，你一个人就相当于是你只花了往返的路费，就跟我们玩遍了宝清。宝清这个团呢，我们吃的好住的好，就如果说你想带孩子带老人玩，你不想操心，然后想吃的好住的好，想让全家都舒心啊，然后你就是躺平发呆晒太阳，那你就选宝清。因为宝清呢，我们把所有的经典行程给大家串成线了，文昌阁、翡翠湖、梨树湾、彩云岭，包括我们的这个天下第一梨，还有宝清县博物馆、石器博物馆啊等等，每一处都是经典的行程。而且咱们吃的都是特色餐，因为好多的团餐吧都是10人一桌，对吧？但是我们大多数的团餐呢都是10个人一个包房，就像吃宴席一样。我们有德莫利炖鱼，因为我们路过德莫利的那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吃正宗的德莫利炖鱼。铁锅烤大鹅、地道鲜鱼宴，包括国营饭店的特色餐，还有水煎包宴、特色农家菜啊等等，每一顿都吃的特别的好，吃的都不重样。而且咱们住宿很高端，我们住宿是宝清最好的一家酒店，就是洲际酒店，就是你推开窗子可以看着宝清的全景，非常的美。而且就是这个洲际酒店很大，它大到什么程度，一是有好几栋楼，就跟那个我们住一晚上宝清县宾馆，宝清县宾馆就有好几栋楼，然后我们第二天晚上住在的是宝清的洲际酒店，这个洲际酒店也是一样的，它大到有自己的洗浴中心，有汗蒸，就是等于是我们住酒店的同时可以去洗浴去汗蒸。我们正常这个洲际酒店一晚上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它的住宿房间就得达到800-900啊，很贵。但是我们就相当于你看花了房间的钱，780块钱花房间钱，然后我们跟着925交通广播吃喝玩乐了啊。7月24号暑期仅此一个特惠780，大家报名的话加可以打导播间的电话啊，找导播鹏鹏。因为今天我们的家庭房呢就只有3间。如果说你想报名3口想住在一起，你就得抓紧，要不然你就得跟别人拼房了，因为只有3间家庭房啊。大家报名的话打导播间电话8211-9002-8799-7337，导播间电话8211-9002-8799-7337。优先拨打8211-9002。

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多想两声，因为我们那个电话呢是一拖四的，你打电话可能会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现在线就都满了。大家想报名我们三天两晚宝清短途游的朋友，大家就拨打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0: 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早上好，哈尔滨交通广播7月15号星期三9点33分，早上好，我是李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刚才那个朋友咨询了宝清油，其实宝清呢，它不仅山美水美，还有很多的好物跟大家分享。宝清它是富硒之地，汇聚了各种各样的富硒的农特产品。如果你想在宝清买到本土特色好礼的话，可以首选西都的珍宝旗舰店。有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它是一家就是一站式的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店，严选了包括富硒的大米呀、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各种各样的本土好物。300平方米的实体店，24小时营业，线上线下都可以下单，还全国支持邮寄。如果你要是跟着我们一起去宝清的话，直接可以到他那门店去看一下，离咱们住的地方很近。如果你想就是线上预约，然后给你包邮，你可以拨打866-000-0469，866-000-0469，866-000-000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经典的复古休闲鞋。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就是这款鞋呢，它非常的舒服。首先它是明星同款，官方旗舰店呢卖到的价格是1050，但是我们今天宠粉福利价呢359。你可以看一下它那个样子，就是红蓝条和白条那个是他家那个经典的，就是非常的好穿，因为它一不用那个来回穿脱，它是直接可以一脚蹬的，你可以踩跟穿，然后也可以当做正常的运动鞋穿，它很薄，非常适合夏天，透气性又很好，样子呢又很有特色，搭配休闲裤啊、半身裙呐、包括运动短裤啊都好看，牛仔裤也好看，连衣裙也好看，穿上脚还显瘦显腿长，不管日常通勤还是逛街约会或者是旅游出行，穿它都合适。300多块钱，你官方旗舰店卖1000多，我们卖300多，而且绝对是正品保真的。奥莱清仓就这一批，卖完不补，有36到44码全覆盖。建议脚瘦的朋友啊，大家拍大半码；如果你是脚胖的朋友，可以拍大一码。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优先选择他家那个红蓝，就是红。叫米白蓝，米白蓝或者是牛油果绿呀、都是他家热门的色号，但是他最经典的就是那个白色，白深蓝的那个颜色和银色，白深蓝和银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

0: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为养护施工，所以黑大公路五常到哈尔滨方向 K640+000 到 K650+000公里处移动式交替施工占用车道，预计施工的时间呢是7月18号一直到2026年的8月18号，为期一个月的时间。现在时刻是9点41分，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名人眼中的哈尔滨。于洋，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为大家带来《英雄之城》。诵读者：陶然。
1: 《英雄之城》，作者：于洋。哈尔滨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我1945年参加革命，是在东北。哈尔滨是我们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在解放战争中，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哈尔滨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当时很多重要的会议都是在哈尔滨召开的，哈尔滨我常去。1946年东北局所在地就是哈尔滨，我在东北局工作团派我到牡丹江佳木斯一带搞土地改革，有时开会就在哈尔滨。当时哈尔滨在战争年代是赫赫有名的，所以对于解放战争来说，哈尔

斌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二次去哈尔滨是拍电影《桥》。1948年，我在道里四道街，也叫面包街，有个36棚铁路工厂，在那儿体验生活，和铁路工人的翻砂工人、炼钢工人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后来电影就在那里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我在哈尔滨拍的。所以，哈尔滨对共和国的电影事业来说也是有贡献的。桥这部电影是反映我们工人阶级对解放战争的支援和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全国放映的时候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时候，就拿这部影片招待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当时周恩来总理对于这部影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我们自己拍出来的电影，也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这部电影的产生地就是哈尔滨，那时全国还没解放。1948年开始在哈尔滨拍片的时候，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刚刚结束，在那时候拍的电影，哈尔滨的工人阶级对解放战争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我有幸参与拍摄，至今还有很多老同志也都记忆犹新。当时很多老同志现在可能有的已经不在了。我们在铁路工厂的翻砂炼钢炉，那时是小电炉，我们在那儿学习的炼钢，当时还不到20岁，这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0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后，我拍了一部电影叫《暴风骤雨》。暴风骤雨是反映东北土地改革的，是根据周立波的小说改编的。当时我们拍片的内景场地就在哈尔滨的北方大厦，当时它刚刚建起来，很气派。拍的开会、工作队出发等镜头。暴风骤雨的外景地是在横道河子和亚布力拍摄的，所以这部电影是以哈尔滨为中心的。我们也和哈尔滨市的领导有些接触，他们对这部影片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部影片在现在看来也是个传世之作，它记录了党的一段很重要的历史，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的情况。后来我又到哈尔滨拍了一部电视剧，是黑龙江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儿童剧院、中央电视台共同拍的一部《哪里是我们的家》。这是一个儿童多集连续剧，原来拍了7集，后来又续了2集。这部影片主要反映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孤儿们参加了八路军，在队伍里如何成长的故事。在战争年代，他们随着部队参加土地改革演出，最后全国解放到了北京，又怎么样被国家重视，成立了剧院，最后又到了友好国家苏联去访问。这部电视连续剧当时放映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拍这部剧时，哈尔滨有关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后来很多次冰雪节我都参加过，所以哈尔滨在我的几十年生活里一直不断地有所接触，有所影响。还有是哪一年我忘记了，哈尔滨评选50名最受观众喜欢的演员，有我一个，给我一个证书，当时在哈尔滨挺轰动的，对此我很感谢他们。拍《暴风骤雨》续集，我又到哈尔滨。哈尔滨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美丽漂亮的城市，号称东方的小巴黎。在战争年代最艰苦的时候，那里也是一片非常繁荣的景象。那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南岗、马家沟、中央大街，这些都是历历在目。但非常遗憾的是，南岗的喇嘛台已经没了。哈尔滨出来很多干部遍布全国各地，我到哪里见到黑龙江省级的干部，黑龙江省的人都称为老乡。

它从历史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特别是1998年抗洪，表现出来的一切说明，哈尔滨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城市是英雄的城市。我预祝哈尔滨能够更上一层楼，做出更大成绩，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哈尔滨的每则消息都会引起我时刻注意，我关注它，注意它的贡献，它的发展。

上午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整个暑期为大家安排了多条旅游线路，但是现在呢很多线路都已经爆满了，我们目前八月份没有其他的排期，我们现在唯一的一个团只有7月24号的贵州，想跟着我们一起去贵州游玩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因为这个团呢这两天也会收团。我们的这个贵州啊，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凉爽，因为是避暑之旅，如果说你要是带孩子带老人出发的话，不想太累，那就选贵州，因为贵州它每天9点钟出发，可以睡到自然醒，旅途呢轻松愉快，而且它是精品小团，不到20人的精品小团，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而且咱们这次团是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套路，景区所有的必销的小交通都给你包含在内了，5999块钱一个人。七月份的贵州是景色最美的时候，而且现在的气温正好是对标咱们哈尔滨啊，非常的凉爽。很适合咱们好小伙伴们游玩，而且贵州平时比较远，不太适合你自由行，因为你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你就得租车，就得自驾，你要自己到当地报团吧，你不放心，你也是担心，你说全国各地的拼，然后什么价位都有，然后又有购物又有自费的，你又担心这个，但是你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走，我们从始至终就是咱们925听友啊，大家呢上团之后都熟悉，都听咱们节目报名的，我们全程到当地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它那个座椅是可以调节成120度的，是可以给手机充电的，而且这次行程我们南航往返选择的是南航大航空公司的航班，早出发晚返回，时间好，畅玩6整天，我们这次呢行程是贵州，是我们整个暑期唯一的一团。7月24号，孩子正好都考完试了，放假了，时间安排也非常好。而且住宿呢，我们升级了一晚上西江千户苗寨的景观房，就是你推开窗子，你看到的西江的千户苗寨的景观，而且还升级了一晚上贵州贵阳的5钻的酒店啊，非常好。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大家加微信，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黄果树瀑布，而且黄果树瀑布咱们还有个夜游啊，安顺古城、荔波的大小七孔、西江的千户苗寨、青岩古镇，都包含在内了，所有的费用都包含，5999，没有购物店的啊，没有自费的，大家想要报名就加微信15114518722，微信号是15114518722，我要给你发贵州具体的一些行程和线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6: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

0: 玩转汽车圈，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报名驾驶证啊，大家如果要想考驾照的话啊，也可以打82119002和87997337来报名啊。现在的价格还是停留在1688块钱啊，就能考驾驶证啊 ，C1 的驾照报名。有详细的一些问题，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好的，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3: 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有雷阵雨，夜间晴好天气，东风一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啊，最低气温是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有阵雨，夜间多云，东北风二级啊，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度啊，最低气温是17度。各位啊，注意天气变化。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新车二手车方面的事儿啊。想评估二手车，可以跟他来互动啊。上午好，波文。
5: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2: 好嘞，那各位啊，有车辆方面的事儿啊，选新车还是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给老婆置换了个27款的 C10 660激光雷达版。问问这个车值不值得选？27款 C10 是领跑 C10 吧？
5: 对，领跑 C10 城市型的。
2: 对，有的时候我都想不起来是什么车。
5: 他如果买的纯电版还好，
2: 纯电的。
5: 我认为领跑现在全系呢，就纯电版比较值得买。因为增程版你要考虑到这台汽油机的问题，它毕竟不是造车出身，汽油机，无论是调教还是这个采购来源，肯定不是他擅长的。那么纯电的还好啊。他有什么？
2: 没啥，他给媳妇儿买台车，问这车行不行？行，媳妇儿开那就
5: 可以，
2: 能跑
5: 就这么大个儿啊。纯电的就这个续航，
2: 600多公里，
5: 比它便宜没有了。
2: 哎，它多少钱呢？我还不知道它多钱。
5: 我记得是指导价好像才14万多。
2: 哎呀，
5: 个儿挺大，
2: 14万多就能买跑600多公里的
5: 对
2: 电车了。
5: 但是这个续航呢也是 CLTC， 就是昨天大夫一顿吐槽
2: 啊，
5: 说他跑不出来那个
2: 啊。
5: 当然，国内所有的车目前，官方数据标的的续航里程都是在 CLTC 的测试条件下。
2: 400公里能不能跑上？
5: 啊，
2: 400公里能不能跑上？
5: 夏天跑上
2: 是不是太冷了？
5: 没问题
2: 啊。
5: 这个价位的话，我觉得大概率应该是个磷酸铁锂。如果你在北方啊，东北地区用车的话，冬季的话啊，我感觉折一半是折上了。如果它是三元锂电的话，冬季那应该能达到50%几、60%左右。
2: 行啊，你买吧。我觉得家里人这一定是有停车位了，或者是充电方便了啊，那就买呗。我觉得没问题。
5: 然后这个领跑 C10，我建议你不要买这个激光雷达版，买它这个长续航的低配。它低配就差在哪儿了？就低在了辅助驾驶。
2: 没事，它本来的辅助驾驶也一版。
5: 你看它名儿挺叫激光雷达，现在所有车的这辅助驾驶都有激光雷达这个设备硬件。
2: 对，
5: 你就全程给你堆满激光雷达，你的辅助驾驶系统、你的软件系统、软件构架，
2: 它没那么先进呢。
5: 对，你的核心算力不够，软件构架不行，不成熟。这套硬件没用。
2: 是
5: 它的这个介入逻辑，包括它接管的你这个强度，和它识别灵敏度，不是开硬件问题。堆硬件大家很容易，找主机厂，对吧？
2: 对，
5: 签订单采购。
2: 对，
5: 车上腾出地方来设计挖孔装雷达装摄像头 OK 了。但是呢，时至今日比亚迪他现在已经从最早的这个三方地平线公司变成了自己开发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也是经过了好几年好几代的研发，而且这种大厂他的这个研发团队和研发成本砸得很厉害。 像一些新势力呢，它现在主要是回本回血啊，这
2: 快点回，
5: 对，嗯，所以说它会不会把挣来的钱再掏出来砸在研发砸在设计上，
2: 是
5: 啊，所以我觉得你要是喜欢长续航，然后也看好它性价比了，你买不带激光雷达那个标配版本，
2: 就是对，就是还能省点钱，
5: 对，辅助驾驶你就真要辅助驾驶，你就得多花钱，还是看鸿蒙智行那套。
2: 那玩意儿，这个最起码它先进一些啊。
5: 啊，对，靠谱
2: 啊。行，说到这儿啊，如果要是这有其他问题，你可以继续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啊，现在十几万、几万啊都能买到这个新能源的车型，确实挺省钱的啊。对于这个油耗来讲啊，确实非常的省。而且呢，现在我们国内有一些这个省份已经开始慢慢陆续的在实行啊，再来慢慢的在实行一些这个新能源的一些车型了。你比如说海南啊，说国家生态文明测试区规划，这个15的一个规划啊，那么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啊，预计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咱们这个25年是20%几啊，现在已经40%几了啊。这也就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一个省份，就未来可能有陆续的南方的一些比较特殊的这样的地方可能就没有这个油车了啊。当然了，除了这些这个工程车除外了啊，就是民用的可能都会用这种新能源车型了，现在已经开始在实施了啊，可以已经在实施了。就是海南现在应该是清洁能源岛建设深化升级啊，那个我看了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就算是一个公告吧，也谁到了算是一个什么一个，但是挺准的这个事儿啊，我忘了那个。
5: 对，最早挺瘦的省份。
2: 对对对，就是30年嘛，那是啊，现在是26年，还有4年呗，是吧？但是未来4年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也会跟进这个全部都是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吧，应该。那海南比较特殊，反正
5: 对它比较特殊，因为当年是它最先取消这个过路费的，
2: 对，
5: 然后把这个过路费的成本融进了油价
2: 里。油价里，
5: 对，很多政策确实跟这个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2: 啊，
5: 所以我认为这个时间表吧没有啥参考意义，
2: 嗯，
5: 因为国内这个传统车企它做燃油车的这个产业链条也非常巨大，
2: 是
5: 不可能说因为新能源好了，哎，
2: 就
5: 果断就停掉了，
2: 嗯啊。而且未来这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呢啊！那但是我觉得东北这块还是最后应该还会有燃油车啊，这必不可少的东西。而且对于很多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来讲，燃油车它是有一定的情怀的啊，特别是一些大排量的车型，我觉得现在也还用着还不错啊。晚上好，严大夫。
6: 主持人好啊，
2: 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晚上好啊，嗯。严大夫来了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维修保养的事儿啊，可以继续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有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跟这个严大夫来沟通啊。你那什么，这天也热了啊，今天暑伏了是不是啊？今天这不是暑伏了吗？今天是不是暑伏啊？暑伏到底啥意思，有没有知道的啊？对吧？今天暑伏了，天热了啊。对，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暑伏是啥意思啊，我看有没有年轻的朋友不懂的，对吧？那个严大夫，那个大众迈腾330呢？啊，8万多公里了啊！这个等红灯的时候怠速就抖动，低速换挡还有顿挫啊，这是咋回事？没了，你这玩意儿，你说的细一点，你打电话吧。我觉得就这问题，严大夫肯定说你来打电话，我告诉你是吧？
6: 等红灯抖动，
2: 他就等红灯就抖啊，说是8万多公里了啊，换挡还有点顿挫，你那双离合换挡它本身
6: 等红灯抖的万丈啊，清洗一下积碳，更换一下火花塞，
2: 换火花塞是吧？
6: 对，这俩毛病大概率应该都能好。
2: 避免过度维修啊，你到严大夫这儿就避免过度维修，直接就给你换了啊，
6: 不过度
2: 不用修，
6: 不过度直接修
2: 啊，不过度直接修啊。
6: 他这种情况就是应该
2: 是很普遍的一些事儿。
6: 应该这个进气管道吧，就是进气管这个积碳太多了。这个那个孔本来就不大，那积碳再多一点，那个这也就怎么讲，就相当于这个嗓子眼变细了，进气量变小了。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车辆的这个抖动。再一个呢，就是再检查一下火花塞儿。如果是烧的不太好的话，就是清洗积碳，换火花塞儿。他这俩毛病直接就没了。
2: 啊。行了，没了啊。那个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吉利银河 L7 插混的，这个没有固定的充电桩， 就想长期持有，养车成本大不大啊？这问问这个问题，养车成本大不大啊？理想 L， 不理想去了，说错了啊，吉利银河 L 七啊，嗯，
6: 养车成本，哎，养车成谁问的？
2: 今天眼神不太对啊，那好朋友问的吗？
6: 是不是啊？
2: 嗯，神明，
6: L 七啊，我开的是 L 六，啊，
2: 嗯
6: ，L 七是那个吉普啊，就是养车成本大不大？不大，
2: 嗯
6: 啊，他咋是不是没有充电桩啊？
2: 嗯。
6: 那你得整一个充电桩啊，
2: 整一个充电桩。
6: 对，那你不整充电桩，你不就当油车开吗？其实当油车开的情况也还行嘛。哎呀，
2: 现在他问买哪个版本的？银河 L 七。
6: 买版本，他没充电桩，买哪个版本的？
5: 银河还买吗？因为现在新款是 M 七了 ，L 七已经都淘汰停售了。
6: 哦，
5: 应该看 M 七。
2: 那就是 M 七呗。
5: 新款是银河 M 七 ，M 七你有没有装的话，我觉得你都可以买，因为它亏电状态下是。混动是1.5混动，
2: 嗯，
5: 哪个版本都行，看预算吧。但是我建议你没有充电桩就没必要买长续航，
2: 嗯，
5: 意义不大，
2: 就只有买个短续航
5: 就行。对，因为它也是磷酸铁锂，它是短刀电池，
2: 嗯，
5: 低温的时候它的续航也表现非常差，
2: 嗯，
5: 我举个例子，100和150续航，
2: 没，
5: 冬天就差不到20公里，
2: 你差
5: 20公里吗？不差，
2: 这20公里差好挺多钱的吧？
5: 对呀，啊，车得差10000多，
2: 嗯，10000多块钱呢，啊，你买那短续航的就行啊。啊，神兵说：“小哲，我现在改名了，是杨过啊，杨过。哎呀，这名起真大呀啊！他说我现在在圣和，不对啊，现在叫凯旋驾校啊。他现在在凯旋驾校呢啊，我看到那个江校长了，你在哪儿看见他了？看他了，你问问他，对吧？你跟他唠唠啊，为啥这一直以来也不来上节目，是不是？”咱们听众好多啊，就是这个想考驾驶证的，身边的朋友孩子这个高考结束，是吧？那个有想考驾驶证的啊，你就直接跟小哲联系就行啊，直接跟老姜联系就行啊，直接加他的这个微信号啊，他现在应该是在报名处呢啊，1379678989813796789898，直接给打电话就行啊，他现在跟咱听众正在聊呢。我俩唠半天了啊，是吗？我不在城乡路吗？那你就对呀，啊，你现在不就应该在城乡路呢吗？他在没在城乡路啊？我刚提你好使啊，你跟他唠唠啊，你看好使，那好使
6: 到什么程度？
2: 到什么程度？对呀，啊，我就想知道，他就1688的，我看还能到啥程度啊？就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样的话呢，大家把所有的疑虑能打消了啊！而且这个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就是考驾驶证的过程当中呢，不会有其他的一些额外的费用啊，这个是可以保证的啊！因为这个提前会跟你说好，科一注意什么，科二注意什么，科三有一些注意事项，并且咱们是科二的这个考场啊，就在咱这练车，在这考试啊，所以非常方便啊！大家有这个考驾驶证的问题啊，你可以直接跟老姜沟通就行了啊，就是。说白了，就有一些问题会直接当面的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心里头不会在中间有一些隔阂。对，有一些驾校呢，可能会中间就不告诉你，等你考到科二了就说科三，考到科三了说科四啊。打比方啊，对，就不是钱的问题，是很闹心。这今天整点，明天整点，这干啥，对吧？但是这个咱们不会的啊，咱们这个凯旋驾校找老姜不会的啊，直接会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包括有一些挂科了怎么整啊，怎么学、怎么练车，说明白了，你也理解透了啊，你觉得他说的没有问题，然后你再交钱报名就行了啊。想考驾驶证你就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啊，13796789898，我买的是一台速腾 S 啊。他说这个第二次保养哪些项目没必要做？第二次保养哪些项目？你就机油率就得了。第二次保养是不是？你还找严大夫干啥？
6: 首保过了第二次的话，二保的话，你就这个机油三滤就行，
2: 是不是啊？机油三滤就行啊，直接机油三滤就行，别的不用整啊。现在这车这个品质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别管它是就是变成啥样的底盘了啊，但是呢，它这个品质还是很不错的啊，能开得住，没有说这车开两天就坏啊。那个21年的别克英朗
6: 啊
2: 白色的1.5的，问大卡脖能卖多少钱？ 21年的别克英朗，
5: 嗯，
2: 21年的啊。

0: 21年的，
1: 1.5个自动挡，没有天窗。现在终端成交价3万，
0: 能卖3万块钱呢。
1: 车况得好啊，原版精品车况，
0: 这不少了啊，
1: 对，
0: 不少了啊，能卖3万块钱。
1: 这个性价比非常高。你要想买个车，就是家用代步练手，想省油省心，你就买它。有人说买别克省油。非常省，
0: 它1.5的，它费啥？
1: 而且是6AT 的
0: 啊 ，LAT 的箱子啊，稳定性还好。就是你别管别克的这个是这个费不费油，得看它多大排量的，啥配置的啊。而且这种小车型就开着不大坏。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想评估二手车也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738。82119002879973738。我今天想跟这个严大夫说个事儿，严大夫说他家那个汽车的玻璃膜老有名了。这个特别知名啊，这个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怎么个知名法啊，对吧？昨天这个下了节目也说了半天啊，他那个膜，我就觉得这个就怎么就算是大品牌了呢？但是你后来跟我说了几个啊，他都给啥车配备的，是不是？
2: 是
0: 啊，你能想起来吗？给啥车配备的？大家可以豆包问一下子啊，我觉得这个
2: 挺多的
0: 啊，这。不问不知道，一问挺奇妙啊，这事儿啊，这膜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大家想贴汽车玻璃膜，也可以找严大夫啊，看可以搜了啊。
2: 我
0: 看看给高铁都贴膜的车啊，
2: 这个
0: 给高铁贴，这有点吹胡闹，但是你说是真的是吗？
2: 这怎么跟他吹胡闹呢？这是事实，真是我，是啥呢？美国强生玻璃膜啊，其实它在美国有着自己的这个工厂，也有着自己的涂布工厂，就是说整个生产线啊，就是因为这个玻璃膜，你包括就是说
0: 问问题，等一会儿啊，我先把这事说了，跟大家啊，
2: 是不是？
0: 对，
2: 包括像刚才讲嘛，就是其实强生呢，它强生玻璃膜，它是在这个世界也算是这个知名品牌的，然后呢是。现在咱的国代是中材是国代
0: 啊，国代
2: 对
0: 代理商是中材，
2: 对，是
0: 说不明白，
2: 对，它是的整个中国的这个国代，然后你看它的装贴的都有什么车型哈，就是包括像这个就是
0: 车型，
2: 国内有很多这种就是说这个合资品牌的车型，在这个也有这种出厂配套，
0: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这个挺多
0: 啊，比如说
2: 你要按照这种世界级的品牌，其实也挺多的。
0: 我昨天看了一个法拉利
2: 啊，对，法拉利、兰博基尼，
0: 还有啥？
2: 就
0: 你豆包你都搜了吗？
2: 我这个太远
0: 是吗？
2: 对，
0: 那个我等会儿找找啊，那叫什么品牌来着？
2: 美国强生玻璃膜啊，
0: 美国强生玻璃膜都给哪些主机厂配备？
2: 车型
0: 配套呢啊，问一下呗，是不是？你自己都不知道，
2: 我知道，就是它
0: 太多了是吗？
2: 配套的，对。
0: 我看都是啥啊？我看都是啥？这个跟大家来分享啊！我就别天天说这个膜好在哪儿，是不是啊？啊，这个强生代工制定制的啊，也是大家口中说的配套膜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说是强生的主机厂。都是4S店选装代工膜啊，我看看有领克啊，领克的什么01、02、03、05、06啊，还有极客01、07、极客009、GX啊，还有小鹏的G6、G9、X9都是。
2: 极客小鹏这个确实是在这个官方商城上直接就能找到这种这个强生的膜。
0: 然后呢，那个豪华品牌的呢，有这个保时捷、路虎，没有咱俩说的什么兰博基尼啊，就是有保时捷、路虎、捷豹。就是4S店包装，装饰包装常见的强生定制款的啊，然后呢，这个一汽体系的有一汽奥迪、一汽红旗啊，然后还有这个蓝图啊、梦想家、东风日产、长安马自达啊、奇瑞、星途，部分4S店也是供这个强生原厂这个玻璃膜的啊，
2: 是，
0: 对，
2: 这都太小，我跟你讲。
0: 这个太小，那我他那豆包告我就这些呀、啊。
2: 豆包说的不一定100%准确。
0: 那豆包告你有保时捷、什么凯宴、什么玛莎拉蒂，完你就说的都对呀、
2: 啊，
0: 咱参考嘛，不就是？
2: 是，
0: 就是一个参考。
2: 是的，就是我说的这、
0: 他这个代工厂就贴膜是啥意思？就是你买车，他直接给你贴的就是这个膜吗？还是就是你
2: 选装？ 在官方商城上有，你可以自己花钱选
0: 啊 啊！你可以选是吧？就是买这个车的时候没有这个强撑玻璃膜，但是你官方商城
2: 也有，这就是有一些车型也有送
0: 啊
2: 啊，
0: 也有送的。
2: 对，但是送的话呢，它是这种定制款呢，就是级别没有那么高。
0: 嗯嗯
2: 啊，
0: 对
2: 对，你要按照还有什么装贴这个，包括像这个、
0: 嗯、
2: 法国的罗浮宫。
0: 哎呀哈！
2: 啊，
0: 这
2: 是包括美国的自由女神像，
0: 这都贴这
2: 对
0: 强撑玻璃膜。
2: 对，还有中国的，
0: 因为它不是这个国产，它是进口的，人家国外的就贴的就是这个。
2: 对对对，
0: 嗯、
2: 包括像还有，中国的高铁，
0: 嗯，
2: 还有 T3的航站楼，奥运的玲珑塔，
0: 对、嗯、吧？
2: 这太多了，后边还有呢，就是我没说，不是你不告诉我勒着点
0: 啊？勒点，咱真勒着点说啊！就我一听我就觉得我就
2: 害怕，
0: 我太害怕了啊！我就想推荐给大家一台，就是一个好的汽车玻璃膜啊！严大夫都整罗浮宫去了，
2: 不是我整的，这是话不能瞎说的，这是事实的、
0: 啊、
2: 事实，是吧？
0: 事实啊，这个，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啊。
2: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世界级的品牌啊，就是品质的话是没得说的。如果要是强生的 IR75 系列的 IR 系列的膜哈、
0: 嗯、
2: 非常的好。
0: 嗯
2: 啊，但是就是、这个、
0: 就贵呗。
2: 对，
0: 嗯，
2: 全车贴了得5000多吧。
0: 那咱现在就是给咱那500多的能不能贴上，才5000多那个。
2: 700-800多吧。啊，
0: 咱那是800多的。
2: 对，我看800多全车贴了大概是在1700多吧。
0: 就是这个强生的玻璃膜，
2: 不是强生的，是美国亚龙的、
0: 啊、
2: 可以达到强生 IR75 级别同级别的
0: 啊，
2: 也是
0: 亚龙的，
2: 对、
0: 嗯、
2: 也是纯进口的、
0: 嗯、
2: 也是这个中材、
0: 啊、刚才说的是强生吗？不是
2: 啊，是刚才说到这个强生、
0: 啊、也是就是这个品质的膜1000多块钱，
2: 强生啊，你要就论强生这个品质的啊，1000多块钱是下不来，
0: 也下不来，现在也下不来、嗯、
2: 对，你要贴1000多块钱只能贴到入门级的、
0: 嗯、
2: 啊，入门级的话呢，它就是清晰度啊，还有包括环保啊，啊这些都很好啊。但是这个就是这个隔热的话呢，啊它达不到那么高、
0: 嗯、那么高
2: 啊、
0: 嗯。
2: 对对对，
0: 清晰度高。
2: 对，清晰度那是没得说了，
0: 嗯、
2: 特别特别高、
0: 嗯、
2: 啊。像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些世界级，就是说顶级顶端品牌的情况下啊、
0: 嗯，
2: 就大家所听过的什么强生啊、CM 啊，
0: 嗯
2: 啊，什么这个雷鹏啊、威固啊，
0: 嗯，
2: 你要想1000多块钱贴的情况下，那全都是。
0: 不太可能的，
2: 对，是不可能的，就是能不能
0: 就真正的大，就是这种大品牌一线品牌的，
2: 对，你说能不能贴到，能贴到的话也是入门级产品，
0: 嗯，
2: 入门级的情况下就是说
0: 入门级也是1000多还是大几百，
2: 全车的话入门级就是1000多，大几、嗯、几百块是下不来的，
0: 贴不，其实真正的就是大品牌的是贴不来的
2: 啊，对对对、
0: 嗯、
2: 啊、
0: 嗯、
2: 那你按照就是我之前跟你看过嘛、嗯、那个成本嘛、嗯、一卷膜的话是15800，
0: 嗯，
2: 一卷成本，
0: 嗯，
2: 那我说你要均购到一台车的情况下，大概也得是1600吧，
0: 1600，就是成本是1600块钱，
2: 1600不是全车，是半车的价，
0: 没有前风挡，
2: 对，半车，
0: 嗯，
2: 啊，你这半车价是这个价，你要是全车的价格就是3000多，
0: 嗯嗯，
2: 啊，3000多的话呢，销售价格的话是在5000多，
0: 嗯、
2: 剩下的就是
0: 利润了，
2: 成本减销售减成本就是利润，
0: 对。大家也都知道大概是多少钱了啊，贴一个好一点的汽车玻璃膜、
2: 嗯、对，这是置顶的了啊，
0: 嗯，
2: 包括它就是还有一款是安全膜啊、
0: 嗯、
2: 咱别说大膜吧，对吧，
0: 嗯，大大
2: 对安全膜，
0: 他主要他说这膜我有点害怕呀、
2: 啊、
1: 目前为止就咱仨身价用不上、
2: 啊、
0: 用绑一起也用不上，
1: 绑一块绑一起啊，连一片都不值、啊、
2: 不是我这个，
0: 他说那是大那膜、啊、
2: 安全膜它还有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说你可能在高速上你
0: 怕人撇砖头的呀，
2: 对，那你特别石子啊砖头什么飞行物啥的，
0: 哎呀，
2: 对
0: 啊，那点儿得多背呀，这都已经很穷了，还想再穷吗？
2: 那
1: 本不富裕的生活，
0: 对呀，雪上又加霜啊！
2: 是
0: 啊，
2: 但是像这个玻璃膜的话，其实我也非常推荐的，就是美国亚龙那个，就是1000多块钱，
0: 一千多块钱
2: 贴置顶的，隔热、隔紫外线、清晰度，所有一切都是拉满的。
0: 嗯
2: 啊，
0: 好东西是不一样
2: 对
0: 啊，好东西是不一样
2: 对。
0: 对，所以大家呢，这个想贴这个品质高一点的汽车玻璃膜，当然有几百块钱的啊，也不是没有，那你们自己去选。但是给大家呢，这个具有一定性价比的，就是你这钱。不白花，
2: 对
0: 啊、
2: 哦，隔热效果是真好，你知道好到什么程度哈、
0: 嗯？
2: 就是
0: 干啥呀？
2: 就是有那种立竿见影的隔热效果。
0: 冷啊，贴完
2: 你冷到谈不上，就是说立竿见影。
0: 贴完玻璃膜，
1: 我听说过空调背
2: 啊，
1: 没听说过空调膜。
2: 嗯
0: 啊，我这一说，我感觉我浑身发冷呢。
2: 就是太阳特别足的这个时候哈，就你手就是放在太阳光这个。
0: 啊

0: 照射的这个情况哈，啊，就是说你会感觉到烤上。
1: 这玩意儿应该去法国哈，法国现在温度高，嗯，
0: 是吧？
1: 披以后还打啥阳伞呢？别打伞，打膜
0: 啊。但是像刚才我讲这两款，这两个品牌的美国亚龙和美国强生嘛，
1: 嗯，
0: 就是大家在可以在这个各种渠道上都能查得到这个，嗯，这个历史和由来。
1: 你们我刚刚看了，我特意的就是在上节目的时候，就我们聊天，我就查了一下这个，为啥我能说出那么多车型呢？这，
0: 嗯，
1: 就是我不知道他说的准不准啊，都不知道说的准不准，但是就反正
0: 他
1: 写了很多，
0: 对，他作为
1: 参
0: 考
1: 吧，咱就参考一下啊，你们可以去查一下的，他这个，所以。咱们汽车玩家给大家推荐的，不论是油也好，还是这个膜也好，还是大家平时用的汽车后服的一些产品，一定是咱别说顶级，最起码是大品牌的啊，嗯，大家用的以后呢，心里头放心。
0: 是，
1: 对，严老板心里头也放心。
0: 是 是
1: 没售后吗？这不就？
0: 这个售后概率非常低，但是这个质保的话还是有的。你像刚才讲那个强生那个膜的情况下，是 IR 系列的质保终身。
1: 嗯
0: 啊，没有期限，
1: 就一直在质保。
0: 对，一直在质保中。
1: 嗯，
0: 然后像刚才讲那个，就是1000多块钱贴全车，这个也是这个所有数据隔热隔紫外线的啊，置顶的这个膜，美国亚龙这1000多块钱这个哈，它是质保8年。嗯，
1: 对，所以说你们这有点赛脸不对，那个赛艇。
0: 对
1: 啊，对吧？就是大家呢，这个今天的紫外线比较强啊，感觉如果晒的话，你想换汽车玻璃膜。你这个找严大夫作为一个参考，你看看他家的这个膜怎么样，然后你上网再去搜一下他这个膜的品质怎么样啊？大家可以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号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刚刚呢，这个咱听众去老姜那报名，哎，这个老姜呢，这个给面啊，大家去严大夫那儿去这个贴车玻璃膜也好，车衣也好，看看。严大夫给不给面啊？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啊，13604514456，13604514456，13604514456。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4: 玩转汽车生活。
1: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好，那抓紧时间给大家回答问题啊！这是潘潘啊，他说麻烦问一下嘉宾啊，哈佛大狗 1.5T 边牧版这个车的优缺点呢？做工用料怎么样？性价比怎么样啊？可不可以入手啊？
5: 哈佛的做工用料你不用担心，因为它的这个底盘强度皮实耐用， 这些优点都是靠堆料堆出来的。
1: 嗯，
5: 没听说谁用的料特别。

0: 为单薄，
1: 嗯，
0: 底盘悬架给你抽条，然后皮实耐用，
1: 嗯，
0: 对吧？而且哈弗的车呢，它从大量的二手车车况来看，很少有伤及主体框架
1: 嗯。
0: 的，也就是说，它主体框架的高强度钢用的比例也很高。那么安全性上，用堆料堆出来了，耐用度用堆料堆出来了，所以说它的做工用料不差。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价位也很卷，你但凡差一点，网上那么多的拆解评测
1: 哼，对，
0: 就给你曝光光啊，所以说不用担心。但是边牧版吧，我个人认为性价比不高，
1: 啊，
0: 因为他说是油车吧，1.5T，
1: 对，1.5T
0: 你要
1: 嘛，
0: 买是纯油版的话，边牧版比它这个它是次低配了，比最低配高一格，多的应该是在 L2 级辅助驾驶，但一个油车的 L2 级辅助驾驶，也就是有一个
1: 对吧？
0: 车道偏
1: 偏
0: 离
1: 离，
0: 预警
1: 对。
0: 啊，盲区来车辅助
1: 嗯，
0: 提示，就这么点功能，
1: 没啥
0: 它
1: 用
0: 是组成了达到 L2 级标准的一个辅助驾驶，实际
1: 啊。
0: 上。它每项功能是联动不了
1: 嗯，嗯哼，
0: 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实用性不高，还有就是，边牧版，我记得咱有听友说过，说买它就是因为有座椅加热、座椅通风，这两个功能啊，加热你可以后加，但通风加不了。如果说你很需要座椅通风，那你就买这边牧版。所以说，除了座椅上的一些舒适性配置和辅助驾驶之外，它比低配就没区别了。
1: 哦，
0: 啊，低配也有电动座椅，也有全景天窗，就是这个外观的颜值啊，看起来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低配吧，它俩应该得差1万多点儿，再加购置税落地，可能就得差1万多了。
1: 是，
0: 这1万多你就看看，换一套辅助驾驶和一个座椅通风，这核心配置啊，
1: 嗯，
0: 可能还有点什么感应雨刷啥的，你看值不值吧？
1: 嗯，行，我有台2008年的凯美瑞呀，2.4零的豪华。问问他哈佛现在能卖多少？2008年的凯美瑞，那2008年凯美瑞多大排量？他没说，
0: 24，
1: 2.4的2.4零
0: 2.4的，当
1: 啊，
0: 时我想想，对，2.4的。如果是240G，08年凯美瑞豪华，
1: 啊，
0: 主流的黑色外观，钣金原版精品车况，内饰成色比较新
1: 嗯。
0: 啊，发动机变速箱没毛病，哪管发动机有点机油消耗也正常。日系的，尤其是一个是这个凯
1: 年
0: 美瑞
1: 头
0: 啊，
1: 太长
0: 对
1: 了，
0: 对，
1: 这多少
0: 终
1: 年
0: 端价
1: 车？嗯，
0: 7000-8000吧，
1: 七八千块钱，
0: 7000-8000吧。
1: 卖
0: 过不
1: 铁
0: 了万了，
1: 也
0: 我觉
1: 就
0: 得
1: 能
0: 过
1: 卖
0: 不了
1: 个
0: 万
1: 七
0: 了，
1: 八千，不行就报废了吧，白加了报废
0: 因为这个年限的凯美瑞啊，车况好的非常少。
1: 了。
0: 如果车况非常好，比方说还有不少原车漆、
1: 嗯，
0: 原版、内饰非常新，发动机、变速箱状态很好，公里数时表也不大，那可能都能卖到2万。所以说这个凯美瑞呢，就是，
1: 这玩意儿还能有情怀在里面？
0: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现在
1: 哦。
0: 没有啥情怀车了。
1: 对呀，哪有啥情怀车了啊？行吧，你就看车况吧，就大概就几万八千块钱，你看
0: 对，
1: 这车况好不好
0: 但是你买之前吧，你先掂量掂量这个使用成本。
1: 它
0: 有人会问一
1: 这
0: 个
1: 油
0: 日
1: 耗得
0: 系，
1: 老高了，
0: 对，那个油耗非常高，因为老款四速变速箱，再加上老款的这个四速2.4发动机，它俩当年油耗就不低，到现在磨损再大一点，这个油
1: 对，
0: 耗肯定是个问题，
1: 一
0: 所以
1: 个
0: 说
1: 二
0: 还
1: 点
0: 得好。
1: 四的那个凯美瑞，一个3.0的那个皇，那叫花冠皇冠啊。对，那时候都情怀车，老费油了，那玩意儿得干到2块去，我觉得都得有的时
0: 最主要是我认为啊，你要是能舍得这油耗，
1: 候。嗯，
0: 同样18000的，不买那个极品的啊，你看看天籁2.5天籁，08的，
1: 那玩意儿也挺费油啊。
0: 一样费油，比它大，比它舒服，比它豪华，
1: 那大沙发倒是
0: 而
1: 挺
0: 且人
1: 好
0: 是 V6，
1: 的。嗯，
0: 你真
1: 对。
0: 是老车能开出一点高级感。
1: 嗯。
0: 这个凯美瑞啊，这个四缸机，你就是1000来转低速的时候悠着走还行，你
1: 嗯，
0: 但凡是一加速的话，这2.4噪音其实挺大的。
1: 他这技术确实是，
0: 对，
1: 得不得不说这个技术落
0: 所以
1: 后
0: 说，就同样预算、同样的使用成本，你
1: 了。
0: 不如找找这个2.5、08、09的这
1: 零
0: 个
1: 九，
0: 大天籁，而且天籁的价格始终比凯美瑞、比雅阁要便宜。
1: 而且你就是我这过来人啊，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应该是个年轻的朋友，想买这种车型啊。如果要是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可能会选择年限近一点的，就是几万块钱的这个国产车型啊，就1万多块钱国产车，或者是小一点的这个 A 级的这个合资车啊，其实是更靠谱的，这个油耗也好，经济性也好，还是这维修后期的维修保养也好啊，自己琢磨琢磨吧。赵远月说那个把豆包深思。把豆包的深度的那个思考打开啊，再问一个问题，问同一个问题啊，他回答的不一样啊。 对，现在就这个软件，就类似于这样的软件特别火，大家都在问啊，没事就问这个问那，他说那玩意儿有的对，有的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准确。
2: 对。

0: 是
1: 不是？是不是啊？那就问亚大夫家在哪儿呢？他哎，但是我怀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问他可能会告诉我，就是在哪儿在哪儿。但你问，因为你绑定的，可能他就是人你本人，
0: 不跟那没关系，
1: 他让你充点值。
0: 如果你要涉及到一些，
1: 亚大夫一问黄了，
0: 啊，真的，
2: 让你对下了，
1: 嗯，亚大夫一问豆包，他妈说要黄了。
2: 你问的是，
1: 我有点控制不住我自己了。开了十几年的老店，人家豆包给说谎，
0: 气坏了给我。那说心里话，
2: 你下的 APP 是正版是豆馅儿吧？
1: 啊，那是豆包还是豆馅儿啊？你这整的啊！
0: 哎，
1: 这太气人了啊！太气人了，不带这么干的啊！仅供就是一个参考啊，大家一乐一个参考就得了啊。
0: 对，刚才我给哲哥看了，你看他都怎么说的？
1: 我看看。那个我现那个问的问题是这样的啊，我现在要修车啊，我车有点毛病，我这个要上哪儿修呢？完了关联盐霜汽车，然后他就说了，说盐霜汽车工商已注销，老店不干了。
0: 嗯，
1: 不行
0: 了。然后还告诉你千万别去，
1: 我受不了了。
0: 嗯。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啥时候黄呢？我说我咋不知道呢？对不对？
1: 那我老板问的，你这，
0: 哎呀，
1: 豆包说你赶紧给我充值，明天我就给你上线。
2: 可能全哈尔滨所有的汽车维修都充值，就你没充。
1: 对，
0: 我为什么问了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昨天呢，就是有这种业务吧，
1: 推销的，
0: 对，上我那儿去，说你看现在大家都在做这个，
1: 嗯，
0: 对吧？这个线上的推广啊，包括像豆包啊，
1: 嗯，等等吧，哈，
0: 对，等等等等那个平台，
1: 哎，
0: 啊，自媒体网络这种平台，那，
1: 嗯，
0: 你看看是这个费用是多少几个档，
1: 嗯，
0: 我说这个东西必须得花这钱，你看，这我说现在这个线上卷的也厉害，这你看，那你要是意思就是说大家都在线上，你不上线上，
1: 嗯，
0: 意思你连这个线上的地位都没有，
1: 嗯，
0: 我说这个，我说我问问，然后我就问了一嘴。
1: 他就给气完了。
0: 那你这个事怎么能瞎说呢？
1: 人家来你这之前是不是给你调了，啊，
0: 不应该不能，那对不对？你店好好在这开着，怎么能说没了呢？怎么对不对？
1: 能不能给你调美了啊？
0: 是，所以呢，就是说有的事情呢，就是说不能全完全依赖于网络，
1: 嗯，
0: 就是说只能拿它为作为参考，到不要让它来主导你的思路。
1: 但是呢，话说回来，传统媒体的这个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汽车知识啊，是。啊，包括老姜那儿那个考驾驶证也好，严大夫这修车也好啊，还是博文的二手车也好，就会跟大家说的实实在在的，那是有依可据的，不会瞎说啊，也不能瞎说，也不敢瞎说。
0: 对对对，我们这跟充值可没关系，啊，
1: 真应该有关系，有关系啊，那真应该给说没了啊，所以这个也有一定的根据的啊。你比如说民意街与医院街大量的车有占道违停的这个情况是吧？咱们的这个听众这谁呀？青春再飞一会儿啊，他发了一个信息，拍了个照片，啊，那么这个就会一会儿就会有人去了啊。啊，说老姜能办三轮车证不？别老办，我们考啊，你别老办，你这一办就办出事了嘛，不是？那个你找老姜就行，1200还1100，我不知道啊。
0: 对，能不能办你直接问他，
1: 嗯，
0: 13796789898。
1: 对，你就直接跟老姜联系就行了，13796789898，咱听众在哪儿呢？那个1000，最高1200，我不知道多少钱，你们问问他。前段时间是1200、1100来着，有说现在降价了。
0: 摩托车呀。
1: 嗯，对，他们三轮嘛，就考摩托车证，咱就一定是考三轮的，别考两轮的。为什么？三轮的它好过。
0: 再一个，三轮包含两轮。
1: 对，最重要的是三轮包含两轮，所以说这个考摩托车证都考三轮的，没考两轮的啊。那两轮你骑不好不骑摔吗？那三轮能不栽了吗？不是，
0: 嗯，
1: 是吧，嗯？
0: 哎，你说这个现在这种电瓶车，这个绿牌电瓶车是不是也得需要证？这个不知道，这个得问老姜是不是？
1: 老姜没在这儿，你这点自问自答呢，在这儿啊。好了，好，北京时间的10:42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哎，先说咱们那个车源，然后再。

0: 哎，说说咱听众的二手车啊。
1: 好的，有一台是2024年的改款的探岳，300/1.5T 高配车型。
0: 24年的探岳啊。
1: 对，原版原漆，10000多公里、
0: 嗯，
1: 准新车状态。
0: 嗯。
1: 新车指导价是20.79万。
0: 嗯。
1: 2年车啊，原版原漆10000公里，现在13。
0: 20.19万变成13了。
1: 对。
0: 嗯
1: 嗯，这个13，我认为这个价格。嗯，如果感兴趣可以谈一谈，应该
0: 还能再谈一谈，
1: 应该再商量点10多万东西，商量个3000-2000
0: 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对，还有一台是24年的奥迪 Q3 ES 1.5T 新款机器的，
0: 嗯，
1: 原版原漆，24年的白色的，
0: 嗯，
1: 新车指导价27万多啊，现在13万多，
0: 13万多，
1: 对，你看，何老师现在卖价差不多吧？当年一个是20.79万，一个27万多，所以说 Q3 保值率现在差的原因很简单。它让这个新款宝马叉一冲击的很严重，
0: 对，
1: 啊，
0: 你新款宝马叉一新车才多少钱呢？
1: 对，
0: 20，
1: 而且新车宝马叉一现在两驱版2.0T 的落地也就20出点头，
0: 对呀，
1: 左右吧，但比它大，
0: 嗯，
1: 排量比它大，车也比它大，
0: 嗯，
1: 所以这两个二手车我认为性价比很高。首先车况完美，2年车就准新车，公里数不多，原版原漆，你要是要牌子，不要空间，不要那么强的实用性，你就看 Q3，你要大空间，配置高一点。你就看看这个探岳，都是新款的。
0: 嗯嗯，就是这两款车型啊，价格很有性价比了啊。但是具体再还可以再谈啊。一个是24年的探岳，
1: 对，新款的300
0: 啊，还有一个是 Q3，是吧？哦，就这两款车型啊。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加博文的微信，然后这个线下沟通就行啊。AWFM925 直接加入微信就行啊。AWFM925，再说两个车来。
1: 嗯，还有一台是，21年的宝骏 RS-5，
0: 嗯，
1: 1.5T 高配的
0: RS 高配，
1: 什么液晶仪表、全景天窗都有了。
0: 嗯，
1: 原版原漆90000公里，公里数稍微多一点啊，
0: 嗯，
1: 因为这个5年车跑90000公里。但是价格非常实惠，20000多，25000-26000吧，就中端价了，20000中就是一个中端成交价，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高。你要喜欢自主品牌 SUV， 尤其是新款的新一代技术的，
0: 嗯，
1: 然后预算还不太够，还想要大空间，
0: 嗯，
1: 还得皮实耐用，20000多买年轻的哈弗你买不到，你买个这个新宝骏还是能买，
0: 嗯，
1: 可以啊，
0: 宝骏这车空间够用，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故障率很低，一个50，一个宝骏啊，就这车，我跟大家讲，你就是。没啥配置，但是呢稳定性非常好，对，就这种车型买回来这个养护成本也非常低啊，所以有时候非常推荐这样的这个车型，无论是你露个营啊、钓个鱼啊，你是拉个货呀，这车用着咱也不心疼啊，而且皮质还耐用啊。如果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的这个也是跟我们联系啊。AWFM925 啊 ，AWFM925， 来再继续再说两个车来。
1: 还有一台是2010年的速腾冠军，1.8T 的，
0: 嗯，
1: 新款的 EA308发动机，
0: 嗯，
1: 就是年轻的这个，小伙啊，或者刚下证，手法也练好了，想用很低的成本买一个稍微有点性能的，所谓有性能的车，
0: 嗯，
1: 这个速腾冠军1.8T 型，
0: 嗯，
1: 动力挺好，然后底盘调教也比较好，就有点操控性，而且动力不错，估计10000多的价格。你在这个预算之下想买到有性能体验的能加工代步的车就没有了。
0: 嗯，
1: 这个咱别说是什么性能车，最起码 1.8T 放在速腾上，而且是新款发动机，
0: 动力肯定是够用，
1: 挺冲的，
0: 对，
1: 底盘调教你也不用担心，那当年的速腾40独立悬挂
0: 和现在的能比吗？
1: 不是一个东西了，对，
0: 比不了。
1: 10000多原版精品，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车就3-4块喷漆，大多数还是原车漆，就保持的还算挺好，
0: 挺好挺好。
1: 我认为啊，哲老师就是一个车主他的外观保持的这个程度和他对养车的这个态度是相辅相成的。
0: 10000多块钱买个速腾上哪儿买去啊？是10000多块钱？
1: 对，10000多
0: 啊，上哪儿买去啊？这么这个车况好的车型啊，1.8T 的，大家如果要想买的话或者想了解的话，你就跟这个博文联系就行了啊。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入微信就行啊 ，AWFM925，这个还有个凯美瑞，这个2019年的凯美瑞了啊，改款的2.0G 的豪华，嗯，问这车能值多少钱？这是要评车的，这是啊。
1: 如果是八代的啊，2019年大概是八代，
0: 对，
1: 2.0G 豪华，黑色外观，黑色内饰，
0: 嗯，
1: 公里数别太多，原版精品，现在中端价算6万多点吧，
0: 6万多块钱啊。 能卖六。

0: 买 Q 三的人啊，尤其这个第一批新款 Q 三，大家买的就是经济实惠，二零 T 油耗有点高。
1: 嗯啊，仅供参考。大家如果想评估，今评估车也不多，最近这几天啊，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的话，你就直接的加微信，然后呢，把这个车况说的清清楚楚的。如果你要想卖车、想买车，都加这个微信号。然后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分享啊。AWFM925，AWFM925，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啊 ，AWFM925。然后呢，这个昨天有咱们的小伙伴啊，去这个小蒋那改的那个音响了啊，改的这个效果还不错，给我一个反馈。那我觉得这个既然这么说了，那我就给大家说说，这个想改丹拿品牌的啊，丹拿的这个汽车音响啊，那你可以直接找小蒋，然后价格好像就在2000块钱左右啊，就能改。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比较大的这种这个音响品牌，想升级音响啊都可以跟他来沟通。然后现在呢，这个推了一个800多块钱的啊，就是这个双光透镜 LED 灯啊，给你加双光透镜的这种 LED 灯，把这个灯光拆解下来进行这个升级。如果你觉得你那个灯不亮啊，那老车灯不亮啊，就花几百块钱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具体的你可以直接跟小蒋沟通吧啊，我说一下小蒋的微信号，你直接加他微信就行啊。13613646578，你给他打电话啊，你现在就可以给他打电话。13613646578，直接加小蒋的微信就行啊。13613646578，丹拿品牌的汽车音响才2000来块钱就能升级了啊，四个喇叭还有什么玩意儿来着？然后再加上那个灯光的升级啊，780还是870我忘了啊，你们这个自己去问。他那个改完以后效果特别好啊，特别好。这个绝对是那种专业级别的那种灯光的升级啊，加 LED 灯加双光透镜，就不到1000块钱就能解决这问题啊，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呢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升级灯光啊，这个你可以直接加小蒋的微信啊，13613646578啊，13613646578，直接加小蒋的微信啊，13613646578。CRV 开空调，车内偶尔能闻到淡淡的汽油味儿，原地怠速比较明显，是不是油管有渗油？严大夫啊，
2: 嗯，有可能啊，检查一下他喷油嘴胶圈啊，看看是不是喷油嘴胶圈漏。
1: 喷油嘴的胶圈是吧？
2: 对，
1: 嗯，就检查检查喷油嘴胶圈吧。哎，开空调，那不开空调呢？啊，它要漏的话，不开空调也能闻着味儿啊。
2: 你开空调的话，就是说，空调系统不得进风吗？从这个发动机，因为漏一般车内很少有漏的嘛，
1: 嗯，
2: 是吧？因为这个发动机内的什么，刚才我讲喷油嘴胶圈，它一旦往出这个阴油漏油的情况下，你空调一工作一吸风，
1: 嗯，
2: 味儿不就吸这车内不就闻着了吗？
1: 嗯，还有一个问题是马自达的 CX-5 2.5的啊，他说这个。冷启动就正常，跑热之后放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打火就困难就费劲，嗯，需要打2-3次才能着车，这是啥问题？哪年的没说啊，哪工人没说也没说。2.5的马自达 CX-5、啊，
2: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汽油泵啊，汽油泵或汽油滤，
1: 嗯，
2: 这么个原因，先换汽油滤啊，看公里数吧啊，如果是公里数大的情况下，就是说15万公里左右，
1: 嗯
2: 啊，这个或者是12万公里以上，就连泵一起就换掉了。
1: 昨天那 Q5不就是那样吗？
2: 哎，
1: 打不着火。嗯，
2: 叉六
1: 啊？
2: 对对对。
1: 啊，
2: 那不是五六
1: 啊？
2: 嗯，
1: 我说打火困难。哎呦我天，这查吧，我发现现在这车这大热天打不着火，还有 Q5也是。嗯，对，大伟说漏气儿。嗯。然后就后来一查，说这个倒一下那个高压线圈，这倒什么来着？说倒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2: 嗯，
1: 又好了。
2: 你昨天去店里了？
1: 那你我不得你不在店里我不得看看吗？
2: 昨天我应该也在店里啊。
1: 你不在店里我不得替你看看堆儿吗？我得去瞅一瞅吗？这又是 Q5又是X6的，又是这车那车，这一天排了老多号了。完了，豆包还给你整黄了。当然有修车的问题啊，找严大夫啊，跟他来沟通。这个手拿把掐的啊，这个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可以直接这个加严大夫的微信来

0: 现在赶紧说一下咱们那个换油的活动吧，啊，说说换油的事儿。
1: 嗯，现在呢有一款原价三百六十八的这个机油，现在呢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99，啊，
0: 299，
1: 四升啊，四、
0: 嗯、
1: 升全合成壳牌机油，
0: 送三滤啊，
1: 啊，然后呢还免工时送三滤，
0: 嗯，
1: 啊，空气滤、空调滤、机油滤、啊，
0: 嗯，如果要是我不想要这个空调滤和空气滤的话，
1: 嗯，
0: 是不是还能在那款有个230还240的壳牌机油来着？我记得。
1: 没有，
0: 没有了，
1: 嗯，
0: 那就完了，没了，那过去了。嗯，299啊，送三滤。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壳牌的机油，全合成的，一年或者10000公里更换的啊，绝对的是全合成的，不是告诉你全合成5000公里换的啊。
1: 对，
0: 嗯，
1: 一万一换的全合成。
0: 对，一万一换的全合成啊。
1: 对，包括还有这个车衣车膜啊，如果要有想贴车衣啊，或者是贴这个高品质的隔热玻璃膜啊、
0: 嗯，
1: 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车辆的维修啊、保养啊，或者买了新车贴这个车衣车膜啊，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啊，
0: 嗯，
1: 13604514456，
0: 对，直接加严大微信就行了啊。对，确实现在这个那天我那个车也是，
1: 嗯，
0: 它加完油以后
1: 啊，咋的呢？
0: 打火困难，不是打不着，得打2到3次，就现在这样。
1: 嗯，
0: 对，我也不知道是啥问题，
1: 排查一下吧，碳罐。
0: 嗯，
1: 碳罐和碳罐电磁阀啊，然后汽油泵、汽油滤，
0: 就是这几个事儿，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我也知道，但是我觉得就反正能打着火就，但是打着了就不用了。
1: 嗯，
0: 它打着了就一直就是随时都能打着了。
1: 嗯，
0: 只有加完油以后才有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的车有没有这个事儿啊？我这车就最近这两天有点跟我犯毛病，
1: 嗯，
0: 我加油加的是频次太高了，它有点不高兴了啊。
1: 嗯，
0: 说油给他喝的太好了，95不行，得换98了啊。行吧，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儿啊，随时的这个跟严大夫来沟通维修啊、保养的事儿啊，然后呢，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问题啊，咱们这个有问题随时跟这个老严沟通啊。13604514456啊，想贴车衣的1980也能贴啊，有一个1980的车衣啊。
1: 对，质保5年
0: 啊，五年的质保。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双的微信就行了啊。那个天天向上说，21年 Q3 就值70000多了，车不值钱呢。
1: 哎呀，那都没少给。
2: 谁说的？
0: 啊，天天向上说的。啊
2: 啊，刚才好像我说的吧？
0: 啊，对呀、啊，你说的、啊。
2: 21年
0: 啊，21年 Q3 就值70000多了。
2: 啊，那我口误，我可能走神了，因为我脑子里过的还是19年，我还说是第一批 Q3
0: 啊，
2: 我当做19的了。
0: 21年的
2: 啊，21年的是什么？
0: 21年的进取的黑色
2: 进取，
0: 35 Q3，
2: 21年得值到9万左右吧？
0: 啊，9万左右，
2: 19年，因为我脑子里过的还是19年第一批，我跟之前凯美瑞信息可能混了
0: 啊啊啊 ！Q3
2: 对19的 Q37万多，21年的9万左右
0: 啊，9万左右了啊，这个
2: 白色车况好，
0: 口误了啊，
1: 再给你。加两万
0: 啊，再加两万。
2: 嗯，
0: 那个去宝清啊，这也得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咱们7月24号3天2晚，7月26号返回啊，正好适合暑假去休闲，也不用请假，这个带着全家老小出发就行了啊。跟着925出发的就一定是吃的好玩的好啊，大家尽可放心。没去过宝清的，非常非常有必要，也非常值得去一次啊。所以大家呢，这个如果要想了解的话，你就打82119002和87997337，3天2晚啊，听友专属的这个团，然后呢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啊，才500多块钱，儿童是520，成人是780，然后吃当地特色啊，然后这个去看这个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啊，登高望远啊，去看一看这个宝清的白瓜子交易基地啊，这里是本地的富硒产品的这个线上的集散核心中心，所以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啊。有感兴趣的话，或者想了解的这个整个行程，你就打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好，北京时间的10:5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哎，我是严双，
2: 我是博文，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7: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7: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9: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4，欢迎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的事儿，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11点到13点，爱心陪您一起度过美妙的用餐时刻。那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当然，监督维权、生活求助还是路况咨询，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哈尔滨市公安交管开展送公车辆专项整治。近日，哈尔滨市公安交管支队在全市范围内启动送公车辆专项整治行动，紧盯务工人员集中出行的重点时段与路段，以查处加引导模式规范通行秩序，全力守护务工群体的通勤安全。整治中，呼兰、襄防、松北等地交警在检查当中接连查获多起送公车辆超员违法行为，涉事车辆均存在核定七人、实载9至10人的超员情况，民警依法对涉事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同步监督其合理的安排车辆转运超载的人员，那么也会及时消除路面安全隐患。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执勤民警同步开展现场交通安全宣讲，结合事故案例向驾乘人员科普超员、不系安全带、车辆逾期年检等等行为的安全风险，引导大家主动拒绝违法车辆，从源头降低通勤出行隐患。下一步，交管部门将常态化推进该类整治，持续提升务工群体的安全交通意识。配套管网绿化同步建设，哈尔滨市襄防中民街将新建双向四车道。近日，哈尔滨市襄防区中民街打通维修工程正式发布对外招标信息，项目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作为招标人推进实施。该新建道路为南北走向，总长285米，规划红线宽40米，设计为双向四车道，起于中民街现状街道，终点衔接民生路。工程同步配套建设地下排水管网、道路照明、交通标识、绿化景观等设施，补齐片区市政短板。该片周围居民小区密布比较紧密，原有道路存在通行断点，项目建成之后将打通区域南北交通堵点，分流周边主干道通行压力，优化城市西部片区道路管网的一个结构，切实改善周边居民通勤出行的体验。国产 C909 机型首航哈尔滨至哈巴罗夫斯克航线。7月14号15:48，国产 C909 机型直飞的哈尔滨至哈巴罗夫斯克直飞。

0: 航线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正式首航起飞。该航线是黑龙江省2026年暑运重点跨境交通项目，也是 C-909 支线客机首次在哈巴罗夫斯克机场开展商业运行。航线往返航班号为 EU2925、EU2926，每周二、周六双向直飞，空中飞行时间约1.5小时。它将与哈尔滨至弗拉迪沃斯托克等现有跨境航线联动，构建起覆盖东北三省与俄远东的2小时跨境航空辐射圈，为两地文旅互通、商贸往来搭建起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后续黑龙江省还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加密航次，拓宽配套航空服务。哈尔滨水文部门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当前黑龙江已经进入到主汛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哈尔滨分中心近日对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再动员再部署，通过五大举措筑牢水文技术支撑防线。该中心严格落实24小时全天候值班值守，提升洪水预警精度，打通重大汛情速报绿色通道，细化一线测报人员安全防护，配齐物资，锤炼极端天气下应急响应以及测报的实战能力，确保雨水情况的信息快、准、全送报，关键时刻测得准、报得出，全力支撑主汛期防汛决策。个税汇报结算结束之后收到补税提醒该怎么办？税务部门提醒分三步走：补证、申报。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税汇算已于6月30号结束。如果您在汇算结束后收到了补税提醒该怎么办呢？日前税务部门发出提醒，收到补税提醒之后可分三步走：补证、申报。年度汇算期内汇算结束期之后，税务部门将会在大数据集成基础之上，对纳税人申报的各类收入、税前扣除项目等等准确性进行审核。经过核实之后，如果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三步走：核实、补正、申报。第一步，全面核对收入信息。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或者个税 APP， 进入收入纳税明细模块，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需重点关注的包括从多处获取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当中显示的收入项目。第二步，认真核实扣除项目，逐项检查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幼儿护照照护等等扣除均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和标准，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纳税额度的计算结果。第三步，及时办理补正申报。经核实确实存在未申报或者少申报收入的，应当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咨询。此外，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提醒之后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包括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并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以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第22分钟，亚马尔造点，奥亚萨瓦尔一蹴而就，打入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第5个进球，追平布特拉格诺和比利亚保持的西班牙球员单届世界杯进球数的一个记录。那第58分钟，波罗在禁区前与

二莫完成二过一配合之后突入禁区，冷静推射得手，将比分扩大为2-0。那么本场获胜之后，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7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继续刷新队史最长不败记录。那这也是西班牙队近3年来连续第3次在国际大赛半决赛当中淘汰法国队。西班牙队将在决赛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那么最后谁是最终的赢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想帮忙，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微信公众号的方式跟我们来。

进行分享。直播间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你知道吗？手机能打公交车了，哈尔滨新区公交尔滨出行网约巴士16号上线。从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交有限公司了解到，尔滨出行网约巴士将于16号正式上线运营，推动公交从我有什么线路、群众坐什么车的被动供给，转向群众需要出行、平台智能匹配动力的创新智慧公交运营新模式。网约巴士的推出将优化新区公共交通路网的一个布局，以需求响应式运营模式提升游客出行的体验。那什么是尔滨出行网约巴士呢？与传统固定线路公交不同，尔滨出行网约巴士采用定点预约、动态走线、区域运营，按照发车的需求的模式来创新。游客通过官方小程序自主预约行程，选择就近的虚拟站点提交出行订单，后台系统实时汇总区域内订单，通过智能算法自动规划最优的行驶路径。车辆没有固定的行驶路线，仅停靠预约站点，减少无效停靠耗时。尔滨出行网约巴士配备7台 7.6 米的中通车辆，车辆分布在冰雪大世界中区停车场，那有2台，工部街友谊路路口3台，友谊路中央大街辅路2台，3个点位，区域点对点最长 7.6 公里，下单之后5分钟之内即可抵达乘客所在的虚拟站点，运营时间为每日的13点至18点，票价方面单次票价为5元每人，试运营期间实行优惠价3元每人。尔滨出行网约巴士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补充，对完善交通服务网络、满足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破解常规公交服务盲区、出行低效的一个痛点，创新智慧公交服务模式，实现了公共交通精准对接需求、动态匹配运力，提升城市交通运行的效率。那我们怎么样去下单，怎么样去操作呢？首先第一步，我们可以这个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尔滨出行网约巴士这几个字，进入到小程序里边。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授权确定之后点击下单了。第三步，选择乘车区域，比如说冰雪大世界、冰花路、雪景街、冰峰路、太阳岛、太阳大道、麒麟路、天马街、公路大桥、友谊路、上至大街、上游街、通江街维和区域内的内营运营，来设置虚拟站点14个。那么第四步就是点击页面选择虚拟乘车上车点，再选择虚拟乘车下车点，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相关的协议条款，按照乘车人的人数来支付费用就可以了。第五步，支付成功之后等待接单，手机页面显示接单成功，按照提示前往虚拟站点候车即可。那么我们乘客乘车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乘客身份证以下单人手机尾号4位为验证依据，为了避免坐错车次，在上车前乘客需要报给驾驶员进行核验。那么第二呢，乘客需要在运营区域的虚拟站点上下车，请务必选择准确的站点方向，避免定点和站点的方向不一致出现错误的行程。同时乘客需要按平台提示的车辆预计到达时间内提前到达，在站点提前等候车辆。如果大家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0451-8211-9002-8799-733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不管多长时间我都会等你，我们清凉避暑的好去处在7月24号就要出发了，3天2晚，7月26号我们返回来，正好是非常适配我们暑期休闲的一个节奏的啊。家长们不用请假，全家老小轻松出发，带娃出行也是省心又好玩。那这趟旅程呢，我们去到的依然是宝清，我们把宝清的人文古韵啊、山野风光还有市井烟火气一并纳入到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一网打尽，行程饱满。但是这个路程呢，我们却并不赶啊，不赶路。我们去登那个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啊，我们去远眺一下，把满城的风光都映入到我们的眼底当中。那么夏天呢，去到这个彩云岭，还有探秘一下石器博物馆，翡翠湖，哎，真的就是很多的这些地方去了还想再去的，我们。

0: 都可以再去。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一路走一路逛啊，还会去逛一逛西都甄选，去挑选一下本地特色好物。当然还会专程去打卡一下宝清白瓜子儿交易基地啊，这儿也是本地富硒农产品的一个线上集散核心。那我们全程呢，除了玩得好，那美食也是不重样的，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庆味儿。刚出锅的水煎包，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鹅府铁锅烤大鹅，还有于掌柜地道鲜鱼鲜，还德莫利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啊，这都是我们行程当中给大家包含的一个餐食。那另外呢，我们住宿也是双体验的。第一晚我们去入住宝庆县宾馆，那么舒适安稳好休息。第二晚呢，我们去住高端的洲际酒店，推窗就能看见璀璨的夜景，住得舒服才是硬道理嘛。那宝庆的口碑也是多次成团，有口皆碑的。我们全程没有任何的自费，也不购物啊，听友专属补贴价格，诚意满满的不打折，3天2晚，听友成人的专属价格是780元，1米2以下的儿童是520元，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啊、所有的门票啊、导游啊、旅拍呀、对，还有旅拍，全程由我们的这个宝清融媒体中心的摄影师和摄像师来为我们大家服务。那么导游呢，就是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啊，大家可以放心的跟着我们拎包就走，一价全含，省心又省力。如果想去的朋友，记得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有朋友们说跟你去吗？现在目前还没有定是哪位主持人带队哦。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宝清本土特色好礼首选西都珍宝旗舰店，汇集了宝清各类富硒农产品特点，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等本土的好物，应有尽有。品格呢，品质也是严格的把关的。300平的实体门店，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下线上都可以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店门店是坐落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0469-8666-000，0469-8666-000，地道西都好货等你来选购。那么对宝清富硒农产品感兴趣的朋友，也不妨报名我们宝清3天2晚的精品团，跟随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宝清游行程，一起去宝清当地的电商平台去看一看，参观参观，一定能够选到安心健康，平时很难能够买到的特色农产品。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报名，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宝清三日游的报名电话是0451-8211-9002，0451-8211-9002，8799-7337。

来关注的就是夏天我们要去哪儿玩儿啊？在哈尔滨市内我们怎么玩呢？首先我们可以去的儿童公园，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时节，儿童公园里边满池的荷花竞相绽放了，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美的观赏季。那么这一抹清新的夏日配色，不仅为城市增添了生态的魅力，也为市民休闲纳凉、亲近自然有了一个绝佳的去处。所以说，如果说想去溜达溜达、拍拍照的话，儿童公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哟。那么当然，除了儿童公园之外呢，雨阳公园，它的荷花也正在绽放着。14号，道里区雨阳公园的荷花池内，朵朵荷花也悄然绽放了，在碧绿荷叶的映衬之下，显得愈发的娇艳动人，引得不少市民朋友漫步池畔，闻花香、赏荷叶、拍荷趣，感受来自冰城夏都的别样诗意。那当然，除了我们可以去夏日赏荷，我们还可以去到群力湿地公园，水鸟。它也是一种别样的感觉，因为它在湿地公园里边生活得很愉快。14号，群力城市湿地公园，水量丰盈，水草茂盛，优美的生态环境也是给了很多鸟儿提供了理想的乐居家园，吸引了很多的鸟儿在此栖息觅食和繁衍。它们或衔枝筑巢，或者是在水里觅食，或者是休憩，呈现出了一幅灵动和谐的生态画卷。如果说你们去到群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我们视频号上的朋友雷子他问说，你桌子上的小熊熊送吗？这个是我们早上这个925交广早高峰的节目啊，每周三做客我们的这个呼叫大队长的节目，我们大队长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送给我们大家小熊，有的时候会送给其他的跟交警相关的一些周边的产品啊，也都是很好的。所以说早上的7点到9点的时候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许有机会会得到这个漂亮的小熊。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6: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2点03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2.5，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
8: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7: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

0: 那今日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公安交管开展送公车辆专项整治。近日，哈尔滨市公安交管支队在全市范围内启动送公车辆专项整治行动，紧盯务工人员集中出行的重点时段与路段，以查处加引导模式规范通行秩序，全力守护务工群体通勤安全。整治中，呼兰、襄房、松北等地交警在检查当中接连查获多起送公车辆违园、超员违法行为，涉事车辆均存在核定七人、实在九至十人的超员情况，民警依法对涉事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同步监督其安排合规车辆转运超员人员，及时消除路面安全隐患。在执法过程当中，执勤民警同步开展现场交通安全宣讲，结合事故案例向驾乘人员科普超员不系安全带、车辆逾期未年检等行为的安全风险，引导大家主动拒绝违法车辆，从源头降低通勤出行隐患。下一步，交管部门将常态化推进该类整治，继续提升务工群体的交通安全意识。近日，哈尔滨消防区中民街打造维修工程正式发布对外招标信息，项目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作为招标人推进实施。该新建道路为南北走向，总长285米，规划红线宽40米，设计为双向四车道，起于中民街现状街道，终点衔接民生路。工程同步配套设施，建设地下排水管网、道路照明、交通标识、绿化景观等设施，补齐片区市政短板。该片区周边的居民小区密集，原有道路存在通行断点，项目建成之后将打通区域南北交通堵点，分流周边主干道通行压力，优化城市西部片区道路网格的一个结构，改善周边居民通勤出行体验。当前黑龙江已经进入到主汛区，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哈尔滨分中心近日对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再动员再部署，通过五大举措筑牢水文技术支撑防线。该中心严格落实24小时全天候值班值守，提升洪水预警精度，打通重大汛情速报绿色通道，细化一线测报人员安全防护，配齐物资，锤炼极端天气下应急测报的一个实战能力，确保雨水水情信息快、全、准送报，全关键时刻测得准、报得出，全力支撑主汛期防汛决策。守护夏日舌尖安全，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夏季饮食安全消费指南。夏季高温高湿，食物易腐败变质，是食品安全风险高发期。夜市、大排档等消费场景进入到经营旺季，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近日正式发布夏季饮食安全指南，从外出就餐、居家饮食、网络订餐三大维度给出明确提示，全力守护市民与来哈游客的夏日舌尖安全。外出就餐时，建议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公示明厨亮灶的正规餐饮单位，谨慎选择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流动摊贩。景区周边就餐需要留意商家证照公示情况，食用烧烤、卤味、凉拌菜等等即食食品前，一定要确认食材的新鲜度。四季豆、鲜黄花菜需要彻底烧熟煮透，尽量不使用生食水产品，谨防食源性疾病。居家采购食材优先选择正规商超、农贸市场，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与储存条件。熟食凉菜尽量现做现吃，剩菜剩饭需要密封冷藏不超过24小时，再次食用前需要彻底的加热。冰箱内生食熟材分层存放，定期清洁，切勿将冰箱当作保险箱。网络订餐优先选择资质齐全的实体门店商家，收到外卖之后先检查这个食安封签是否完好， 发现食品变质、封签损坏，可以直接拒收。餐品尽量收到后尽快使用，如果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留存相关证据，拨打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市场监管局也将持续加大夏季食品安全巡查力度，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已于6月30号结束。如果您在汇算结束之后收到了补税提醒，那么该怎么办呢？目前，税务部门发出提醒，收到补税提醒后，可以分3步骤补正申报。3步骤，实行补正申报。第一步，全面核对收入信息。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或者个税 APP， 进入收入纳税明细模块，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需要重点关注的包括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是未在系统当中显示的收入项目。第二步，认真核实扣除项目，逐项检查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幼儿照护费等等扣除均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和标准。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纳税额度的计算结果。第三步，及时办理补正申报。经过核实，确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当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前往补税、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补报，并且补缴相应的税款。那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咨询。另外，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提醒之后不予补正申报，可能会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包括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并有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十一点发布的今天下午到十八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依兰、五常有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偏西风3到4级。明天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7到18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夜间到1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那17号白天，东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那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市多云。17号夜间，双城等西部区域有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1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未来三天以多云为主，感觉闷热，敏感人群要注意防暑防晒。午后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容易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等，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要及时查排的水田的一个田地排水的一个情况，建议公众出行要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大风时段注意加固广告牌、围挡等室外设施。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天气的情况。
2: 听众的事，就是九二五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有事儿，有事儿请找。

025，我是爱心。那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哪玩，尤其是暑假。黑龙江省博物馆省民族博物馆响应全省博物馆里过暑假的活动，围绕乐趣学识成长主题，重磅推出系列暑期文博活动，以15场精品展览、25场特色研学、6场文化体验活动，将展厅变为行走的课堂，为青少年打造可看可学可玩可悟的沉浸式暑期文化盛宴。这个暑期两馆区展览资源全面提升，让静态文物活起来。省博物馆重磅推出静见千秋金代山水人物故事静特展，展出直径36厘米的镇馆之宝金代铜镜。铜镜融汇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渔猎文化，见证了女真民族的历史变迁，带领青少年穿越千年的时光，读懂金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15场涵盖历史、民族、自然主题的展览轮番上线，全方位体现龙江地域文化魅力。研学活动精彩不断，解锁青少年成长新课堂。两馆区打造6大板块、25场分层分类研学课程。省博相约龙博系列涵盖自然科普、城市探索、非遗传承，带领孩子探索自然奥秘，品读冰城文脉，体验北疆非遗记忆。民族馆课程也是兼顾饮食文化、传统文工艺与自然科普，从龙江风土人情到野生动物保护，让青少年在实践当中拓宽视野，增长学识。特色文化活动丰富多元，点亮多彩暑期生活。馆区也是推出了红色教育、传统文化、科普实践6大特色活动。81红色主题活动、环球自然日科普赛事、传统开蒙礼轮番上演，同时小小讲解员培训班也是如期开启了。通过专业授课，使系统实训，助力青少年锤炼表达能力，传承文博文化。此次暑期系列活动以文化赋能成长，让青少年在观展当中阅览千年文明，在研学当中汲取知识力量，在实践当中厚植文化自信。目前活动报名通道将陆续开放，邀广大青少年赴一场盛夏的文博之约。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天入伏了。今天是三伏天的正式开启，那么三伏天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暑气最浓重的一个时段。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三伏天的时间表啊。初伏是7月15号到7月24号，一共10天。那么今年的中伏一共是20天，是7月25号到8月13号，20天。那末伏呢，是在8月14号到8月23号，一共10天的时间。所以今年我们三伏天一共是40天，这40天的三伏天咱咋过？我们先来收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个2026年的三伏天咱咋过。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2: 好了，我们的这个公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我们说一说三伏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15号白天，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北京南部、天津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福建北部，还有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部等地有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东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部等地部分最高气温能达到37到39度，那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可达40度以上。那气象部门也提醒各地需要做好防暑、降温、防溺水等相关工作，严密防范林区、景区、城镇及古镇古街火灾风险。公众应当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除了特殊行业之外，建议暂停露天作业。那其实这就是三伏天了嘛，三伏天开始了。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但是三伏天是体质的调理体质的黄金窗口。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湿气最重的时节，也是调理体质的黄金窗口。不少人去准备要贴三伏贴了，所以贴三伏贴之前，咱一定要先注意这一份指南。传统贴敷时间是在农历的三伏期间，每伏各贴三次，就每伏各贴三次。具体来说就是每伏连贴三天，每天一次，也可以每隔三天贴一贴，是灵活选择的。那么专家提示，如果错过了某一天，你只要在三伏期内把次数补上就行了，但是最好别拖到伏天结束了之后再贴，效果会受到影响的。而每次贴敷的时间长短也是有讲究的，一般成人每贴敷6到8小时，具体可以根据皮肤反应适当的调整。儿童贴敷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到2个小时为宜，以孩子能够耐受为准。但需要注意的是，三伏贴也并非是万能贴，贴敷的期间以下三点要格外注意的。第一点就是贴敷之后建议当天别洗澡，尤其是不能用凉水洗澡，平时也要避开冷风直吹，并且避免大量出汗。三伏贴呢是属于中药制剂，需要经过国家审批才能够上市。那么网上所售的产品没有药准字号，可能会引发过敏或者药效不足等等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想贴三伏贴，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贴敷。那么第三点，如果贴了之后皮肤轻微发红、发痒或者起小水泡，属于正常的反应，不要进行抓挠。当感到灼痛剧烈或者出现较大水泡的时候，请立刻取掉药贴，及时的去医院进行处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防暑降温也是需要注意的。首先，高温的时段我们要 避免外出。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候的阳光是最为强烈的，大家尽量要待在阴凉处或者是空调环境里边。如果你必须外出，戴一些什么宽檐帽啊、太阳镜啊、戴遮阳伞啊、使用防晒霜呀、穿浅色宽松和透气的衣服啊，都是必要的。那么第二，我们要合理改善高温环境。我们要注意保持室内通风，可以使风扇啊、空调啊，你把这个温度设置在26度左右就可以了，避免密闭空间长时间的温度过高，不要把儿童、宠物单独留在车里，即使开车窗，车里的温度也可以迅速的、快速的升到50摄氏度以上。停车的时候用一些遮阳帘，上车之前先开窗通风降温。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第三点，要科学的调整活动强度，避免在高温下进行剧烈运动，比如跑步、打球等等。那么我们夏季比较可以选择这个清晨的时间或者傍晚的时间进行锻炼，循序渐进的适应高温。参加军训的人、户外工作者可以逐步增加高温暴露时间，每天增加个20%到30%是可以的。那么第四，我们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在天气炎热的环境之下，每个小时都要喝200到300毫升的水，可以饮用淡盐水、电解质饮料，或者是椰子水啊、绿豆汤啊等等这些天然降暑的饮品，避免饮用酒精、咖啡、浓茶、高糖饮料等等。那么可乐、果汁等等高糖的饮料可能会加重脱水，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

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么在您的生活当中，如果不慎遇到了仅虚假宣传、强制消费、服务不到位等等的情况，不要急躁，保留好聊天记录、付款凭证、消费小券等等的证据，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反馈，我们将全力为您发声，维护好您的合法权益。有事儿请找925，直播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已经悄然变身成为了自然野趣花园。三叶草、田玄花与蒲公英交织成的一幅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吸引了众多市民去驻足打卡。虽然丁香花盛开的花期主要是集中在四月末至六月初，但是夏季的群丽丁香公园依然是精彩的。在这里呢，人们不必远行，就能够在城市的中心感受到自然的野趣与夏日的浪漫。我们不妨趁着闲暇，带上家人，带上朋友，来到群丽丁香公园走一走，闻一闻三叶草的清香，看一看田玄花的娇艳，也听一听蒲公英随风飞舞的声音，享受一段宁静而又美好的时间。

925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那么接下来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是由小慧为大家一起带来的。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收听接下来的有事儿请找925节目，更加精彩。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听众朋友下午好，时针指向了13点01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今天是星期三，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是今天白天雷阵雨，东风一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东风一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阵雨，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7度。是不是从今天开始数伏了？然后说今年的这个伏天要比去年多足足的10天的时间。一会儿呢，我们和您共同来分享啊入伏的相关消息。当然呢，也欢迎您持续来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呢在路面上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和这个车驾管业务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和职能部门相关的诉求，以及我们在买车用车维修保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或者是开车的路面上哪里有交通拥堵，或者是有车辆肇事，都欢迎您第一时间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取得联系。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进入到整点新闻。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近日，哈尔滨交管部门立足辖区货运行业实际，创新开展货运驾驶人专项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针对货运驾驶员作业分散、流动性强、难以集中培训的特点，民警呢是主动的下沉一线，将安全课堂搬进了货运战场以及物流集散地和驾驶员的休息室，利用装卸货换班休息的空闲时间来开展宣讲，完全不耽误驾驶员的正常运营。宣讲摒弃生硬说教，结合夏季复杂天气路况和货车特性，以案示法讲解超速、超载、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的安全隐患，重点强调安全带的重要性，叮嘱驾驶员出车前要做好车况检查，坚决杜绝带病上路、违规载货，时刻紧绷安全驾驶防线。入夏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紧扣夏季治安特点，统筹警力深入全市早市和夜市，以藏蓝巡防为升腾的市井烟火来筑牢平安屏障。全市公安机关推行定点值守动态巡防模式，依托空地加地面立体防控体系，实现突发情况秒级响应，同步开展地毯式的安全隐患排查，规范商户的燃气使用、消防设施设备等经营行为。针对早市常见的摊位争执以及消费纠纷，民警落实第一时间调处等相应机制，联动多部门实现矛盾就地化解。执勤警力呢，还化身宣传员，用接地气儿的方式普及反诈、防火、交通安全知识，同步开展巡回施物、帮扶群众等便民服务，让市民游客在畅享夏日烟火气的同时，时刻拥有稳稳的安全感。台风是夏季高发的强对流灾害天气，伴随大风、暴雨、风暴潮以及极易引发树木倒伏、高空坠物、城市内涝等常见风险，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发布了龙小肖系列应急科普，这份台风避险知识请大家收好。台风来临前，一定要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加固门窗，收拢阳台的杂物，防止积水倒灌。台风期间呢，要远离窗边、阳台、迎风区域，减少外出活动，确需出行的要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那么如果遇到台风的险情，要切勿慌乱，第一时间抓住固定物，避免被大风卷走。遇墙体倾倒，要立刻向侧面斜向来这个往前跑，不要顺着倾倒的方向而躲避，同时呢，拨打救援电话来说明自身的位置，等待专业救援。昨天，哈尔滨市冰雪装备产业推介会在哈尔滨隆重举行，郑启孝以及文旅运营代表齐聚哈尔滨，共同来探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2025年，全市有36家重点冰雪装备企业，营收达到2.4亿元，同比增长29.4%。在会上，本土企业、雪场、景区、驻哈高校分别呢是展示核心产品，发布升级需求，带来寒地专项科研成果。下一步呢，也将会在哈尔滨当地将聚焦关键领域培训、专精特相关的产业进行落地，力争在2023年，更正一下啊，力争在2030年冰雪装备本地配套率能够超过60%，打响哈尔滨冰雪装备的特色品牌。最近，哈尔滨南岗区全面铺开社老保健品市场的清风行动，以零容忍姿态严打虚假宣传、夸大功效等侵害老年群体权益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对辖区保健品门店以及会销场所开展地毯式排查，对宣

称疾病治疗功能以及虚构权威背书，还有夸大保健功效的三类违规行为一律从严处置。目前已经立案查处四起相关案件，后续当地将建立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同步进社区开展防骗科普，守护好老年群体的钱袋子。目前呢，是正当鱼类繁殖生长的关键期，为了严格落实禁渔期的管控要求，保护松花江流域水生的生物资源，那么近日呢，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组织警力面向沿岸的村民、渔民、垂钓者和餐饮商户等重点群体开展禁渔期专项普法宣传活动。民警在沿江巡逻过程当中，通过发放宣传彩页，面对面以案示法的方式，用接地气的言语来普及非法捕捞相关法律法规，重点纠正呢少量捕捞不追责的认知误区，明确电鱼、毒鱼、使用地笼等禁渔的渔具，那么属于违法行为。同时呢，也向餐饮商户讲清非法捕捞、收购、售卖野生这个渔获的法律后果，引导大家要合规经营。下一步呢，道外分局也将会持续延续宣传触角，全力筑牢松花江流域生态安全的法治屏障。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整点新闻。最近哈尔滨消防区综合整治中心嵌入民生大厦，实现双中心合一，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平台，集中受理邻里、家事、劳资、消费等各类纠纷，建立呢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常驻联合调处机制，双向协同来高效处置涉市场类的矛盾。同时呢，常态化下沉招聘会、夜市商圈的开展普法和现场快调，从源头防范化解小微矛盾，切实提升基层的治理效能。进入到七月份以来，哈尔滨群力丁香公园在丁香盛花期之后呢，迎来了全新的景致。园内大面积的草坪变身为自然野趣花园，像三叶草、田玄花和蒲公英交织成充满生机的夏日画卷，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作为哈尔滨市第一个丁香主题公园呢，这里也是打破了仅春日可观的印象。即便是错过了丁香的盛花期，市民呢也能够在城市的核心区域就近来感受松弛的自然野趣，成为周边居民夏日休闲漫步的小众好去处。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寻人消息。刚才王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今天早晨9:20左右，有一位老人是从哈西的悦城小区离开，是吧？这位老人的名字呢叫张简女性，今年已经86了哈，身高1.5米左右弯腰，然后呢上身呢穿的是红色的长袖格子衬衫，深色的裤子拄着拐杖，脖子上呢挂了个钥匙卡，手里呢还拿了一个包。老人呢是患有脑梗偶尔糊涂，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家里人非常担心希望媒体和我们的市民朋友能够帮忙留意。那么电话呢是13352506222，13352506222。当然呢，如果您见到这样的一位体貌特征相似的老人，也欢迎您及时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取得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这名86的老人呢是女性，身高1.5米左右弯腰，然后呢上身穿的是红色的长袖的格子衬衫，穿的是深色裤子，拄拐杖，脖子上挂了一个钥匙卡，手里还有一个包希望大家能够帮忙留意一下从早晨哈西这个哈西的悦城小区附近离开的。电话是13352506222，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热线8799-73378211-9002。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还有哪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和一些新闻是值得您一起来关注的？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小慧。刚才我们说了哈，今天开始正式入伏了。其实呢，因为今年的夏天啊，哈尔滨的雨水是比较多的，所以很多的市民都感觉到，哎，好像还没入伏呢，家里的这个被单啊，这个被啊，就怎么感觉潮乎乎的哈，身上就黏腻腻的不舒服啊。但是现在呢，今天开始正式入伏了。这条消息呢，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昨天啊就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推送。因为今年的三伏天时长40天的时间，足足呢比去年要多个10天啊。那么今年呢，这个持续出伏啊，出伏呢是10天，从今天开始算，一直到7月24号。中伏呢，一共是20天的时间，从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呢，是从8月14号到8月23号。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间段。大家要注意的是防暑和降温，合理呢调整饮食起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关于三伏天期间高温的防护建议都有哪些。当然呢，你也可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昨天给您做了相应的推送。尤其呢，家里有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在伏天的时候叫贴那个叫三伏贴，是不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那个日期啊，你可以掐算一下哪天贴比较好啊。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保持室内的环境的凉爽，减少太阳的直射，减少室内电器设备的使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天热，你手机充电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手机它也会有一个过热保护，是不是？我们的家用电器也是一样的啊，能不用的，尽量的就把那个电源啊给它拔下来。还有呢，如果是外面的温度很高，就要尽量的减少室外的高温暴露，尽量的减少在从中午11点开始到下午3点钟之间的这段时间的一个户外的运动，然后呢，减少外出。另外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啊，使用防晒用品。很多女士啊都喜欢自己这个变年轻变美哈，但是呢却懒得涂防晒，就觉得涂不涂没啥用啊。但是实际上呢，做好防晒才是让我们能够保持年轻的秘诀啊，比你这个吃多少那个什么变美的药啊，或者变美的一些这个什么小偏方都来得有用的多啊。再就是呢，大家啊注意要进行这个及时的休息啊，可能你平时啊没有那个午休啊午睡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在三伏天的时候啊，大家可以为了保存自己的体力啊，过度的消耗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损的啊，所以可以在这段时间享受一下午觉，享受一下中午的小憩啊，来让自己有一个放松，而且呢又能够缓解疲劳。还有呢，就是如果真的是有必要，尤其是需要在户外作业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就需要准备比如说防暑降温的药品，可能这些是不是你的单位都已经给大家好好的准备了呢啊。另外呢，要多饮水，然后呢准备一些防暑降温的饮品也可以。还有呢，如果当你自己觉得自己红温了，我们经常说红温了啊，那你要来测一下自己的这个温度，看看关注一下体温的变化啊，如果有不适的情况就应该及时来就医了。另外啊，在三伏天热浪来袭，那么比如说儿童啊、孕妇啊、老年人啊，身体相对来说较弱、免疫力比较低的朋友

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些都是敏感人群。还有呢，患有慢性基础病的一些患者朋友啊，比如说循环系统疾病啊、呼吸系统啊等等啊、精神行为障碍呀、肾病、糖尿病的这样一些患者，要注意啊，做好休息啊。还有呢，户外作业人员，你像我们有些建筑工人呢、有些环卫工人啊，有些快递外卖小哥，那么在高温下作业呢都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千万呢别中暑了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3号，三伏天正式来袭，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了呢？还有呢，就是如果家里啊没有那个就是带烘干设备的洗衣机，大家都知道啊，三伏天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洗厚一点的衣服不爱干，所以呢就尽量的啊，大家选择那个大太阳，你像今天啊艳阳高照这样的这个大太阳的这样的日子再洗衣服。但是说那个三伏天的娃娃脸说变就变啊，可能东边日出西边雨，是吧？好了，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除此之外呀，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信息要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下面我们来说的是关于国产 C909 机型首航哈尔滨到哈巴罗夫斯克的航线，那么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在昨天的3:48，成都航空 EU2925 航班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顺利起飞，国产 C909 机型哈尔滨到哈巴罗夫斯克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个航线呢是由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来牵头，联合黑龙江机场集团、成都航空共同来打造，进一步呢织密中俄远东地区的航空网络，为两地的文旅互通、商贸往来搭建起一条高效便捷的跨境空中通道。这个航线的往返航班号呢是 EU2925 和 EU2926， 每周二和周六双向直飞。这也是国产 C909 支线客机第一次在哈巴罗夫斯克的机场开展商业运营。航班呢从哈尔滨起飞之后啊，飞行只要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在提升跨境出行舒适度的同时呢，也为中俄航空的合作注入到了国产航空器的运力支撑。这条航线呢是黑龙江省2026年暑运重点推进的跨境交通项目，也是释放呢中俄互免啊这个签证政策红利和重要的务实举措。航线开通之后呢，哈尔滨连通俄罗斯远东核心城市的直飞班次持续加密，将和哈尔滨啊弗拉迪沃斯克等相关现在呢已经有的跨境航线联动，共同构建覆盖东北三省和俄国的这俄罗斯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2小时跨境航空辐射圈。

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播报了一条消息啊，就是一位女车主啊占用了人家的停车泊位之后啊，这个车主呢多次打电话，包括物业打的焊死在了停车泊位里面，这个事儿大家还记得吧？那么最近呢，也是事件在一直反转，在不断的发酵啊。那么在最近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也是持续啊推送了两篇相关的后续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首先呢，这篇推送呢是在7月10号就已经推送的，那么就是80000块钱买的车位，结果呢被霸占了7天。女车主还谎称啊，撒谎说自己那个不在家出差了，而且呢她还反手报警拒不道歉，于是呢逼得这个业主啊，也就是车位所有人焊了钢管把这个车给锁了。事后呢发现啊，竟然是什么当地体育局的工作人员。之前呢有媒体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长沙市的开府区德丰小区。6月30号晚呢，业主敏先生回家时候发现呢自己买的这个产权的停车泊位被一辆红色的本

田跨线占用。随即呢，他就联系了物业公司，却发现呢，这个车的车主啊，在物业公司登记的联系号码竟然是空号。几经辗转呢，终于是联系上了车主，对方说他要出差4天，挪不了车。然而当天晚上呢，这个闵先生就在小区的车库撞见了这名女车主，所谓出差纯属是撒谎。那么当这个谎言被拆穿之后啊，这个女车主是拒不道歉，反而呢是两次报警，还反咬一口，说啊是闵先生堵了她的车。警方呢两次出警都是认定啊这个女士理亏，要求她赶快挪车并且道歉，都遭到了拒绝。7月3号呢，忍无可忍的闵先生在车位的四周焊上了 U 型的钢管，将这台红色的本田车啊封死在了车位内。小区业主呢也是纷纷声援，在车位周边贴上了车位有主请勿占用的纸条。旁边的车主也是主动的开车封路啊。那么全网啊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啊。在7月7号晚上呢，就有当地的这个体育局的领导啊，然后包括社区的书记都出面来进行调解。终于呢，这个 U 型的钢管被拆除了，被困8天的红色本田也终于驶离了。在7月8号的下午呢，双方在社区进行了面对面的协商，女车主终于向闵先生当面道歉了。目前呢，长沙体育局已经会同公安、街道等单位对相关的事情情况展开全面调查。这是我们呢在7月10号给大家做的推送，这个事情发酵的。这个之后的第一篇啊，事情已经在网上发酵之后的第一篇的后续。那么就在这两天啊，我们再来看，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记得是在昨天还是前天，又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推送的另外一篇报道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我看一下，这个呢是在14号，也就是在昨天给大家有一个后续的一个啊最新的一个。事情动态的一个进展发布，就是呢我们刚才说的，说长沙市体育局的干部这位女士啊，姓啥已经被爆出来了啊，然后呢占用他人的这个停车泊位引发纠纷，此事呢这个长沙市高度重视，而且还成立了纪检监察、公安、体育啊、属地街道等部门参加联合调查开展这个活动。那么在7月11号呢，长沙市的纪检监察、公安、体育以及属地街道联合组啊，通报了这起纠纷的调查处理情况。这位这个占人家车位的啊，这位红色本田女车主被停职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呢，已经对她相关问题开展核实处置。官方通报之后呢，围绕着通报内容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啊，有声音说通过官方啊这个发表这个通报啊。然后呢说这个车位所有人闵先生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以闹取胜。也有声音呢这个认为是拉偏架有嫌疑啊，包括呢这个女车主谎称出差拒绝移车等等事件，都是在越吵越热，越来越闹啊，这个愈演愈烈，又毫没有就是丝毫没有想要平息的意思。那么针对网络上的这些争论呢，7月13号的下午，记者呢也是再次来到了长沙市体育局了解情况。那么局里的负责人表示说，有关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他说呢，我们还在核实当中。随后呢，负责人就说自己有事儿，起身离开，拒绝接受相应的采访和或者是后续的相应的一些披露了。那么他身边还有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一切都会以官方公布的为准，不会存在偏私啊。

好，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时针指向了13:30。欢迎您继续收听，当然呢，也欢迎您在路面上出行，交通的这个哪里有拥堵，或者是有车辆肇事，大家都可以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以及我们在交通事故的处理方面，如果遇到了哪些纠纷、麻烦，需要我们来帮忙的，来帮您答疑解问的，尤其呢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一些事故，可能涉及到一些理赔，那么具体是这个，非机动车这一。

方，或者是受害一方，或者是无责这一方，可以主张哪些合法权益，大家都可以提前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了解和咨询。8799-7337-8211-9002，我们接着来关注下面的这个事儿。醉酒乘客搭乘无证网约车开门杀，导致超速骑行人伤残，责任算谁的？这位听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啊，首先醉酒乘客搭乘无证网约车开门杀，导致超速骑行人伤残。这听完之后感觉脑袋都大了，是不是？没事儿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案件。最近呢，北京法院做出了相应的判决。就这么一听，你看啊，首先无证网约车它肯定它有问题，对不对？你开门杀，你就是喝醉酒了，但是你开门啊，你造成别人的这个伤亡或者是有什么情况，那你肯定有责任。但是呢，这个受伤的这个骑行人呢，他还超速，所以他也有责任。所以这个责任感觉的是捋也捋不清，越捋越乱的感觉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北京法院是如何来做的相应的判决。这条消息呢，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昨天啊给大家做了推送，感兴趣的小伙伴大家可以点击来进行查阅。醉酒的乘客呢，搭乘了无证的网约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呢，贸然开门，结果呢撞上了超速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导致电动自行车的骑行人伤残。一场事故啊，多方过错相互交织，伤者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车辆投保之后又改变了使用性质，保险公司到底赔还是不赔？网约车为什么会无证营运？那么平台要不要负责呢？7月13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通报了这起典型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对方呢，对各方责任进行了精准的界定。另外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的承担赔付责任，平台未尽到法定审核义务，也应该在过错范围内和司机承担共同责任。一天凌晨，网约车司机王某接到平台派单，搭载了四名乘客，坐在后排的乘客赵先生赵某喝醉了，一路上啊就和同伴高声交谈，还要提前下车。司机王某呢始终都没有回应。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这个喝醉的赵某迷迷糊糊的误以为车辆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于是便猛地推开车门。此时呢，刘某驾驶着电动自行车从侧后方超速驶过，因为躲闪不及，重重地撞上了车门。经过送医抢救，刘某呢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却留下了一个脑外伤，之后的叫做神经症样综合征，构成了十级伤残。交管部门认定，在这次的事故当中，乘客赵某开关车门妨碍通行负主要责任，司机王某没有安全驾驶负次要责任，电动车自行车驾驶人刘某超速行驶负次要责任。因为对赔偿问题产生了争议，伤者刘某对乘客赵某、司机王某、网约平台以及车辆投保保险公司将他们一并诉至法院。那么在法庭上啊，这些被告肯定叫各执一词。那么是司机的责任，我喝醉了，司机没有提醒我，也没有落锁。乘客赵某认为司机要为自己的失职来承担主要责任。而网约车司机王某呢，竟然从这个没有取得网约车驾驶证和运输证，他说呢，我注册为网约车司机的时候，平台也没有严查我的资质啊，运营这么久也没有清退我呀，所以是平台的责任啊。那么网约车平台自称呢，和司机啊只是合作关系，司机的侵权行为和公司无关啊。说这个车辆投保的时候说家庭是自用的，现在呢却跑营运，风险翻倍，保费却没有增加，所以呢保险公司说了我们不赔。保险公司直接在法庭上就亮出了免责条款。那么现在来看，各方都有不赔的道理，都有少赔的理由，那么受害人的损失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呢？东城法院审理之后认为，乘客赵某醉酒状态下贸然开启车门，且没有观察后方来车，过错程度最为严重。

司机王某呢，没有尽到对醉酒乘客的安全提醒义务，和乘客行为共同直接导致损害，属于次要直接原因。受害人刘某呢，驾驶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对损害发生也有过错。法院认定呢，三方责任的比例为赵某 60%、司机王某 25%、这个超速的这个自行车电动车驾驶员刘某自己要承担 15%。 由于呢，这起案件车辆投保时使用性质的确是家庭自用，之后呢却用于网络这个经营啊，网约车的运营，构成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被保险人并没有通知保险公司，因此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但法院认为呢，交强险的保障功能不能够因为使用性质改变而免除，保险公司应该在交强险的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至于说是网约车平台的责任呢，法院认为啊，平台和司机虽然名为合作，实为平台对司机进行组织管理，平台作为承运人负有对车辆及驾驶员资质啊、行驶前的主动实质审核等相应的法定义务，并且保证车辆具备运营车辆的相关保险。司机王某呢，从没有取得相关的双证，平台既没有要求其补充，也没有采取强制接单或者是清退措施，平台审核缺失使不合格的驾驶人得以接入到了运营网络，显著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并且呢，直接导致涉案车辆因为使用性质改变而无法获得商业三者险的赔偿，平台过错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法院确定平台对司机王某应该赔偿数额40%，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并且赔偿之后不得向王某追偿。最终呢，东城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向受害人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9.82万元，乘客赵某赔偿6.4万多元，司机王某赔偿2.6万多元。网约车平台对司机应赔偿数额的40%，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0: 925路况专线8799-7337-8211-9002。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2: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音乐响起，来自于陈小春的《借过一下》。
1: 你与我要放低，偏不相信命数。

好，听众朋友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李宇春的《和你一样》，时针指向10:4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共同来说一说我们的解锁县域微旅行，我们一起畅游大美龙江去宝清啊。宝清的这个行程啊，是7月24号出发，现在就开始火热报名了啊！已经有很多的小伙伴啊，打算在7月24号和我们一起去宝清。那天啊，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同事还说：“哎，宝清吃的是真好啊，除了路途确实是有点远，因为呢，可能从去啊整个的这个行程要7个多小时的车程。但是呢，我们也是为了让大家中间有一个环节，有一个放松，就是在中间呢会给大家安排一顿地道的德莫利炖鱼啊，详细的情况一会儿我们再来说。清凉避暑好去处，暑假遛娃不用愁，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一起畅游大美龙江。这次我们还是去宝清啊，没去的小伙伴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7月26号会返回，正好呢赶上暑假啊，然后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也可以不用请假不用调休。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去烟火气十足的影视小镇大集，踩着旧时光，然后呢去重温怀旧的氛围。除此之外，也会去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来亲手触摸千年文明的脉络，也会去夏日彩云岭，满目青翠，治愈感拉满。那还有翡翠湖，碧波荡漾，正是消暑纳凉的好去处。当然呢，一定不能够漏掉的就是那个富硒啊，富硒的这个特色的好物，我们要把它挑选挑选啊，富硒的啊，大家到时候可以去感受一下，有哪些食材、哪些食品是含硒量啊是比较高的、比较丰富的，大家可以一路带回来啊。另外呢，我们还会特意去打卡一下宝清的白瓜子教育基地。这个白瓜子究竟哪儿好呢？去了我们这个行程，大家就知道了啊。再说说吃啊，是什么好吃的让我们这个带队的主持人，我们的工作人员回来呢叫赞不绝口啊，说宝清这吃的是真好。完了那天还问我们那个同事，哎，那鱼宴你吃了没？然后我们那个小美女说，那肯定是吃了呀，啊，这个吃的是真好，回来还是连连感慨啊。那么究竟吃的多好呢？我们只是通过文字，实际上大家不能够感受的那么淋漓尽致啊。只有大家亲自的和我们去一趟宝清，你回来你才会说，哎，哪些地道的啊东北菜，哪些特别鲜美的大鱼啊，然后呢什么鹅脯铁锅烤大鹅，就光这么听吧。你觉得没啥意思是不是？但是你去了之后你就会感慨，和你以前去的那些旅行团相比，你就会觉得我们吃的是真好啊，绝对是不虚此行啊，这个价格太值了啊。然后呢再来说这个住宿啊，住宿呢一晚的是宝清县的宾馆啊，这个舒适安，这个安静啊，我们给的词叫安稳，但我觉得应该叫安静啊，因为是那种田园的感受，你可以看星星啊，你可以听蛙鸣，可以听蟋蟀的声音啊。然后第二晚呢会升级到高端的洲际酒店，推窗啊就可以看宝清的星星啊，是非常的这个舒服的。8799-7337-8211-9002，我们给大家的是当地政府给咱们925的听友的补贴价啊，就是让大家去看宝清、逛宝清、认识宝清，所以呢才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优惠价啊。整个的全程一价全含，没有自费，不购物啊，听友专属补贴价780元一个人。3天2晚，加上吃，加上住，加上玩，加上车程，是不是感觉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啊？780元。然后呢1米2以下的孩子只要520元。8799-7337和8211-9002，想去的小伙伴大家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了。我们的出发日期是7月24号。然后呢7月26号返回啊。平安师傅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来一条信息，说江南中环路，那是石槽吗？石槽方向有混凝土车辆在超载，混凝土搅拌车辆超载，希望大队能出警啊。哎，混凝土搅拌车辆不是密闭的吗？你咋能看出来超载呢？它不是那种滚筒的车吗？是这个路段在白天是货车进行啊，还是什么情况啊？另外啊，那个平安师傅方便的话也可以留下你的联系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啊，8799-7337和8211-9002。这个你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和松北大队吧取得联系的时候，也可以把你的电话给他们，具体的什么情况，然后呢民警会跟您沟通，好不好啊？你可以留下，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8799-7337-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打过来啊，都行啊。好了，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3:55，稍后呢我们有一首歌送给各位，然后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要请大家来回听今天早晨925交广早高峰呼叫大队长的节目录音。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

0: 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FM
2: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FM 九十二点五，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好，我是有亮。
0: 今天呢，呼叫大队长，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外大队的副大队长吴国强，靖宇中队的中队长姜文新，综合保障中队的中队长刘国瑞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围绕着暑假期间道外大队热门景区景点、交通安全与保障等重点工作内容，和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与大家进行畅聊。
1: 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您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啊，在道外辖区遇到了什么地方的标志标线啊、信号灯的调整啊，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啊，好的一些方式，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同时呢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节目之后呢，我们将会及时的跟啊相关大队呢进行反馈。假期啊，道外沿江啊、中华巴洛克景区有叠加的客流，像亲子游啊、外地自驾游的游客暴增。大家都知道道外辖区呢街巷窄啊，人车混行，堵点多。想问一下，咱们道外大队采取了哪些精细化常态化的交通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暑期啊我们行人的一个通行秩序的顺畅和安全？吴队。
2: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啊，又到了这个一年一度的暑期了。随着这个学校各个学校的暑期放假和外地游客呀来哈尔滨避暑，对于我们这个交通保障工作呀，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挑战嘛。我们呢，结合这个道外中华巴洛克景区，制定了一点一策。第一个呢是落实弹性的高峰起雾模式，在原有的警力基础上，我们在这个巴洛克、景阳街、景阳北、南头、南二、南三、南四这个区域吧，增设了这个固定岗，也增设了巡逻车、铁骑和步巡岗，以这个车巡和步巡相结合的模式，对于全域啊开展这个交通巡查工作，确保这个交通通畅。然后对于这个防汛街，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江边，我们采取了这个劝导岗，对于这个各个广场的出入口啊，我们都设置了这个劝导岗，避免产生这个人车混行，劝导这个行人不要横穿马路，不要占用机动车道，劝导这个机动车不要随意的上下客，以免呢造成不必要的交通拥堵。第二个呢，我们在

0: 个时段上，也就是说下午2点至这个巴洛克大客流结束，我们采取警力下沉，把这些点位呢都有连贯性，然后采取远端分流的这种模式。第一个模式呢，就是依托大数据，还有依托呢我们路面的这个交通监控设施，及时发现呢交通事故，对于这个剐蹭啊、爆胎啊等这些事故呢，采取这种快处快撤的原则。对于这个轻微事故呢，采取这个简易快速处理，以免这个因为小事故啊造成大拥堵。我们的分流管控呢区域呢，引导区域呢，是依托大数据的同时，在这个景阳北、友谊东、景阳街沿线、北祈祷街、南祈祷街、承德街所围绕的区域进行依托大数据的管理啊，和这个925的深度合作，实时播报这个精准的路况信息。如果发生这个车辆剧增的情况下，引导这个过境车辆啊快速有序的通行和绕行，从而呢确保这个巴洛克的核心区域景区景点安全有序畅通。
1: 其实啊，暑期到来，沿江啊，还有这个道外的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旅游客流呢大幅度的上涨，很多的外地游客他们可能会乘坐这个旅游大巴啊，还有客运包车，那像这种大型车辆、大型客车的出行量呢也是激增，那他们的这个安全风险呢可能也随之变大了。那想问一下咱们道外大队，从源头管控的层面对旅游客运企业呀，还有客运驾驶人，是不是也是开展了一些安全监管和宣教的工作啊？吴队给介绍，这个是刘警官啊，刘警官给介绍一下。
2: 大家好，那个目前呢，暑期团队游、研学游客流集中，完了旅游客车呢往返景区呢频次比较那个日常呢会出现那个较高，完了一出现这种这个超员呐、疲劳驾驶车辆带病上路等安全隐患，道外大队始终坚持这个源头管控，加上这个路面检查双向发力，筑牢客运出行安全防线。一是上门开展企业安全警示教育，联合辖区相关那个部门走访辖区这个旅游客运公司，组织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召开暑期安全专题会，通报相关的这个典型事故案例，督促企业落实这个日常车辆的这个检修检查，在这个车辆发车前呢进行检查，制定相关制度，杜绝这种安全不合格的车辆上路运行。二是常态化开展客运驾驶人的专项宣教，组织全体旅游大巴驾驶人开展集中安全培训，重点讲解老城区窄巷通行、沿江临水路段行车注意事项，严查超员超速、中途随意停车等违规行为，签订安全驾驶承诺书，压实驾驶人主体责任。三是我们对这个景区客运车辆那个设置这个专属检查点，对这个途经旅游大巴逐车检查，重点检查车辆这个年检、保险、安全带佩戴、驾驶人资质，完了是发现这个，如果说发现这个乘客呢未系安全带，我们会那个现场予以纠正，主要是这些。好，
3: 其实在放暑假期间呢，好多的市民和游客都会比如说骑行这个电动车、共享单车前往我们的这个沿线巴洛克游玩，那非机动车呢乱停乱放，包括随意的穿行也带来很多的隐患。那么大队针对我们非机动车的这个乱象开展了哪些专项的治理和引导服务呢？我们来有请姜文新给我们答一下啊，姜警官。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其实这个暑期的到来啊，尤其是这个巴洛克也是迎来了客流的一个高峰，那么大家这个出行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啊，多数呢是以这个自驾或者是这种骑行的方式来到巴洛克。那么针对这个非机动车也就是电动车的这个交通管理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呢就是我们设置了 专门的停车区域，像我们在这个通发头啊、南头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区域，都设置了这个专门的啊非机动车停放的点位。还有呢，就是针对这个网红景点，也就是这个麦当劳这景阳靖宇的这个门前，之前呢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车是停靠在这个景阳街的一侧。那么近期啊，我们大队经过充分的调研，在这个景阳街的这个巴洛克的一个院里啊，找了一个专门的供这个快递外卖车停放的一个区域。那么停放之后呢，周边的这个交通秩序不仅是有了一定的提升，而且这个快递员、外卖员这个取件的这个效率也是有所提升。可以说，无论是我们的周边的商户啊、游玩的游客，还有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从业人员，都是非常满意的。还有呢，我们是加强了这个路面的动态的圈导和整治。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巴洛克除了这是旅游景区之外呢，在南巡街的沿线也是酒店用品的配送的一个集中点。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些这个快递员呢，包括有一些这个配送人员，可能为了图方便，就容易发生一些这个比如说逆行啊，那么夏天呢也是容易发生不佩戴头盔的这样一个违法的行为。那么针对这个呢，我们也是进行了重点的这个整治，那么全面的去净化道路交通秩序。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针对共享单车，那么联合我们运营的这个企业进行协同的管控，在这种高峰的时段这个企业安排运维人员到现场进行调度，那么及时清理堆积的这个电动车呢。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工作群，如果是发现有一些这个停放比较混乱的一些共享单车，我们会通过群然后进行我们精准的一个投递。那么我们路面的这个交警也会及时的去管理这些随意停放的这个共享单车，可以说进一步的去净化我们路面的一个秩序。
3: 是的。那今天早上其实我们在播报新闻的时候还提到了，就是我们的道外大队呢，在最近一段时间针对这个外卖员的一个佩戴安全头盔的问题和安全出行的问题进行了一个集中的一个整治。其实我平时也有的时候会去逛那个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周边，给我的感觉就是那块真的交通秩序很好，而且见警率很高。
1: 对，
3: 我基本上无论是从哪个口下那个地下停车场，这个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情况和整个的这个秩序
1: 都非常
3: 这么多年了以来始终都是很不错的啊。
1: 其实就是针对咱们暑期市民啊，或者是外地游客自驾去这个逛江堰啊，去打卡这个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啊，在行车呀、停车呀，还有这临水出行，还有长途自驾避险的方面，咱们道外大队是不是有一些使用的一些安全提示啊？请这个刘警官吧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那个在这里呢，给广大市民和游客呢送上了几条这个出行安全提示。第一呢，就是驾车通行时呢，我们要那个减速礼让行人。这个道外老城区呢，街巷狭窄，沿江临水路段呢人车密集，途经周边道路呢务必要减速慢行，不超速，不随意加塞变道。行经人行横道时呢，要主动礼让行人，不要在车道江边追逐打闹。雨天呢，路面湿滑，我们要保持这个安全车距。第二呢，是我们要规范停车，杜绝占道，车辆呢一定要停放在这个停车泊位内，严谨在这个街区主干道、消往通道、人行步道全线就是那个禁止停车这个路段，要做到这个临时上下客呢要做到这个即停即走，现场呢要服从这个交警指挥，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第三呢，长途自驾提前我们要做好这个全车检查，防范夏季车辆故障，出发前全面检查轮胎、胎压、磨损程度，清理胎面异物，杜绝高温高速爆胎，仔细检查刹车、机油、冷却液、雨刮，全车灯光要保持车况良好，随车呢我们要佩戴这个灭火器、三角警示架，完了还有一些这个简易补胎工具等。而且呢我们还要注意啥呢，车内呢又天气较热呢，车内不要放置这个打火机，要不容易这个
1: 易燃易爆的物品。
2: 对对对，是这样的。对，完了我们出行前呢要这个沿看提前呢查看一下沿途的路况，完了天气情况，如果遇暴雨大风积水路段，我们要那个及时绕行，不要那个冒险涉水通行。第四呢，就是我们要这个严防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长途行车时呢，我们要保证出行前的充分休息，连续驾车不要超过4个小时，停车休息呢不要少于20分钟。有同行驾驶人可以轮换开车， 行车时不要玩手机，不接打电话，不开斗气车。高温天气我们要保持心态平和，避免路怒引发事故。全车人员全程要系好安全带，如果有儿童的呢，要佩戴这个安全座椅，严谨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这个封闭的车内。对。第五呢，就是说我们要临水游玩牢记安全红线，沿江道路紧邻水域，不要在机动车道扎堆拍照，翻越护栏靠近江边，车内不随意向江边丢弃杂物，不在路边随意停车观景，途中如遇到车辆故障、轻微剐蹭、人员走失等情况呢，我们要直接可以向这个路面警力寻求求助，我们会第一时间开展疏导、救援、帮扶。如遇到这个极端恶劣天气时呢，大家
3: 咱们的直播间围绕着暑假期间的道外大队热门景区景点、道路交通与保障等重点工作内容和大家进行开展沟通和交流啊！大家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镜头看到，我们今天呢也
1: 要给大家准备的小礼物，
3: 对，准备的这个小礼物、
1: 啊、
3: 给大家准备一个。哎，我们看到过这个吗？我们各位警官知不知道这个礼物？
4: 第一次也是第一次，
3: 第一次见的、
1: 啊、
3: 是不是、
1: 啊、
3: 都是第一次见，
4: 挺精致的、啊、
1: 对，非常精致。
5: 咱们的铁蹄，
1: 对，铁蹄，
3: 对，
1: 哎，
3: 整个的一个经典的一个车模。我们今天、本来上周的时候是有小熊，
1: 对、
3: 我俩说那个不发了，因为就这一个了，我俩就留着。
1: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警用摩托车的啊、这个车模，
3: 我们从周一的开始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做预告了，就如果说大家有想反映道外辖区的一些问题，都欢迎大家在直播间给我们进行留言、然后我们也优选了一些比较好的留言，或者是比较值得我们进行反馈跟踪的一些留言内容，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啊。
1: 今天呢就有一位林先生啊，林先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
3: 李女士、
1: 是李女士啊，
3: 对对对，
1: 给我们提来了这个信息啊。他说在南新街啊，南新街和北二十道街的交口，南新街和北二十道街的街口往太古街方向，哎，就一条车道能够过去，然后呢去太平桥方向呢有四条啊，有四条车道，现在很多车呢没有办法，都是直接压着实线，然后并到这个右转弯车道里边，再往这个太古街的方向。他还给我们拍来了现场的一个视频，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啊，非常的清晰，就是在右转弯车道左侧的这条直行车道上啊，很多的车都是压着双实线，然后挤到这个右转弯的车道上，往这个太平桥的方向去啊。所以说呢是往这个
3: 太平桥方向，
1: 对对，往太古街方向，往太古街方向、那边是往太平桥方向、
3: 往太古街方向
1: 去，就一条道，
3: 只能一条，
1: 对，
3: 然后太平桥方向呢是四条，就是所以很多的这个机动车就是
1: 压着单实
3: 线
1: 进去，
3: 然后到太古街那边了、然后看看咱们哪位警官给他解答一下，或者说咱们可以到现场去综合调研，调研之后呢我们可以事后呢给这位听众来进行反馈、也可以，我们现场哪位警官解答，
0: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也是给这个听众呢，首先感谢这个对于我们交通这个一个参与。二十道街呢往这个太古街呢一条车道呢，我们是考虑到这个早晚高峰的车流，因为二十道街通往太平桥港，往南通街和这个红旗大街是一个枢纽道路，也是一个主干道，因为桥下边没有资源再让大家横穿再上桥，所以说我们考虑到早晚高峰，根据车流啊设计了左侧四车道，右侧呢太古街右转车道，然后我们会实时呢跟邀请相关部门根据道路的流量，看看有没有可能把这条道呢能不能改成可变车道，在平峰的时候呢更大释放资源空间，然后呢让道路呢更有合理性，因为道路不是一成不变的，
3: 对，
0: 是不是？
3: 没错。好，非常感谢吴队现场给大家的一个解答，我们节目过后呢也会把这个问题呢给大家带回去啊，
1: 对，
3: 进行进一步的跟踪和反馈。现在时刻是8:40，你现在收听到的是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交广早高峰。今天早上还有听众给我们发微信说我们一直比较熟悉的这个江警官啊做客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说呢想要问一问啊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
1: 对，大家都知道呢，其实江警官调到这个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这个执勤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大家就想问一问哈，就是相对于咱们普通的城市路段 那历史文化街区的这个交通保障可能就要兼顾保畅通，然后你还要保文旅啊，然后还得优化服务，还得树形象啊，就是可能比其他的位置就普通道路的要求更高啊，任务可能更重。那想问一下啊，咱们道外大队在街区交通保障工作当中都做了哪些特色的亮点的举措啊，请江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这首先感谢。

0: 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和喜爱啊，这个也是换了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这个方式服务大家的这个出行啊。这个针对我们这个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呢，我们针对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然后全面的去提升我们广大游客的出行的体验。第一呢，就是我们科学的去盘活停车资源，对街区周边的像南四道街啊、南五道街啊、南七道街啊等等的这些路段啊，先开展全面的排查，那么优先优化。去孵化这种停车泊位，那么新增停车泊位，解决游客停车难、找位难的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设置便民的停靠措施，像在南头道街南三道街都是有网约车和出租车临时停靠的一些区域包括在这个简阳旧宇，在这个网红打卡的景点的周边，我们都是有固定岗的这个警力进行实时的引导。那么游客呢可以即停即走随时的上下客，我们会进行一个全时段的一个保障。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会打造这种温情的文旅岗的服务品牌。那么依托街区的执勤岗位，提供像这个问路指引呐、应急帮扶啊、便民咨询走失求助等等这些暖心的服务。像马上进入到这种大客流的这个高峰期，像平时我们帮助找小孩找身份证找手机包括有一些这个及时的这种就医的这种保障，我们都是会随时的去启动一些应急的这样的一个勤务，来保证大家的全面的出行的安全。你像包括在这个五一期间，我们和这个925也是有一个合作，就是有辆录了一个这种古诗词似的这个交通安全的宣传语通过这个大喇叭进行播放效果也非常好。那么游客去的这种感受也是格外的不同。
1: 你看这个江警官到那儿之后做了好多的这个工作啊，也是为了服务好我们的这些景区，还有我们的这个出行的市民去巴洛克景区这个游览的时候更加的方便啊。刚刚我们那个问的那个听众留言哈，他也正在听节目，他说如果那个地方能变成可变车道，那可太好了。
2: 对，得经过一下，因为刚才吴队也跟大家说了，我们得现场的来进行一下
1: 调
2: 反
1: 研，
2: 馈调研，如果可以实施的话，可以实行的话，我们就会来给大家进行跟踪和反馈。也感谢大家所有的这个留言内容。我们还有几条很多的线索，今天新闻线索挺多的，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才反映，就是比如说到巴洛克停车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特别是假日的时候到巴洛克街区游玩的时候，停车方面
1: 害怕找不到车位。
2: 对，比如说咱们在哪儿停车比较方便，或者是说有哪些保障的措施，其实这个问题咱俩就能给解答。
1: 但是咱俩没有江警官那么专业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您呢在道外辖区啊，道外辖区包括原来太平区的这个行政规划当中，你有什么样的这个道路标志标线啊、信号灯的调整的一些意见建议或者好的一些通行方式的一些想法意见，都欢迎大家现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然后呢同时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我们节目当中来不及问的话呢，我们就让各位警官带回去，然后呢给你这个回话看看您的这些想法和意见能不能实现。
2: 对，是的，我们还是解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1: 行，
2: 由于时间关系来解答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巴洛克周边这个
1: 停车的事儿，
2: 就是在哪儿停比较方便，或者说在道路交通周边咱们有哪些保障的举措，确保大家可以安全可靠的来进行停车，还是江警官给大家回答是吧。
0: 对，这个可以说这个无论是咱巴洛克还是中央大街，还是我们冬天的冰雪大世界，包括这个全国各地的旅游景点，都涉及到一个停车难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首先我们来解读这个听众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几个停车的点位，就是一个呢是我们巴洛克的地下停车场，这个是可以停放400多台的这个车辆，还有呢就是太古时代广场，是它的这个点位呢也是在南巡街上和这个巴洛克广场是一条街就是相对的还有呢像我们的这个升平北四道街有停车场，包括丰润七道街都是有这种停车场的，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道路标志的一个指引，随时随地的去进行停车这里面也是有一个提示，就是一个出行理念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无论是我们在我们本市进行旅游，还是出门进行旅游，我想呢，我们首先选择的都是公共交通出行我们这个巴洛克周边呢，像地铁公交这种公共交通的这个网络比较发达，不，特别是这种地铁，它的这地铁口呢是在靖宇寺。靖宇寺可以说出门呢就是我们的
1: 走2分钟就是了
0: 出门
1: 就进去了
0: 对，
1: 都已经在巴洛克街区里边了。
0: 马上这个同济商场也要这种重新的这种营业，那么它的这个也是和同济广场就隔了一条街所以说 非常方便，包括我们。

0: 通过我们近期的这个出勤呢，包括像五一啊、端午节啊这种重点节日的这个观察来发现，大家这个出行方式还都是比较科学合理的，都会选择公交啊、地铁这样一个出行的方式来进行出行，啊，可以说这个既高效啊又省心，因为有的时候你开车来吧，你走的时候可能还涉及到大客流，还可能这个出现啊行车缓慢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坐地铁和坐公交是最方便的。那么最后一点提示就是大家尽量的去错峰出行，比如说上午的这个10点前啊，或者是下午的这个3点钟之后啊停车呢，它的这个资源啊会可得到更多的释放。那么出门前呢，也可以提前的去看看导航啊，哪个路好走啊，哪个路更加的这个便捷啊。那么通过这样的以上的这些方式啊，相信会有不同的一个出行的体验。
1: 对，其实看导航的这个事儿，我觉得是挺有必要的。有的时候你提前去看一下，就能看到我们大数据的这个交通流量情况。
0: 对，这导航不是单单指路的一个信息，它还有这个路况流量的一个信息。对，大家可以综合的去看。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把这个小小的铁骑的车模
2: 对，
1: 发
2: 小
1: 给
2: 礼
1: 大
2: 物
1: 家。
2: 啊。
1: 那就还是发给刚才那个可变车道的李女士吧，怎么
2: 对。
1: 样，队长？
3: 同意。
1: 同意。
2: 同意哈。
1: 那队长同意，咱们就送给那
0: 行。
1: 个李女士
0: 李女
1: 啊。
0: 士。
4: 好，听众朋友啊，时针指向了17点27分。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呼叫大队长在今天星期三925交广早高峰我们的录音回放的环节啊。当然呢，刚刚也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小辉也看到了啊，就是和这个道外辖区相关的一些交通出行方面的一些事儿。大家留言完之后呢，我们会把您的问题也汇总到辖区大队，然后请他们呢来进行跟踪和处理。当然呢，如果您留下的联系方式就更方便啊，辖区大队的民警给您回复相关的这个处理意见，好吧？好了，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有事儿请找925，我们再来关注两条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首先，哈姆高速的乌吉密到牡丹江段目前解除限速，哈姆高速的乌吉密到牡丹江段啊，目前是解除限速。另外，随大高速的望奎南站入口处目前计重设备已经维修完毕，货车恢复正常通行。随大高速的望奎南站目前呢，入口的计重设备已经维修完毕，货车恢复正常通行。好了，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可以继续来留言交通出行方面的、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买车用车维修保养方面的，或者是一些简单的我们在交管部门服务窗口可能需要办理的一些业务，以及我们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真的是遇到了交通事故，涉及到有责一方、无责一方啊、机动车一方、非机动车一方等等啊，或者是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大家有需要出险理赔相关的一些咨询的，您都可以直接在节目当中来拨打电话87997337821190002。
5: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
6: 尽在
5: 交通广播，
6: 交通广播。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盛夏光年》，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接下来还有几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当然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的路况信息和出行提示，8799-7337、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嘉陵公路九三收费站目前五常往哈尔滨方向 ETC 车道已经维修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啊。在嘉陵公路九三收费站五常往哈尔滨方向 ETC 车道目前维修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好像刚刚王先生又把电话打回来了，是不是？补充了一下他的寻人启事啊，因为刚刚我们在一点钟的时候，王先生打来电话。家里的老人走失了，今天早晨9:20左右从哈西的悦城小区走失，然后呢名字叫张简，女性已经86岁了，身高1.5米左右，背有点弯，上身呢穿的是红色长袖格子衬衫，红色长袖的格子衬衫里面呢还有一个白色的短袖深色裤子，拄拐杖，脖子上呢挂了一个钥匙卡，手里还拿了一个包，还斜挎一个白色的小包老人呢患有脑梗，偶尔糊涂，然后呢家里人非常着急希望好心的市民帮忙留意，电话是13352506321，13352506321。那王先生应该是着急，刚才把电话可能又打回来了，补充了一下老人的信息也可以直接联系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热线是87997337和82119002。好了，音乐响起，欢迎您继续收听小德，来自于陈楚生和姚小棠在天赐的声音第5季当中的精彩演绎。

还有我，来自于任贤齐和王鹤野，他们的声音听出来了吗？好了，时间指向了14:53，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继续来收听其他的精彩节目内容。好了，音乐响起，来自于张碧晨和银河快递，等风来，明天下午1点见。

0: 我是真的。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0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近日呢，哈尔滨交管部门立足辖区的货运行业实际，创新开展了货运驾驶人专项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那么针对货运驾驶员作业分散、流动性强、难以集中培训的特点，民警呢主动下沉一线，将安全课堂搬进了货运场站以及物流集散地和驾驶员的休息室，利用装货卸货、换班休整的空闲时段开展了宣讲，完全不耽误驾驶员的正常运营。宣讲摒弃了生硬的说教，结合夏季复杂天气、路况与货车的特性，以暗示法讲解了超速、超载以及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的安全隐患，重点强调安全带的重要性，叮嘱驾驶员出行前做好车况检查，坚决杜绝带病上路、违规载货，时刻紧绷安全驾驶弦。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入夏以来呢，哈尔滨市公安局紧扣夏季治安特点，统筹警力深入了全市的早市夜市，以藏蓝巡防，为升腾的市井烟火筑牢平安屏障。全市公安机关推行了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防模式，依托空中加地面立体防控体系，实现突发情况秒级响应，同步开展地毯式的安全隐患排查，同时规范商户燃气使用、消防设施配备等经营行为。针对早夜市常见的摊位争执以及消费纠纷，民警落实第一时间调处的机制，联动多部门实现矛盾就地化解。同样，执勤警力还化身了宣传员，用接地气的方式普及反诈防火以及交通安全知识，同步开展巡回失物以及帮扶群众等便民服务，让市民游客在畅享夏日烟火气的同时，时刻拥有稳稳的安全感。再来关注一下，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发布了台风避险的知识。台风呢是夏季高发的强对流灾害天气，伴随大风、暴雨以及风暴潮，极易引发树木倒伏、高空坠物、城市内涝等常见的风险。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发布龙小肖系列的应急科普，那这份台风避险知识请大家收好啊。那首先就是台风来临时，还有就是在台风来临前一定要及时关注气象的预警，加固门窗，收拢阳台的杂物，防止积水倒灌。同样在台风期间要远离窗边、阳台还有迎风区域，同样必须要减少外出活动。如果确需出行的话，大

将要避开大树、广告牌以及电线杆。如果遭遇台风险情，切勿慌乱，第一时间抓住固定物，避免被大风卷走。如果遇到墙体的倾倒，立刻向侧面横向跑，不要顺着倾倒方向躲避，同时拨打救援电话，说明自身位置，等待专业救援。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一段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下午的3:1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那首先先来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雷阵雨的天气，东风一级，最高气温是27度。今天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东风一级，最低气温是17度。明天白天哈尔滨是阵雨的天气，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6度。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是17度。先和大家说个这个热乎的消息哈，今天正式入伏了。那老话说这个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一头扎进了一年当中最热的40天，是什么呢？就是初伏啊。初伏呢是从7月15号，也就是今天，到这个7月24号。那中伏呢是有20天，末伏呢是到8月23号，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到8月23号，这40天当中呢是一年里面气温最高而且湿度最大、体感最闷的时候啊。不过这个话说回来，那咱哈尔滨的这个朋友们可是有福了。你看咱今天的天气啊，也就是27、28度哈，而且晚上可以说更是凉快的不得了啊。有朋友特别逗啊，说这个全国现在都在蒸桑拿啊、但是哈尔滨人却在江边盖着这个棉被吹晚风，所以说这个伏天过得叫一个舒坦。还有个事儿跟大家伙儿这个念叨念叨，咱们这个有事请找925节目不光是陪伴大家这个聊天气聊生活，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您有什么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或者揪心事儿，都可以找到我们无论是这个小区的水电气儿啊，还有这个路面呢、以及消费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的节目呢会受理您的这个民生合理诉求，帮助大家来对接相关部门，推动问题的解决。所以说有事儿您说话，有事儿就找925。那今天下午的两个小时当中呢，咱们首先先和大家来说一说三伏天怎么过啊，包括像吃喝玩乐、养生还有安全等等问题啊。那首先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入伏第一天咱们北方人讲究的是吃什么呢？大家想想这个，说老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呢哈。所以说大家今天有没有吃饺子呢？其实这句俗语呢，主要是流行在华北平原，还有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那当然也包括咱们黑龙江啊。那大家会问到说，为什么头伏非得吃饺子呢？哎，这里面可是非常有讲究了。所以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头伏要吃饺子呢？如果知道的话，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说了这么多哈，那为什么头伏要吃饺子呢？你看啊，首先第一点就是寓意好。您看这个饺子它的形状像什么呢？饺子形似元宝，而且这个头伏的伏，这个伏字又和这个幸福的伏它是同音的，所以说头伏吃饺子就有这个元宝藏福的说法，同样也是寓意着财源滚滚、福气满满。而且啊，头伏呢正好是赶上这个新麦收割的季节，那用新磨的这个面粉来包饺子，既能够庆祝丰收，同样还能够讨个好彩头。那第二呢，就是有营养啊，因为本身伏天温度比较高，那么大家就容易胃口不好呀，或者说吃不下东西。但是想一想饺子，它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是啥呢？想想看啊，它既是主食，又兼副食，有荤有素，营养非常均衡，就正好会给夏天流失的营养来补一补。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头伏饺子到底吃啥馅儿的呢？大家一起说一说啊。所以今天大家如果说这个吃饺子了，吃的是什么馅儿的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今天头伏您到底吃的是什么馅的饺子呢？通常这个如果说素馅的话，像韭菜鸡蛋馅哈，我感觉是北方家庭当中非常常见的搭配哈。这个韭菜切碎了，然后用油给它锁住水分，然后这个鸡蛋给它炒散，再加点这个小海米，就我们说这个虾皮儿提提鲜啊，那叫一个香啊。还有像这个茴香猪肉馅儿哈，因为茴香有一股特殊的香气，还能够开胃啊，解腻。调馅的时候记得可以分次往里面打入一点葱姜水，让肉馅儿吸足水分，吃起来才叫一个嫩滑啊。另外呢，还有什么馅儿的这个饺子呢？想一想啊，这个刚才我们说到有韭菜鸡蛋馅儿的，还有茴香肉的，芹菜肉馅的饺子也蛮好吃啊。还有这个那个西葫芦鸡蛋馅的饺子也行，刚才说的是素馅，所以说大家头伏今天有没有吃饺子呢？今天早上我吃饺子了啊，我早上吃的是那个牛肉大葱馅的饺子。那刚才咱们说到的是比较常见的这个馅儿哈，那再来说一说这个可能大家没太听说过的馅儿都有啥呢？有芹菜可以，茄子猪肉馅儿，然后还有这个豇豆角猪肉馅儿，还有什么馅儿？就是我吃过一回，西红柿馅儿的饺子，是在道外的一个，就是在道外江边有一家这个饺子馆，然后他们家就专门有西红柿馅的饺子，就吃起来味道还是比较独特的啊。另外我今天这个刷手机的时候还发现还有一个馅儿啊，就是头一回听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发现过，叫什么叫西瓜皮儿馅儿啊，这还真是挺冷门的，就还是挺新鲜，挺有意思啊。再说说豪华版的，豪华版有这个牛肉大虾馅儿哈，然后还有像这个萝卜羊肉馅儿。三鲜馅的饺子也好吃，我觉得东北的水饺像三鲜馅的饺子呀，还有这个酸菜肉馅的饺子都好吃。而且饺子它的这个馅儿在过年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有一些寓意的哈，比如说像这个芹菜馅的饺子，我们会说就是勤奋勤劳，对吧？然后我们说这个酸菜馅的饺子会有这个酸菜的这个谐音，然后还有白菜，然后它的这个谐音可以是白菜哈，就还挺有意思。所以大家今天头伏吃的是什么馅的饺子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当然了，您家做饺子有什么独门的秘方啊？怎么样调制馅儿，或者说在这个和面的时候会让这个饺子皮儿非常筋道，有什么独门的秘方，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当然也可以拍一拍啊，拍一张您家这个头伏的餐桌吃的饺子的照片啊，让我来看一看，看看大家包的饺子好不好看啊。另外，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烦心事需要帮助解决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那么在留言时一定要记住留好您的这个具体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呢，我们925交通广播的记者就会联系到您，帮助大家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对接，帮助您来问一问啊。当然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线索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

0: 漫溯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31，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刚才咱们说到了三伏天啊，头伏吃饺子，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三伏的水果地图。这个季节呢，正是大自然慷慨奉上水果盛宴的黄金时节，所以咬一口水润多汁的西瓜，再剥上一颗晶莹剔透的荔枝，那叫一个过瘾。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盘点一下三伏天必吃的水果明星都有哪些。第一位呢，就是西瓜，天然的补水站。西瓜含水量呢高达92%以上，是天然的补水利器，而且它还富含着番茄的红素，远量的超过了生番茄，同样有助于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不过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冰镇西瓜虽然凉爽，但是呢却容易刺激肠胃，常温或者是微凉使用更佳，一次吃上1到2小片就足够了。第二位的水果推荐呢，就是蜜瓜。蜜瓜可以补充电解质，同样也是含有非常高的钾元素。那每100克约含250毫克的钾，能够帮助身体维持电解质的平衡，缓解疲劳。

还有一种水果是肠道友好型的水果，就是桃子。桃子富含果胶，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预防便秘，而且桃子清甜多汁，肠道负担小。另外还有一个水果就是荔枝，是天然的能量果，而且我也比较喜欢吃荔枝啊。荔枝每100克当中呢，含有71.5毫克的维生素 C， 是远远超过苹果和橙子的。而且荔枝的含糖量比较高，能够快速补充能量。但是荔枝虽好，我们也不能够贪吃，像成人每天吃8到10颗荔枝就足够了，但是荔枝吃多了容易上火，而且空腹过量还会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反应。

所以大家在三伏天的时候最爱吃什么水果呢？是西瓜、桃子还是芒果、荔枝？最喜欢吃哪一种水果？又有哪些独特的吃法呢？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夏天的水果自由。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下午的3:45，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今天是初伏，来冰城解锁夏日当中最舒服的打开方式。

那哈尔滨的夏天呢，是妥妥的避暑胜地，白天适合轻松的漫步，来游一游冰城的街头，慢悠悠的逛一下中央大街，走一走百年面包石路，同样可以看一下错落好看的欧式建筑，氛围感直接拉满。如果说累了的话，不用特意找店儿，在街头随处都能够买到哈尔滨的老式冰棍儿，像马蒂尔冰棍啊、老顶峰，还有南极老香坊，都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满满的纯粹奶香，清爽还香甜，一口咬下去，瞬间能够把福田当中的沉闷感给它驱除掉。最绝的当然是冰城的夏夜，在日落之后，松花江畔晚风徐徐，温柔又治愈。手里面拎上一根喜欢的冰棍儿，沿着江边随意的散步吹风，再来看一下晚霞漫过江边，吹一吹晚风，吃一吃冰棍儿，逛逛老街，松弛又自在，可以说这才是三伏天该有的样子。如果让大家推荐一个在三伏天想去的避暑胜地，大家想去哪儿呢？是到中央大街，还是松花江边，又或者是太阳岛，还是哪个小众的避暑胜地？大家可以推荐给来到哈尔滨的外地好朋友们。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北京人下午的3:56来插播一下路况提示，嘉陵公路93收费站五常往哈尔滨方向 ETC 车道维修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赫哈高速哈尔滨至绥化方向 K398+82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0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7月14日，哈尔滨市冰雪装备产业推介对接会举行，政企校及文旅运营代表齐聚，共探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2025年，全市36家重点冰雪装备企业营收达2.4亿元，同比增长29.4%。会上，本土企业、雪场景区、驻哈高校分别展示核心产品，发布升级需求，带来寒地专项科研成果。下一步，当地将聚焦关键领域，培育专精特新产品，力争2030年冰雪装备本地配套率超60%，打响哈尔滨冰雪装备特色品牌。近日，哈尔滨南岗区全面铺开涉老保健品市场清风行动，以零容忍姿态严打虚假宣传、夸大功效等侵害老年群体权益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对辖区保健品门店、会销场所开展地毯式的排查，对宣称疾病治疗功能、虚构权威背书、夸大保健功效的3类违规行为一律从严处置。目前已立案查处4起相关案件，后续当地将建立常态化的长效监管机制，同步社区开展防骗科普，守好老年群体的钱袋子。近日，哈尔滨消防区综治中心嵌入民生大厦，实现双中心合一，打造一站式的矛盾调解平台，集中受理邻里家事、劳资、消费等各类纠纷，建立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常驻联合调处机制，双向协同高效处置涉市场类的矛盾。同时，常态化下沉招聘会、夜市商圈开展普法与现场快调，从源头防范化解小微矛盾，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1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来和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今天呢是头伏，都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炒鸡蛋。那所以今天头伏大家有没有吃饺子？饺子吃的又是什么馅儿的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实时的互动留言。同样在三伏天当中，养生也是非常充满智慧的。那三伏天不光吃得好，同样要吃得对，养得对。所以在三伏天当中，首先要注意的就是防暑，另外还有祛湿和养阳。像清暑的话，三伏天比较高温难耐，容易口干舌燥，心烦气躁，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比如像冬瓜、丝瓜、绿豆、荷叶、莲子等等。早上的话，大家可以做一下粥，像绿米啊，这个绿豆薏米粥，喝点酸梅汤。一定要记住，在三伏天当中要常温饮用。

今天呢，哈尔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7度，对于三伏天来说，这个气温还是非常的凉爽舒适的。当气温升高的时候，大家又有哪些独门的消暑的小妙招呢？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说。

尤其是像一些开车的朋友们经常会开车犯困，那大家有哪些防困的小妙招？平时我的朋友开车的时候会在车上备上点清凉油，感到困的时候就会往额头上给它稍微抹上一点，瞬间就能够清爽不少了。

925，知天下事。伴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北京时间下午的4:25，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一兰五常有雷阵雨，其他区域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的天气，偏西风3到4级，其中16号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是17度到18度，最高气温是25度到26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17号白天，东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是17度到20度，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市是多云的天气。17号夜间，双城等西部区域有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到21度，最高气温是27度到29度。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赫哈高速哈尔滨至绥化方向 K398+82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因计重系统的故障，基湖高速黑台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

来插播一条寻人启事。今天早上9:20左右，一位老人从哈西悦城小区离开，姓名呢叫张简，一位女老人，她是86岁，身高1.5米左右，背有点弯，上身穿红色的长袖格子衬衫，里面有白色短袖，深色裤子，拄拐杖，脖子上挂一个钥匙卡，手上拿一个小包，斜挎一个白色的小包。老人呢偶尔会糊涂，联系方式呢是13352506222，13352506222。

0: 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925高速路况。
1: 北京时间下午的4:32，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李雪，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高速的实时情况。你好，李雪。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养护施工作业，双嫩高速 K317 至 K695+910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因养护打草作业，都市圈环线 K205 至 K238 公里处双向移动作业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因地方道路施工影响，赫哈高速赤峦站出入口封闭，施工期间车辆可绕行临近收费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日省内各地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高速公路上个别路段会出现路面湿滑的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的，感谢李雪为我们做的介绍，再会。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个税汇算结束后收到补税提醒，大家需要怎么办呢？税务部门提醒分三步走补正申报。那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的汇算已经于6月30号结束了。如果您在汇算结束后收到了补税提醒，到底该怎么办呢？日前呢，税务部门就发布了出行提醒。如果说收到补税提醒后，可以分三步走来进行补正的申报。首先呢，就是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在大数据集成的基础上，对纳税人申报各类收入以及税前扣税项目等来进行核查。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者更正申报。第一步就是全面核对收入信息，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或者是个税的 APP， 进入到收入纳税明细模块来进行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需重点关注的包括有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资、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没有在系统显示的收入项目。第二步要认真核实扣除项目，逐项检查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正确，以及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信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还有就是三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等扣除均都是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和标准。填报如果有误，将直接影响纳税的计算结果。第三步就是及时办理补正申报，经过核实确实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的，应该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是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且缴纳补缴相关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大家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税的服务热线来进行相应的咨询。此外呢，税务部门也提醒大家，接到税务机关的提醒后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包括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并且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的处罚。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5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守护夏日舌尖安全。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夏季饮食的安全消费指南。夏季高温高湿，食物容易腐败变质，是食品安全风险的高发期。夜市、大排档等消费场景进入到了经营旺季。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呢，正式发布了夏季饮食的安全指南，从外出就餐、居家饮食以及网络订餐三大维度给出了明确的提示。外出就餐时，建议大家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公示明厨亮灶的正规餐饮单位，谨慎选择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流动摊贩。景区周边就餐要留意商家的证照公示情况，食用烧烤、卤味、凉拌菜等即食食品，在食用前要确认好食材的新鲜度。像四季豆和鲜黄花菜需要彻底的焯熟煮烂，同时尽量不食用生食水产品，谨防食源性疾病。

大家遇到食品安全的相关问题，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并拨打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将持续加大夏季食品安全的巡查力度，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北京时间下午的4:54呢，今天这一时段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欢迎大家接下来时间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稍后的温暖回家路，我们再会。一直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5: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6: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7: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6: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7: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2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频率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2，今天入伏了啊，初伏的第一天。那今年的三伏呢仍然是加长版的40天，酷暑漫长，而且呢这个日常啊，希望大家饮食能够清淡一点，千万别贪凉啊！老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今天大家别忘了吃饺子。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偏西风3到4级，明天白天阵风会达到6到7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
1: 首先先说啊，这台风虚晃一枪可以说是个好消息，但是呢暑热啊也是立刻就反扑了，所以说呢三伏天啊正式开启了，大家也注意啊。那俗话怎么来说，说这个伏包秋它是冷悠悠，那秋包伏啊这是热的哭啊。所以说呢今年8月7日立秋，8月14日呢才正式进入末伏，所以说整个秋天呢也被这个伏天呢所彻底包裹住了，是典型的叫做秋包伏啊。那也就是说立秋后呢仍有十几天的时间呢是属于伏天的，热的时间更长了，三伏持久战呢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了。其实在这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有部分的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在我们节目的这个反复的跟大家的分享之下呢、已经选择打开了家中的空调。
0: 哎呀不错不错啊。
1: 这个所以说提醒大家呢，这个空调该用咱就得用起来哈，也提醒大家切勿贪凉，防暑的同时呢也不要吃过多的粮食，什么这个凉饮料啊、凉冰棍啊、还有这个寒凉的东西，咱也尽量的要注意一点，坚持清淡饮食，保护好咱们的脾胃，同时呢也是安稳度过整个的三伏酷暑。
0: 是的，那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了，大家别忘了我们今天节目还会选出幸运听友，我们会选出2位幸运的听友，每位呢我们要送出2张来自冰雪大世界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非常的好看，真的是清凉又有料啊。如果想这个得到这个门票的话，欢迎大家互动到节目当中，无论是微信公众平台呀、还是微信视频号啊，您都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但是提示大家，得到这个票之后，今天得到的您只有明天能看，您再来跟我们说，比如说你互动话题后面说我想要明天的票，
1: 抢票的
0: 我们才发给你，要不然你说您去不了，这发给你了不就浪费了，
1: 名额落空。
0: 对对对啊，您互动的同时，如果想要这个票，在后面告诉我们我想要明天的票就可以了。
1: 好的，
0: 这个票只能是中奖的第二天去观看啊，只能是中奖的第二天去观看。如果您想参与互动的话，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来留言都可以。
1: 好，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九二五公益普法小剧场，请欣赏快板《非法捕捞避坑指南》。
1: 法律条款要记清，禁渔区域别踏行，时间节点心中明，违规捕捞祸事临，禁用工具误触碰，诈电毒鱼法不容，保护物种需警惕，勿捕速放免祸凶，休闲垂钓守规矩，这个多钩锚钓不可行，渔获交易查源头，非法所得要追究，环境意识心中住，合理作业最长久，这个共同守护生态美，绿意环抱龙江山水。
2: 哈尔滨市公安局联合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为鱼儿留条生路，为子孙留条后路，创水域环境，还鱼类摇篮。

0: 好了，北京时间的晚上的5:07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下午3:48呢，成都航空 EU2925 航班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顺利起飞，国产 C909 机型哈尔滨至哈巴罗夫斯克直飞航线正式开通。据了解，该航线往返航班号是 EU2925、EU2926，每周二、周六双向直飞。那这也是国产 C909 支线客机首次在哈巴罗夫斯克机场开展商业运营。
1: 那航班呢，从哈尔滨起飞后飞行时长呢约1.5个小时即可到达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那在提升跨境出行舒适度的同时，也为中俄的航空合作注入了国产的航空器的一个助力的支撑。
0: 继续来关注。为了切实提升货运驾驶员安全守法意识和规范驾驶能力，近日呢，槟城交管部门立足辖区货运运输行业的实际，开展货运驾驶人专项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1: 再来关注啊，关于防汛方面的一些消息。那连日来呢，短时间的强降雨呢，也造成了频繁的造访我市。同时呢，在这个城市内涝风险呢，也是牵动着人心。而住宅小区也作为城市的治理的最小单位，其防汛能力呢，直接关系到了千家万户的安宁啊。那面对这场大考，南岗区呢，住建局也是迅速吹响了集结号，同时呢，也联动了全区19个街道以及物业服务企业，以严部署、强物资、练实战的组合拳呢，为辖区的居民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安全堤坝。
0: 当前咱们黑龙江省已经进入到了主汛期。近日呢，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哈尔滨分中心对主汛期的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通过多项举措全力筑牢水旱灾害防御水文技术支撑防线。
1: 哈尔滨分中心呢，也是紧扣当前的防汛重点任务，重点强化了5个维度的防御的措施，全天候的盯防，还有精准化把脉、规范化速报，严守安全底线，同时也是强化了应急实战，确保关键时刻测得准、报得出。
0: 盛夏槟城降雨频次增多，那目前呢，哈尔滨市各低洼地道桥的入口都已经安装了积水警戒水位标尺，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雨天准备驶入地道桥之前，你一定先观察一下标尺，可有效规避行车安全隐患。
1: 哎，真的，我先发现很多的地洞桥涵里边都有这样的这个安全标尺了，大家也要注意啊。而且呢，在汛期呢遭遇到了强降雨时呢，哈尔滨市的部分的低洼路段呢，包括地道桥也容易积水，而且呢，积水啊会遮挡视线，道路行驶呢，这个路况也是难以辨清的，同时也成为了市民雨天出行的突出的一个安全隐患。哈尔滨市道桥部门呢，也在城市的低洼地段，包括桥的这个入桥口，以及呢设置了相关的一些警示标志，还有呢这个测尺和警示非常的清晰，一目了然，轻松可以辨别。驾驶员呢，大家只凭肉眼就可以快速的看清桥下的积水深度，来评估道路的安全通行条件。那么选择直行通行或者绕行，避免啊盲目的驶入积水路段引发安全事故，同时也为水位警戒线的尺量这个尺寸呢看得更加的清晰。哈市的道桥部门工作人员呢，也会定期对标尺进行清理，同时呢也帮助进行擦拭，确保时刻看清刻度清晰可见。
0: 以前呢咱们总说打车的肯定都打个轿车呀，或者是网约车哈、您听过打公交车的吗？
1: 打公交车呀
0: 明天7月16号，尔滨出行网约巴士将会正式上线运营了。那这是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用数字化技术重构公交服务体系的务实举措，用科技力量打通传统公交的服务堵点，推动公交从我有什么线路、群众坐什么线路的被动供给，转向群众需要出行、平台智能匹配运力的创新智慧公交运营新模式，实现从人等车向车随人动的服务转型，有效提升游客的出行体验。
1: 哎，那什么是尔滨出行的这个网约巴士呢？与传统固定的路线公交不同，这个尔滨出行网约巴士呢，采用的是定点的进行预约、动态走线，还有的整个区域的运营按需来进行发车的创新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公交车呀不再是人等车了，而且呢它是车随人动，您下单巴士来接，而且呢车辆呢直接配备了与运营信息相同的尔滨出行网约巴士，同时呢配备了 7台7.6米的中通车辆，而且这车身短，通过性强，而且统一来进行喷涂了整个专属的标识，清晰可见，而且呢辨识度极高。车辆分布在冰雪大世界的这个中这个当中的一些停车位置啊，有2台，还有呢在工部街友谊路口3台，友谊路中央大街的辅路2台，这些呢都是城市比较重要的一些这个景区和街道哈。还有呢在景区的点对点有最长7.4公里，下单之后呢5分钟内即可以来抵达这个乘客所在的虚拟点位了，运营时间为每天的下午1点钟到晚上6点钟。票价方面啊，单次乘票呢只需5元钱一个人，而且试用于期间呢也有优惠，实行的是3元一个人啊，那么确实呢也降低了群众的出行成本了。
0: 这厉害啊，一打车都能打着公交车了。
1: 哎呦，这回是方便了，
0: 让我想起来前段时间刷那个短视频哈，我看到有一个女士说，大家猜我顺风车打到什么了？
1: 您是？
0: 我竟然打到大巴车了，就落他一个是吗？
1: 不是，我就想问问啊，就是这个咱们的听友啊，有一位咱们的这个那个路况提示员严玉吉，严玉吉，咱们那条线路什么时候可以出现这个？这真的是太
0: 棒，那不行，那不能偏离线路啊！
1: 哎呀，你说主要线路咱不能动哈，但是有这种这个需求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这叫什么？一招先吃遍天啊，对不对啊？
0: 好了，北京时间呢17:1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进入到暑期了哈，这高中的孩子今天基本上到明天考试也就差不多了，要迎来这个开心的暑期了，
1: 要放假了。
0: 如果说想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呢，在7月下旬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线路呢，湖南已经报满了，目前只能报的省外的线路是7月24号出发的贵州游啊。那这个团是我带队的，现在还有个位数的名额可以报名了，我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6天5晚的贵州游。
1: 好，
0: 7月份呢是绝美贵州，风景正盛，气候凉爽。我查了一下，就是咱们是24号出发嘛，从25号，现在基本上能查到不到30号之前的啊，就是天气基本上都是26、27度。28、29度这样的，
1: 比较好，
0: 没有超过30度。看来这个贵州真的是比较适合去避暑的，
1: 避暑的好地方。
0: 妥妥的高性价比的度假首选。7月24号出发，6天5晚双飞的贵州全景游啊。那这次呢，也是我们925电台的 VIP 定制团，最多加上我就20个人、
1: 就这些。
0: 如果报不满的话，可能就10多个人，咱们就成团了。我们的精致小团呢是最多20人，纯玩出行，零购物，零自费，零景区的小交通，零套路啊，所以大家放心跟我们走。而且这个行程呢，就是它不用起早，除了第二天的行程可能是就是我们住的酒店离景点稍微远一点
1: 啊，
0: 第二天需要稍微早一点出发之外，其他每天早上都是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
1: 还能睡懒觉了，
0: 所以基本上咱就能睡个自然醒了，
1: 真是
0: 对不对？除非你这自然醒在家是中午，那没招，
1: 那这个就能
0: 提前叫你起来，
1: 那还出去旅什么游啊？我还啊，
0: 所以呢，这个旅程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和愉快的，
1: 嗯、
0: 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现在还剩下个位数的名额，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加我的微信啊，151-4600-2602 景点呢，这个贵州的精华景点像黄果树瀑布啊，还有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和安顺古城，这些都在咱们的行程当中。而且呢，因为咱们是纯玩团，而且咱们是有门票优免的，就比如说你带着这个孩子去
1: 啊，
0: 18岁以下的带着身份证，18岁以上的大学生带着学生证，有门票优免的到现场都能给大家退啊。所以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详细咨询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而且呢，咱们乘坐的是南航啊，大航空公司的这个航班，早出发晚返回，在当地呢全程升级了2+1陆地头等舱大巴，而且住的也是非常的舒适，特别为大家升级了西江千户苗寨的景观房，就是你在这个透过窗户就可以看到万家灯火，可以枕着星辰入眠。另外还升级了一晚贵阳天怡豪生大酒店，这个是携程5钻的，是国际品质保障的一个酒店哈。那其余3天晚上我们住的都是精选携程3钻酒店，像贵阳啊、安顺啊、荔波呀，住的都是3钻酒店，也是很舒适不将就的啊。所以整个7月24号这个行程呢，无论是您是给家里的老人报呀，或者是这个学子的毕业旅行啊、亲子度假呀、好朋友相伴这个出行，或者是情侣游，都非常的合适。特惠 惠价，我们每个人只要5999元，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是我们6天5晚的贵州游。
1: 哎，
0: 目前七月下旬暑期团就只有这一个可报，还有个位数的名额啊。报名和咨询微信都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哎，您说您周末啊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可能也就能挺下来一天的假。那你周五请一天假，六日2天不用请假，跟着我们咱去趟宝清。这个时候呢，也正是宝清啊难得一看的好景色。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宝清啊可以被称之为什么呢？哎，这个人间的一个小天堂。因为咋的呢？我之前去过几次宝清，每次都给我看到不一样的宝清特点。
0: 嗯、
1: 比方说啊，你赶上栀樱花海的时候呢，去看栀樱花，
0: 特别美。
1: 这个时候去那块看什么呀？看当地的特色景致，像什么翡翠湖、碧波荡漾啊，
0: 嗯、
1: 看梨树湾呢、啊，那个各色风情啊，包括说你来到这里还可以感受宝清县当地的这个宝清博物馆，了解城市的人文底蕴了。而且就在7月24号，本周五3天2晚的行程，咱们是24号出发，26号返回。大家如果没有去过宝清，不妨跟我们一块去。而且就是您去过，也建议各位2刷3刷，因为每一次去它的景点都会有所不同，带着大家感受当地的特色。而且这次呢，也会专程为大家打卡宝清的白瓜子交易基地。这个基地是豁大豁大的，在里边呢可以看到啊，经典的白瓜子入口特别清香，而且呢家里的老人孩子都特别爱吃。建议各位的话，到了现场一定去品尝一番哈。再有呢，当地的美食一个不能少，带着大家呢品尝地道的德莫利炖鱼。因为咋的呢，咱们路过德莫利服务区，到那儿的时候车停下，咱必须吃一顿啊。当那儿直接咱们就吃地道的德莫利炖鱼。还有呢，当地的特色鄂府的铁锅烤大鹅，老字号的水煎包皮儿薄馅儿足，还有国营饭店怀旧餐，带着大家呢品尝当年的记忆和味道。住宿2晚，酒店安排的也是非常好啊。第一晚呢是宝清县宾馆，这个是政务头部的接待酒店。而且呢第二晚啊给大家安排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推窗就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宝清的夜景，而且它的早餐安排的也是非常的好的。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轻松玩，放心吃，安心住啊。提醒大家，这次咱们的整个活动呢，因为已经是多次成团了，经验非常之丰富啊。宝清县政府加融媒体中心联合为大家服务，当地主持人呢为我们做专属的导游，全程无自助，这个无自费，咱们不进购物店，而且听友补贴价，给大家带来的实惠啊，满满的都是诚意。7月24号3天2晚行程，听友专属福利价，每位仅需780元，1米2以下的儿童还有优惠啊。交通、住宿、餐饮、门票、导游、专属旅拍都给您安排上了，拎包就走。记好报名电话：0451-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去宝清，抓紧时间报名吧。
0: 嗯，就我们这去的频次哈，
1: 咋的了？
0: 我们主持人都能当宝清的女婿了。
1: 我这人，我跟你说，人之前我们研究过这个事儿，目前好像925交通广播这几个主持人吧，就是咋的？现在就是我们倒是想去当女婿，他咋的不合法？都结婚了，你说你这个
0: 怎么办？有合法的，
1: 有是不是啊？咱们到时候当天问你，当他不乐意呢？你之前说过好几回了，已经啊。但是呢，说实话，因为宝清当地的景色也美呀，然后美食也多呀，
0: 人杰地灵的地方。
1: 对，提醒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尤其是你看这个带着孩子去的，一定要到那个哪儿啊？到那个文昌阁。
0: 哎，
1: 您那个文昌阁，您到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哈尔滨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说这个文庙，为啥呢？上里边给孩子启智的啊，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在里。你到了文昌阁，宝清人去哪儿？宝清人都去文昌阁，但是宝清人进文昌阁，他开不开那个门？
0: 他不是全年都开放的，
1: 哎，
0: 可能就只有什么8月15啊，
1: 这时候开，
0: 过年呢，
1: 哎，
0: 就这类的大节的话，他会开。
1: 对了，
0: 平时就是单独给咱开的，
1: 哎，
0: 就宝清当地人，人家得跟咱着那个就是借光，要是能进去瞅瞅，进去瞅瞅，
1: 咱卷五面子多大？
0: 这 VVVIP 的、啊，
1: 所以说想报名的朋友跟着我们去宝清。这次咱们行程里就安排了这个1:1还原的黄鹤楼盛景，
0: 黄鹤楼
1: 叫做文昌阁啊。想报名的朋友记好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0: 好，宝庆游的报名电话呢是87997337821190002。那去到宝庆一定得买点当地特产回来，是不是？
1: 哎，对呀。
0: 我上次去我买的宝庆的那个手工的笨粉条，
1: 哎，有，
0: 还有那个大白板，
1: 好吃。
0: 还有啥来？还有苞米，
1: 哎，对，
0: 我也买了，都特别好吃哈。宝庆本土特色好礼首选西都珍宝旗舰店，汇集了宝庆各类富硒农特产品，而且呢是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的富硒农特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品质严格把关。人家那个门店老大了，300平的实体门店哈，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下线上都可以下单啊，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店门店坐落于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市，服务电话呢是04698363630，04698363630。地道西都好物等你来选。对宝清富硒农产品感兴趣的朋友，你不妨就跟着我们报名，去到宝清的3天2晚的精品团，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宝清游行程一起前往宝清当地的电商平台，咱去看一看，一定能够选到安心健康、平时很难买到的特色农产品啊。宝清的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02。
1: 啊，说起这个宝清啊，大家呢都能爱吃的这个当地的特色，你看什么地瓜呀，当时到那吃那个小苞米呀，头一天头两顿的时候，大家呢都以这个肉食面这个主食为主，第三天就是尤其是咱们在这个洲际酒店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呢专门挑那个紫薯啊、地瓜呀、苞米呀，这是这个，
0: 对对对，
1: 原因是什么呢？第一点，当地这东西好吃，第二点，说实话，很多朋友尤其是到了天热的时候，你发现大家会愁用没胃口，吃不下去东西啊。我跟各位说，一到这个苦夏的时候吧，我家就愿意呢研究点这个分门别类的东西。比方说这个季节吃点什么，这个这个开封菜。你不腻
0: ，
1: 壮壮口味啊，这两可乐一下去。当然了，我这肯定说是不得肯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这个中老年听友说，咱俩你这么吃
0: 不健康，
1: 这么吃肯定是不行哈。人家现在讲究什么呢？这头伏饺子，二伏面。昨天晚上丈母娘就跟我说了，今天早上起来咱得整点饺子吃。乐意不乐意的，你吃完这饺子那咋说来着？头伏吃饺子就不动点耳朵吗？
0: 这是这么说的吗？
1: 那是那个
0: 不是过年吃饺子，
1: 是不是？别管怎么着，反正我丈母娘说了，我这素饺子肉都给你包好了，不吃肯定是不行了啊。2026超长，
0: 好像是冬至吧，吃饺子不
1: 动
0: 耳朵，
1: 对，他不动耳朵哈、
0: 啊，
1: 但是人家就套在这儿了。不过说实话呢，对于咱东北人来说，尤其是哈尔滨朋友，再加上咱们这个就是抓你发完现，咱俩无论是早高峰还是温暖回家路，只要一说到年节的时候，遇事不决都吃饺子。所以说呢，推广东北饺子，我们俩有份功劳哈。但是你拿这40来天的这个伏天来讲啊，这个三伏天正式开启了，头伏饺子，二伏面，很多朋友呢也在各大平台上、各个热榜上晒出了属于他们的伏天美食。那对于各位来讲，一到了这个天这么热，苦夏的时候，您别说咱北方这么热了，哈尔滨咱还号称冰城呢。咱们到这天都这么热，南方的各位小伙伴们，你说他们得什么样啊？
0: 所以人家吃当地的那些特色嘛，
1: 对，
0: 比如说酸的、辣的。往外冒汗，
1: 这东西都可以这排汗的哈、所以问问各位吧，您啊到天热没胃口的时候吃点什么来打开您的食欲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啊，同时呢你也别光是把咱们就是说大众的，今天咱就不说饺子了、你说点啥呢？说点那个平时您就是搁到家里边，搁到您这个压箱底儿的好招，你让我们也分享分享。你比方说赵阿姨她家，我知道天最热的时候吃火锅、你火锅一吃，我跟你说有道理，周阿姨啊，
0: 我家住地窖啊，
1: 不是不是，就是你那身里边还能凉快点，是不是啊？天热吃火锅，你看四川的朋友，那本身人家就是盆地，然后人家吃火锅干嘛呀？除湿气，它不辣哈，把这个辣劲儿给你通过汗排出去了。我笑谈周阿姨平时天热肯定不吃火锅，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点的这个？
0: 我一天一热吧，就比如说在逛街呀，或者在外面就是临时想抓点什么吃，我就想找那个就是哇凉哇凉的冷面吃。
1: 哇凉哇凉冷面，
0: 对，就是里面最好都有冰碴儿。
1: 哎呀，鸡西的、朝鲜的呀，也不管了，
0: 都行
1: 啊，只要凉就行。
0: 对，而且那冷面必须得有这片牛肉。

0: 肉啊，
1: 哎，这
0: 没有牛肉不行啊，
1: 不是本来十来块钱的事儿，这一句话三十多了就你这个是啊，这个吃冷面是咱们的一个方式，是不是、
0: 嗯、
1: 啊，那大家也来说说吧，您这个天热的时候有什么好方法吗？在这儿我给大家收集了一部分啊，但只代表就是说这个网络上的一个大伙的观点、
0: 嗯、
1: 拿北方来说吧，头伏饺子，二伏面啊，
0: 三伏烙饼摊鸡蛋，
1: 哎，对了、嗯、这个时候配着，但是我觉得这里边说的有一个叫做啥呢，配合叫做伏羊汤，这个羊汤天热那不是更燥吗？啊，我不知道他北方说的是哪儿，您说这北是不是西北啊？我有可能哈。还有江南一带吃什么呢？头伏馄饨啊，还有呢吃什么呢？叫做吃这个鸡扇、茯茶，还有呢就是糟卤。糟卤我知道，就是最为解暑的啊。还有什么？华中华南一带呢是福田要炖鸡、老鸭汤，还有仙草这个糖水，这个确实是哎。一说我就感觉很清凉、
0: 嗯、
1: 那上海的朋友呢有这么一道菜跟大家分享啊，也不知道菜，连饭带菜都有了、
0: 嗯、
1: 荠菜鲜肉馄饨，放凉之后拌上花生酱、米醋、辣油，鲜甜软糯、
0: 哎、你就这么一说我都觉得这玩意儿香，
1: 这你就这
0: 荠菜鲜肉的馄饨，
1: 哎，对了，然后你浇上花生酱、嗯、你再配上米醋辣椒，往这你就这东西你拌鞋垫都好吃啊大家也来说说您还有什么小妙招，就是怎么吃好吃，在这个夏天让您好好打开一下您这个胃口。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等待您的留言信息。
0: 哎，这一说鞋垫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的鞋、嗯、但这鞋您不用自己配鞋垫 啊，里面是有的，
1: 给你装备了啊
0: 今天给大家准备呢是大牌捡漏啊，我们带来的是经典的复古休闲鞋。说到这款经典复古鞋呢，它可是经典复古鞋里的潮流标杆了、
1: 哦、
0: 它是那种标志性的虎爪纹，真的是一眼就能够被认出来，辨识度拉满，不少明星出街私服都在穿，妥妥的是明星同款。那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皮革款还有帆布款，皮革款的表面呢是细腻的荔枝纹路，质感就更高级，而且耐脏，特别好打理、
1: 嗯、
0: 帆布款呢透气性更好，而且是无鞋带款的设计，穿脱更方便，一脚蹬了
1: 可以，
0: 妥妥的懒人专属啊。两款各有特色，搭配休闲裤啊、半身裙啊、运动短裤都好看，穿上就特别显腿瘦腿长啊，不管是日常通勤呢、啊、还是逛街约会，或者是您出门旅游，穿它都合适，舒适轻便，走路也不累。这款经典的复古休闲鞋呢，官网一双要卖到1050块钱。那今天节目当中咱不要1000块钱，不要800块钱
1: 啊，
0: 不要500块钱、
1: 啊、
0: 甚至400都不到，我们一双只要359，相当于给您打了3.4折，买两双三双再想折上折，到手价格就更划算了。
1: 是的，
0: 颜色也比较多啊，有米白蓝、牛油果绿等10几种热门配色全都有，每一款颜色都好看，男女同款，鞋码呢是从36到44号全覆盖的。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脚瘦的话您拍大半码，脚胖的话呢拍大一码，就是您最少拍个大半码、
1: 嗯、哎，可以啊。
0: 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限量的福利，每款颜色大概只有不到100双，奥莱清仓就这一批，卖完就不补货了、
1: 嗯、
0: 我们也不是不想多卖哈、
1: 啊、
0: 它真的是没有货啊、
1: 哎、对了，
0: 所以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
1: 嗯，
0: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
2: 抓到这条的赶紧收藏，燃气安全这件事真的不能糊弄，做饭千万别当甩手掌柜，煲汤煮粥盯着点，不然汤水扑出来浇灭火，燃气偷偷跑出来那就太危险了。燃气软管是短命选手，用超2年赶紧换金属的，别把燃气表阀门封得严严实实，人家也需要呼吸呀、啊、用完燃气记得阀门随手关，睡前出门前再检查一遍，安全感拉满，要是闻到臭烘烘的鸡蛋味立刻警觉，燃气泄漏了赶紧关总阀，开窗户千万别碰开关，打火机也别打电话会炸毛的，喊燃气公司来救场，燃气报警器必须安排上，堪称家庭安全小保镖，定期测试下确保它好好打工。中汽燃气提醒您，冬季用气安全第一。
0: 来看看大家留言啊，这个 Yolo 应该是一位经常走这个核心路附近的驾驶员。
1: 哎，怎么了？
0: 他说：“哎，我能不能提个建议啊？
1: 哎、
0: 建议在核心路地铁站的2B口，
1: 嗯，
0: 能不能增加几个警力？
1: 哎，
0: 那很多人下了公交和地铁之后就直接横穿马路，太危险了。
1: 哎呦，这您注意哈，
0: 这个吧，他真不是警力能拦得住，
1: 可不是吗？
0: 那有时候交警，你看，要是指挥一下交通，这管一下车，那行人嗖一下就过去了。
1: 哎、嗯，
0: 这真的全凭自觉，全凭素质啊、
1: 哎。嗯，您放心，我们会在节目里边反复 强调啊，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朋友们，大家要注意。其实一方面呢，我发现啊，现在很多的朋友，多数呢都已经非常就是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了，
0: 嗯，
1: 但是就有极个别。

0: 极其个别的，尤其是啊，有些这个孩子放学回家，家里边这个老人接送，因为一般双职工家庭那是父母忙嘛，
1: 嗯，
0: 老人接送的时候，有时候呢就有点不这么在意了，就疏忽了。您要知道哈，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说说，给孩子起到一个什么呀、啊、典范，咱们自己呢先不能横穿马路，
1: 嗯，
0: 你就拿我家楼下那条马路来说吧，有时候经常能够看到是没有车，人家呢就嗖就跑过去了，
1: 嗯，
0: 但是那这个车速跟人，你想想他俩碰一块儿。可是够疼的，
1: 对，就尤其是领着孩子横穿马路，我觉得心都太大了，比我心都大了。
0: 哎，是，就是这个事儿，咱们就是能杜绝尽量杜绝。
1: 嗯，再来看一下风平浪静说，吃过水面呢，要自己压的那种面条，茄子肉馅做卤，
0: 啊、
1: 然后再喝碗面条汤。
0: 嗯、
1: 哎呀，这夏天过的。
0: 不是我问风平浪静，就现在已经开始就是自己压面条了吗？
1: 哎、有那种小机器呀、啊，可便利呢。
0: 哎呦，我天哪！
1: 就是和好了面之后，一个面团把你放里就压出面条了。
0: 哎呦，就这个我还真。是啊，我头一回看到有人就是咱身边的朋友自己压面条吃，这
1: 不是那么大的机器
0: 啊，
1: 就是那种手摇的，可简单了。对，你可以试试，
0: 我
1: 你上网搜一下，拼夕夕上就有。
0: 呀，好，哎，你早这么说的话，我这心里压力没那么大了。回头我也试一试啊。
1: 太阳花说了，哈尔滨的解暑降温标配、绿豆粥啊、绿豆水做完了之后，你给它放凉了，
0: 哎、
1: 吃饭你配着喝，凉皮拌菜，哎，也比较不错。
0: 哎呦，这个也是可以的哈，大家也来说说吧。绿豆啊，我就是在上学的时候吧，就是家里边啊经常做绿豆粥、
1: 嗯、
0: 但是南方北方绿豆呢也会产生很多的这个差异、
1: 哦、
0: 你发现南方熬出来的甜品叫绿豆沙，
1: 嗯，
0: 真的是绿色的，
1: 嗯，
0: 咱北方做这个绿豆粥啊多数啊它是红色，
1: 那是氧化了，
0: 那是关键这个对不对啊，它是很多朋友大家就是这个蒸蒸啊，你拿我到了天津上学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发现人家熬那个小豆，它人家管绿豆就小豆啊，小豆粥都是绿色的、
1: 嗯、
0: 结果呢我就说你这色儿不对呀、啊、我说绿豆粥应该是红色的呀人家说你这你什么呀，你这是你没见过绿豆吧，这说绿豆怎么能是红色的呢、
1: 嗯、
0: 后来才知道它里边有这个氧化的啊这个程度，以后大家就是注意了，就别像我似的，是不是啊、
1: 哎、我家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熬点就不搁大米，就光煮那个绿豆，
0: 纯
1: 绿
0: 豆沙
1: 水、哎、然后一定要放点糖、
0: 嗯、这是
1: 真不放糖不好吃，
0: 爱喝，
1: 但放糖又比较有罪孽感，
0: 哎，怎么了，放完以后觉得哎呀这热量又高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你这个时候跟各位说你就不要考虑那个了，咱自己舒服为主、
1: 嗯、
0: 在这儿呢推荐大家，我记得好像是这个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再说点得罪人、
1: 嗯、
0: 就是好像说就是叫这个杭州无美食，我不知道各位听不听过这种
1: 美食荒漠，
0: 对，因为怎么着呢，好多朋友就到了那儿以后可能跟饮食习惯有关系，到当地吃不惯，但是人家杭州当地有一个特色的绿豆汤、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有多少朋友知道啊，这绿豆汤里都有什么，周阿姨我一说你肯定你就是得觉得老好吃了、
1: 嗯、
0: 首先来说呢煮的半生不熟的绿豆，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一点隔夜的生米饭，
1: 嗯，
0: 然后再搁上一点青红丝，再放上两块冰糖，然后呢浇上点薄荷水，你拿、
1: 哎、这个我那天真刷着了、
0: 啊、你拿手一搁了，
1: 怎么还能往里放青红丝呢，
0: 哎我跟各位说、
1: 哎、
0: 有一北方朋友特别好信儿，说在家就爱跟抓一样爱喝点绿豆汤、
1: 嗯嗯、
0: 南方也有降暑的绿豆，然后结果呢人家拿出来搁碗里，你说当时吃绿豆的不吃绿豆的都沉默了，
1: 对，哎这真不是开玩 笑就这他们当地真这么吃，
0: 人家这是当地特色、
1: 嗯、
0: 我说你这东西你拿出来的话
1: 好像是贵州的吧，
0: 啊好像是，反正你是当地算是当地一特色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全国各地基本都不开了，就跟北京豆汁先享受同一待遇大家也来说说啊，你有遇到这样的这个美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家住在北京的老张头来了，他说啊今天鸟巢附近的气温呢、
1: 哎、呦
0: 已经高达43.1度了哈、啊、这个温度呢必须整碗冷面、
1: 嗯、哎这北京夏天是真热，
0: 天热，
1: 我记得我是99年高一暑期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我们那个区的教育局当时组织了一个就是夏令营，
0: 夏令营活动，
1: 然后带着大家去到北京，我爸给我报名了、
0: 嗯、啊
1: 然后呢哎我去那个北京每天都40多度啊，
0: 哎呀热，
1: 我特别记得就是到卢沟桥那一天、嗯、就我至今难忘，
0: 哎呦
1: 穿着那个凉鞋，那鞋面就是那个桥面你都没法踩，
0: 哎呀
1: 感觉我那鞋底都要化了，
0: 哎呀胶粘，
1: 那卢沟桥它两边没有遮挡，
0: 没挡头，
1: 一点挡头都没有啊、
0: 嗯、
1: 我就下走两步我就赶紧回车，然后车里也很热、哎、真的很遭罪啊，
0: 哎但是有一点啊，确实是有这样的机会难得，大家还可以上那儿就是这个开拓一下自己的视力、
1: 嗯、
0: 试一下啊，但是现在周阿姨不会像以前让你继续 须感受那么炎热、
1: 啊、卢沟桥不热了，
0: 不是你在咱们哈尔滨也可以享受一下清凉，同时呢、
1: 啊、
0: 也可以打卡一些有趣好玩的地方。
1: 嗯， 嗯，所以这个暑假到哪玩凉快呢，
0: 有了，
1: 不用在外头晒着了哈、嗯、里面贼凉爽，是哈尔滨极地公园，而且呢这个交通也特别的方便，您不用自己开车，坐地铁二号线在太阳岛站就可以直达了啊、
0: 嗯、
1: 这个夏天极地公园也放大招了，门票升级季卡，就让大家可以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啊、
0: 嗯、
1: 那暑假不就想去就去了吗？
0: 哎，是跟大家说，这次在里边啊，不光说可以避暑纳凉，让孩子在里边玩到有趣好玩的内容，同时还为您准备了精彩的表演，白鲸秀、海洋之心、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还有呢东北式爆笑脱口秀、海狮与海象脱口秀，以及美人鱼呀、啊、还有水舞秀啊等等精彩的节目呢轮番为大家上演，可爱的北极熊啊、企鹅呀、啊、等极地动物也会争相登场。另外呢还有在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大家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这里有毛茸茸的小熊猫，超可爱超治愈，还有在深海当中的海底隧道，达到了270度的深海奇观，让大家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度假的体验。
1: 还有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嗯、每天晚上都会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宠物友好，连狗子都可以一起逛的啊，慢生活感直接拉满了。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2.0，沉浸式的浪漫蓝调，喜欢这个拍照的一定要去啊，那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0: 哎，
1: 同时呢美式复古风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跟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集市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
0: 哎，是来到这里呢不光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有趣好玩的内容，别忘了还有原创的 IP 让大家拍照打卡，网红的两大 IP 夹克与肉丝儿，而且围绕他们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这个原创的 IP 音乐，还有原创 IP 衍生文创等周边，以及特色的主题美食，并融入了 NPC 的互动。同时大家在这里呢还可以看到啊，由员工这个极地公园员工300人打造的一个时空幻境深渊镜主题空间，凭借着门票可以免费入场，脑洞大开，超有创意。大家记住啊，这个夏天咱们就来到这里，共同感受啊极地公园的乐趣，乘坐地铁超方便，地铁二号线直接就进入到景区，想来到这里一起感受极地动物的可爱，咱们嗨翻整个夏天吧。
1: 要说夏天热哈，大家一般吃点什么解暑呢、嗯、把这个胃口打开呢， KK 说那夏天热的没胃口的时候我一般都选择不吃。
0: 哎，不是你
1: 那不饿吗？
0: 我们说把胃口打开，没说让你把胃口封上。风平浪静来了，他说周阿姨则难啊、
1: 哦、
0: 面条机手摇的不行了，
1: 不行啊，
0: 现在是电动的可方便了 啊，赶快上链接。
1: 那电动的
0: 我得看一看，
1: 那不是占地方吗？
0: 哎，你还真说电动它带个马达不得大一点吗？是不是、啊、
1: 对，我就盯个手摇的，我看他们就拿那个手里完了摇就出来了。
0: 手摇的这个机器还是方便一点哈、
1: 嗯、
0: 这都是对美食有追求的，你像我这类基本上也就停留在挂面这一块了，
1: 想吃手擀面就买点了。
0: 哎，对了、嗯、但是呢我觉得好像自己家压出来的面条味道特别好，
1: 更健康。
0: 但咋的，想吃手擀面的话有点麻烦，大热天、嗯、我还得回开车上我妈那儿，把我妈取过来在我家做饭。
1: 妈妈取过来
0: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拉面机吗？把我妈取过来，我妈做完饭以后然后再给她送回去哈、
1: 嗯、
0: 大热天不折腾老太太了。但是还是那句话，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下厨吧，你应该尝试一下，多去研究研究美食，自己去动动手，是不是、
1: 嗯、
0: 你看我这站着说话不腰疼，
1: 你不能总指着叔叔阿姨。
0: 对，是你这老让人家给你这个做顿饭，你回家给他做，但问题是咋的，我妈嘴也急，要指我做饭那不一定啥时候能吃得上、嗯、也是等不了啊哈。嗯，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0啊，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油价的最新调整，油价要上调了。7月17号本周五啊，油价将会迎来调整。7月15号距离7月17号24点，国内第14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只剩下2天的时间了。那现在呢，油价上调已经成了定局了啊，所以有加油需求的车友可以在周五之前咱提前把油箱加满。最新的测算显示呢，汽柴油预计分别上调每吨150和每吨145，那落实到加油站的零售价，92号汽油每升可能会上调1.2毛，95号汽油呢每升上调1.3毛，0号柴油每升上调1.2毛啊。那具体的这个调价时间呢，是在7月17号本周五的24点，所以周五下班之前啊，如果这个油箱差不多见底了，您就别等调价了，调之前赶紧把油箱加满啊。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这个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推出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相信这两天呢，大家在短视频平台都有频繁的刷到哈、
1: 哎，
0: 清凉又有料。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多国艺术家组成的超强演出阵容，浪漫威尼斯化妆舞会、唯美花样滑冰、优雅欧式风情舞蹈，还有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轮番上演，搭配国际化顶级的舞美设计，全程沉浸式的视听享受，让每一步啊，每一幕让人都挪不开眼睛。每天晚上的6:30呢，是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准时开演，门票呢是98元起，现场也可以购票，大家也可以提前通过景区官方商城的小程序、抖音、携程和同城平台提前锁定席位啊。那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听友就有机会获得免费的演出门票，我们今天晚上会选出2位听友，每人送出2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哈。
1: 嗯、
0: 刚才呢，我和泽南斟酌了半天，给谁呢？第一位给军哥聊聊吧，因为他说他明天有时间可以去、
1: 哎、
0: 啊，这票下不了。
1: 哎，提醒各位，这个门票啊，给您是给您，明天您可一定去看去，嗯、因为今天给票，明天你又必看，要不然的话过时不候啊。
0: 嗯，还有就是再选一位 Kiki 吧，
1: 好，
0: 在军哥聊聊后面给我们留言的啊，
1: 嗯、
0: 说的是夏天没胃口的是一般就选择不吃了。
1: 哎，对了，
0: 那 Kiki 也把您的和还有就是另一个人，因为2张嘛，
1: 对，
0: 每一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都需要啊。
1: 嗯，
0: 您把您和另一位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留下来，那这个票得到了之后明天是一定要去看的。
1: 哎，对了，在这温馨提示大家抓紧时间、嗯、因为人家的这个报名通道人家会锁票的，所以您看到信息听到我们广播了、嗯、马上发送2个人的手机号、2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抓紧时间赶快发送给我们，我们把这个信息报上去，明天晚上就可以去看了啊。
0: 对，那明天呢、嗯、是他这个演出不是晚上6:30开始吗？
1: 哎，对呀、
0: 啊，您需要6点到冰雪秀场的门口啊、
1: 嗯，
0: 然后呢，因为它是在啤酒节里面，你一定要先预约一下啤酒节的入场，
1: 嗯、
0: 预约也是免费的、
1: 哎，
0: 然后你就可以入园了。入园到冰雪秀场的门口，明天晚上6点就可以到那儿去取票了，
1: 嗯，
0: 不用来回折腾，就是取完票等一会儿，一会儿就可以入场了啊。
1: 哎、是的，
0: 一定记着带着身份证的原件去，带着身份证的原件去啊。
1: 嗯、
0: 恭喜两位朋友，一位是军哥亮亮，一位是 Kiki 啊，恭喜二位。您2个人都需要把。每个人给我们发2个人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您跟谁去就把那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要过来啊。
1: 嗯，是了，这两个信息我们缺一不可，因为我们需要这个信息来身份验证每一个人呢都是凭这个身份证信息、
0: 嗯、
1: 还有您的身份证原件才能够入场，别回头您到了现场因为这个进不去，你说这多耽误事啊。
0: 37度问了说去哈冰秀用不用穿厚一点的衣服、
1: 啊、
0: 里边冷不冷啊？不用。
1: 哎呀，是
0: 就是人家演出场地那块是有冰面的，咱们看台没事儿，
1: 对，是
0: 就是很凉快。
1: 对，您到那儿放、嗯往那一坐，哈冰秀，哈冰秀嘛，感受一丝丝的凉气啊，冻不着你。
0: 哈气都是冰的，开玩笑呢、啊
1: 哎。一点不就不用担心哈、
0: 嗯，
1: 这想的比较多是吧？
0: 对、
1: 嗯，
0: 哎，另外呢，夏天解暑还可以带着孩子去哪儿呢？暑假到了，别纠结了，我们强烈推荐大家去到这个哈尔滨极地公园，
1: 哎，
0: 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直达，孩子可以开心的玩上一整天。而且这个夏天呢，极地公园还给大家进行了门票升级为季卡，让大家可以畅玩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
1: 嗯、
0: 暑假想去就去。
1: 哎，是孩子放假愿意去哪儿啊？当然是来直接来到咱们这个极地公园了。今年给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一些演出节目内容，来到这里不光可以玩，还看大家一饱眼福。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呢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以及东北式爆笑的海象海狮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还有梦幻美人鱼，视觉震撼，直接拉满。另外呢，可以看到可爱的北极熊啊、企鹅等极地动物。在海洋馆里的还有呢小熊猫馆，这个小熊猫馆里边你可以直接看到啊，可爱毛茸茸的小熊猫，特别的治愈，特别可爱。还有全景海底隧道，带来270度的奇观啊，这个深海奇观、
0: 嗯、
1: 提醒大家啊，这次跟您带来独一无二的这个视觉魅力，还有很多极地乐趣等待您的发现。
0: 嗯，另外呢，全新升级的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每天晚上都会有歌舞派对和动物极地明星遛弯互动，而且宠物友好，您可以带着家里的小狗一起去逛啊。还有就是全新升级的摩洛 歌蓝色小镇 2.0， 喜欢拍照片的美女一定要去啊，沉浸式的浪漫蓝调，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1: 哎，
0: 如果说你想带着女朋友去，一定提前做一下打卡攻略啊。
1: 好，
0: 怎么拍照才好看，别到那儿之后跟人打仗啊。
1: 哎，是的哈，这是一个方式啊，跟大家提到
0: 了。还有就是美式复古风的咩咩农场也免费开放了，跟牛仔 NPC 互动，逛文创集市，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都玩不够。
1: 哎，不光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丰富多彩的好玩的，同时呢还帮您考虑到了无论说是这个原创 IP 啊，让大家带着打卡的这些乐趣都为您准备了。夹克与肉丝儿这对可爱的原创 IP 呢，也为大家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原创 IP 音乐，还有原创衍生周边的产品，还有特色的主题美食融入到 NPC 的互动当中，大家一定玩不够。另外呢，这里还有啊，由基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为您打造的时空幻境啊，深渊境主题空间，这里呢也是凭门票就可以免费入场的，脑洞大开，超有创意。这个夏天就单着孩子，让我们一起来到哈尔滨的这块特殊的乐趣极地公园，乘坐地铁2号线呢，直接呢就可以直达园区，来到这里共同感受极地动物，让我们嗨翻整个夏天。好，看一下这个37度问个问题啊，
0: 应该是今天中奖了。
1: 他是早
0: 上中奖的是吗？
1: 对，他今天早上刚中的奖啊。他问了一下，他说这个孩子用不用带着点户口啊？为啥没身份证？8岁啊？
0: 那你带着吧。
1: 哎，您带着一点，或者说您今天晚上先给这个病友大师打个电话，您询问一下是不是？
0: 我以为今天晚上先去办一个那个
1: 身份证
0: 呢。
1: 那来不及了哈，您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因为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应该很多孩子都会遇到的，因为这个证正好是孩子们放假比较多嘛。军哥嘹亮的信息。过来了啊，军哥嘹亮的信息过来了，还差 Kiki 啊， Kiki 抓紧时间，也信息也过来了
0: 啊、哦。好的，
1: 两位朋友办事能办事，感谢哈。然后稍后我们会把您的信息呢，就是整合起来交给这个冰雪大世界那方，大家呢静待佳音啊，等候我们为您这个打电话，然后具体告诉您如何来进行这个观影，或者是来到这儿怎么准备、啊。
0: 对，就是这四位朋友是明天，因为今天中奖，明天去看嘛。明天晚上6点，你就到那个冰雪大世界园区里面那个冰雪秀场门口，就可以直接取票了。然后就可以进去，6点半演出就正式开始了。但一定要提前用手机预约一下啤酒节的入场。
1: 哎，对了，你得先去这个园区里边啊，这个园区呢是需要您提前预约的，现在拿起手机马上预约，很快就能办完了啊。在这儿提醒大家，那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现在这个季节呢正适合一双经典的复古鞋为您带来了潮流标杆复古鞋，喜欢这款的朋友可千万别要错过啊，来自于呢大家所熟知的标志性的虎爪纹，真真正正的一染就被识别，而且呢识别度直接给您拉满，无论是明星您的出街哈、啊，或者是这个穿着它，还是呢平时的明星同款，都为您准备好了。它的这个皮革款以及帆布款呢都是大家平时所需要的，而且表面上都有细腻的这个荔枝纹路，皮革款看起来更有质感，而且感磨起来更加高级耐脏，同时也易打理，而且还有无鞋带设计款，穿着起来呢也是特别的方便，妥妥的懒人专属，两款各具

0: 基款的热门颜色米白蓝还有呢牛油果色都为您准备好了多种配色，每一款颜色都好看，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4码全涵盖了。建议各位啊，脚瘦的朋友呢你就拍大半码，脚胖的朋友呢就拍大一码。这个鞋各位数量有限哈，奥莱藏直发，品质有保障，限时福利，每一款颜色只有100双，这还分大小尺码号，所以说您先下手为强，抓紧时间，不然到时候没您的鞋号了，这就遗憾了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下单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1: 嗯，好了，北京时间的17:53，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因为今天是周三嘛，我们早高峰的时候呢进行了呼叫大队长这个节目板块，今天早上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道外大队的大队长啊。那我们提前先来预告一下，下周三来到我们呼叫大队长的呢会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民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交通组织优化呀或者哪儿的校灯配饰您觉得不合理等一些内容进行解答和探讨交流。那如果您的身边或者说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啊家附近呢、啊、你觉得哪块比如说这个标志标线规划的不合理，或者说这个校灯配饰能不能进行调整等这类的问题，您都可以把您的内容先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可以在下周三之前利用一周的时间来就是汇总一下大家的这个需求和问题或者是意见和建议，提前给到交警部门那边，这样我们在周三的时候有可能您的这个问题就会得到解答了啊。那我们再来预告一下下周三的呼叫大队长，我们将邀请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队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交通组织优化、交通校灯配饰等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也欢迎大家提前把您的意见建议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会梳理一下然后提前交给交警部门，没准儿下周三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啊。

0: 好了，伴着戴荃的这首《青山白云》，我们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呢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别忘了这个我们七月末在7月24号有两个行程，一个是省内的宝清游，是3天2晚的啊，24号出发，26号回来，整整3天在宝清住2宿，每个人的费用是780块钱，这个可以找我们的导播老师报名，8799-73378211-9002。那如果呢大家想这个去到省外啊，去到美丽的贵州的话啊，我们同样也是在7月24号出发，这个贵州游呢是6天5晚的，我们来回是需要乘坐飞机的，每位听友的特惠价是5999元，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而且贵州这个是我带着大家一块去的啊，我带队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把我的微信加好，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哎，张伯婷说了，他说啊，我娘子还有孩子呢，已经在冰雪大世界这个园区里边啊等待发票了啊。再次感谢二位主持人的赠票啊。
0: 别客气，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啊。
1: 哎，是了。
0: 好了，稍后欢迎大家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
1: 好嘞，我们稍后再见。南风雨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6: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7: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8: 还没有对象，
7: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8: 汗蒸、
7: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了，节目又开始了，也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二。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风一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东北风2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这两天啊，这天气呢突然啊又非常诡异的热起来了。其实要说诡异啊有点过，但是呢真的是啊，这一热起来吧，让咱们作为哈尔滨的朋友来说呢，多多少少啊好像感觉这个冰城有点没面子了。但是你要知道啊，在咱们哈尔滨避暑有避暑的方法，如果想在哈尔滨呢凉凉快快的，方法还是多种多样的哈。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关于你在天气热的时候吃点什么东西。那今天呢这个节目话题呢，可以说啊可能会引起啊南北方朋友对于口味上面的一些差异的关注。这么一句话啊，你看今天啊正好是入伏初伏啊，就是说第一个伏天来了。那么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三伏烙饼炒鸡蛋啊，这是刻在咱们东北人啊或者说北方人 DNA 里边的这么一句话。那今天呢咱就一起来聊一聊头伏饺子南北 PK 口味到底有哪些差别，今天一起来说说。如果您是南方的朋友，也不妨呢为咱们南方的哥们弟兄说说他口味上面有哪些我们北方人不知道的，或者是南方比较特别口味的一些饺子，欢迎大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我们一起来说说。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泽南。

哎呀，说到天气热呀，那真是啊，一到热天的时候，这个口味呀，真的是很难打开。有不少朋友说了，但这个季节啊，吃点香辣的刺激一下。你要知道，那死热的，一动都一身汗，你还吃什么呀？最近天气明显热得离谱啊，对于哈尔滨的朋友来说更是。因为你说为什么哈尔滨人到天气热他都不愿意怎么动弹呢？您想想啊，咱这东北号称冰城，这常年哪有三十来度的天气，要造反呢？所以啊，天气这一热呀，这没口味儿啊，或者说大家呢胃口不好，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那出门不就是晒太阳吗？感觉就跟进了烤箱似的，走两步浑身啊就黏黏腻腻的，感觉呀、啊、这彻底入伏了。您别看啊，现在呢已经是日落西西山头了，但是呢依然会感觉那么一丝丝的酷热。今天和大家呢就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入伏饺子这么个事儿。家家户户啊，一到头伏必须包饺子。但是我呢，就发现了有这么一个特有趣的事儿啊。同样是属伏天，同样是吃饺子，北方人和南方人吃的根本就不是同一种食物。哎，差异像什么呢？差异就好像你的身边的朋友，有的是人类，有的是类人。差距呀、啊、那大到简直可以说是两个菜系呀、啊、那今天呢就和大家一块来唠一唠啊这离谱又真实的南北饺子差异。首先最为直观的习俗归属感啊完全不一样。这属伏吃饺子就这个传统啊本来就是华北平原一带啊包括京津冀鲁晋一带的专属民俗。毕竟啊北方自古以来就是小麦的主产

虚，那么面食呢自然也是家常标杆了。伏天没胃口，热热乎乎的饺子简直开胃啊。但是呢南方朋友一脸懵，很多的南方小伙伴啊从小长到大就不知道这个头伏吃什么饺子啊啊，你们伏天主打什么操作啊？我们喝老鸭汤吃馄饨啊，啃火腿啊，拜火哈。甚至呢苏北一带呢还要喝这个扶阳汤养生啊，而且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清润祛湿，和北方的面食硬核养生呢那是完全不是一个路子的。今天呢也是一篇科普向的脱口秀帖子啊，就算南北方啊都是说跟风咱们吃伏天饺子，口味和形式呢还有差别，而且呢这可以是啊次元壁破裂的差别。先说说咱北方的饺子啊，主打的就是一个扎实过瘾接地气。北方伏天饺子这皮儿啊一般来说偏厚一点，要硬一点，干嘛呀，它耐煮而且还不烂。馅儿呢主要走的是浓郁厚重的路线，经典的标配呀、啊、猪肉大葱的，韭菜鸡蛋的，白菜猪肉的，东北呢更夸张啊，咱们呢得是皮儿薄馅肉大，一咬一兜油，一咬一个肉丸，充分的哎显示出呢咱东北人的这份实在劲儿。北方人啊伏天吃饺子的逻辑特别简单，那伏天嘛消耗热量大而且费体力，咱们尽可能的把这事情啊复杂的事情简单办，趁不忙的时候把饺子包好，吃饭的时候一锅开水做得了端上来就开饭啊，就是吃的扎实的面食瞬间补充体力，口味呢重一点，哎，入口鲜香，哪怕再热的天这一口热乎饺子下肚你也是微微发汗，同时带走体内的血寒气还有湿气啊。而且呢对于咱们北方的专属的伏天养生呢，这也是属于咱们北方人的独特生存智慧。而且北方伏天吃饺子呀，灵魂呢根本不在饺子身上啊，标配那必须得是陈醋加大蒜呐啊，讲究的那叫饺子就蒜，越吃越灿烂。哎，不管是天多热呀，吃饺子不就蒜，在北方人眼里边，那当于相当于没吃一样啊。还有呢，这吃饱了饺子，然后呢掰上一半蒜，再蘸点这个醋，跟你说啊，那简直说夏天没谁了。哪怕是满头大汗吃得酣畅淋漓，这才是啊咱们北方人入伏的一个标准的仪式感。那北方吃饺子呢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咋的呢，就是基本上呢都吃水煮的，图的就是个原汁原味，热气腾腾，拒绝粗暴的花里胡哨。再看看南方的伏天饺子，当然了，首先说南方人家不是不吃饺子，更多人称之为是水饺啊，完全主打的呢就是一个精致清淡啊，而且呢它里边呢讲究的是温柔，还有就是解暑，和北方的整个粗犷的状态不一样啊。首先来讲呢外形，哎，它就有区别，江浙沪一带的蒸饺呢讲究的是一个小巧玲珑，怎么个小巧玲珑，就是两盘上来基本上你跟没吃一样。哎，那个褶子捏得非常精致啊，皮儿呢也是皮儿薄透亮，拿广东的虾饺来说更为讲究，讲究的呢是面要薄如蝉翼，上边啊均匀的17个褶是标配，颜值直接拉满，那饺子啊白里透红的，我儿子特别爱吃，而且本身就是鲜虾，再配合这点鲜甜的口感，哎呦相当的完美啊。馅料呢其实也颠覆了南北之间的这种差异呀。你拿南方伏天饺子来说呢，基本上是不做重口的荤馅，讲究呢是清淡，像是藕丁啊，香菇，还有尖笋鲜肉，马蹄虾仁等等清淡口味，一点都不油腻。南方吃这个伏天饺子的时候啊，核心逻辑呢它搭配的是伏天湿热，而南方呢伏天那是又湿又闷，湿气比较重，所以呢本来就不易于啊吃这种重油重盐的材料，更希望呢是清淡一点的啊，嫩啊，讲究的是清新，讲究的是呢拒绝油腻，吃法呢也是花样百出，那就不光是水煮了，蒸饺、凉拌饺，还有鲜冰饺子都一样一样的都为您端到面上。上海啊更为讲究，吃凉拌馄饨啊，刚刚呢咱们在温暖回家路和大家介绍了几款，有这么一种啊荠菜鲜肉馅的，煮完了以后呢过遍凉水，然后呢拌上花生酱，再放上陈醋、蒜末、辣椒，然后呢直接呢端上来，加上开阳还有皮蛋，包括说再浇上点酸梅汁啊，你冰冰凉凉的你就吃去吧。你就其他前面都听说搁着开阳啊、莲子、芡实，这属于中医入药的啊，就是清凉解腻、驱暑皮蛋。

饭呢也能接受，越嚼越香。你来一手酸梅汤算什么？我直接喝不行吗？那最为搞笑的呢，就是南北方啊相互看不懂对方的吃法。北方人呢看南方人的福田饺子是这什么呀？啊，你这叫饺子这是啊？我这一口都塞不到肚子里边，我这一张嘴，我这稍稍嘴大一点就没了，就进去了。那清淡的没滋味啊，不吃醋不蘸蒜，我这吃什么也不痛快呀。福田就吃这个根本不顶饱。南方人啊看北方的这个福田饺子呢也直接皱眉，这大热天的，你说啊这重油大葱馅的还吃生蒜，这吃完以后能不上火吗？啊，天热吃这个出一身汗，这不是以热制热吗？这不是。哎，其实啊这就是南北方嘛最真实的饮食差异，没有对与错，全是呢地域水土养出来的一些习惯啊。北方干燥，福田是干热，靠吃热饺子加大蒜，咱们是发汗，同时呢也是驱寒除湿的方法。而南方呢潮湿，福田闷热，靠的呢就是清爽新鲜的饺子馅滋阴解暑。那北方饺子呢讲究的是烟火底气，要扎实暖胃，南方饺子呢讲究的是时令精是清爽解腻。现在呀你也不用纠结南与北啊这种习惯，现在这么方便，就算是你身处于南方，你也依然会感受到北方这种大馅水饺的豪爽。北方呢也可以尝试南方清新的小馅饺子，各有各的魅力，各有各的特色。那其实啊，不管你是北方满口留香的重油香饺，还是南方精致清甜的清爽小饺，哎，依然呢都有夏天最治愈的仪式感。福田最漫长的不是炎热，而是那一口能够治愈我们的美食，这就已经足够幸福了啊！最后呢，也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在福田更愿意吃北方咱们的大馅饺子，还是愿意吃南方的清新小家碧玉饺子呢？喜欢的朋友不妨发来条信息，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家的饺子吃什么馅儿的。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吧。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9002-8792-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7月24号为大家推出了多条的旅行线路啊。那如果呢您在周末啊正好有3天的时间，不妨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7月24号3天2晚，咱们一起奔赴大美宝清，来到宝清共同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7月24号至7月26号3天2晚的时间，正值暑假，带着大家呢一块来到避暑胜地，来到宝清共同打卡，全家老小共同轻松放假，带娃出行省心又好玩。这次呢会带着大家感受宝清的独特魅力。首先来说呢，咱们会来到啊像是这个很多朋友之前呢都说到过的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咱们是斑斓跳远，共同来感受呢当地的这个烟火气。同时呢也会带着大家呢共同来到特色影视小镇，咱们踩着旧时光共同感受啊怀旧的氛围，还有梨树湾以及翡翠湖，带着大家呢咱们走进宝清县的博物馆，读懂城市底蕴。而且呢也会带着大家来甄选本地的一些特色好物，一路走一路逛，处处有惊喜。另外呢这次专程带着大家打卡宝清白瓜子交易基地，这里呢有本地丰富的这个富硒的农副产品，而且呢专属的富硒白瓜子也是大家的馈赠亲友的一个首选啊。而且特色的美食也为你安排了顿顿不重样，每一口呢都是宝清的地道美味。同样呢给大家带来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皮儿薄馅儿大，民营饭店怀旧餐，顿顿呢都是吃出童年的味道。还有呢就是鹅府的铁锅烤大鹅，飘香整条街，以及呢当地的特色鱼掌柜为大家准备的这个地道的江鱼，还有呢就是德莫利炖鱼，这可以说啊是一个重头戏了，味道非常好，让您吃完忘不了啊。顿顿有硬菜，咱们餐餐不重样，让您吃得尽兴，吃得满意。第一晚入住到的是宝清县宾馆，居住舒服安全，同时呢也是非常的安稳好休息。第二天晚上咱们居住到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推开窗户就可以观看整个宝清的璀璨夜景。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听友福利价仅需780元，1米2以下的儿童仅收520元，交通、住宿、餐饮、门票、导游、专属旅拍都为您安排上，只需要您拎包就走就可以了。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9002-8799-7337来报名吧，8211-9002-8799-7337来报名吧。啊，如果说您时间还能再多一点，说我7月24号也可以跟着咱们走一点比较长的路线，您不妨跟着周阿姨7月24号出发，6天5晚的贵州全景游，带着大家去看一看啊。而且本次呢925的这个特别为大家带到了这个贵州行，而且呢这是一次放松的轻松行，咱们除了第二天呢是早晨9点之前出发的，其余时间每天都是9点出发，让大家睡觉睡到自然醒，轻松旅程一点都不赶。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景区必修。

绕的小交通咱们全含了。还有呢，这次的经典行程一个都不少，安顺古城，包括呢这个黄果树瀑布啊，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都带大家呢看到了。而且全程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咱们告别拥挤，乘坐大巴更舒适了，上下车身体舒展更自由。南航直飞啊，往返时间特别好，而且呢也为大家准备了特别的这个舒适的酒店住宿，舒适的下榻特别安排的是西江千户苗寨的观景房，推窗可见万家灯火，咱们枕着星辰入眠。另外呢，还为大家准备了天一豪升的这个大酒店啊，携程五钻的国际品质啊，品牌有保障，居住舒适全面升级。其余三晚为大家安排的呢，都是携程三钻酒店，跟大家都是咱们舒服不将就啊。如果说呢，想跟着咱们925出发，想跟着周阿姨一次出行的朋友，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您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7月24号啊，6天5晚的行程听友福利价仅需5999元，特惠福利价现在名额不多，咱们一起来到美丽的贵州，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名额不多，预购从速啊！8211-9002-8799-7337，或者是添加泽南的微信详细来进行咨询。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

0: 大家好。我想先问一问咱们现场的女生朋友们，你们平时喜欢做美甲吗？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我女朋友特别喜欢做美甲，而且她做完美甲那一天，整个人特别开心，手舞足蹈的，莫名其妙跟我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你感觉她也不想赢，她只想说不。我一开始不太理解，人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来修饰自己这么细微的一个部分。然后他就跟我解释，他说做美甲对于女生来说是非常美妙的一个消费体验，因为一般的美甲店的环境都还不错，对吧？你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指甲油的颜色，你可以看见自己的手指慢慢的变好看，美甲师还会攥着你的手说，哦，你的手真好看，对吧？没有哪一个部分是会让女生不开心的。但是对于男生来说，我们不会太在意这种消费的体验，我们只在乎结果，你给我结果就行了。我甚至觉得有些消费场景只针对男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商圈一层的十元快剪、十元速剪，十块钱快速给你剪一个头发，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次，但一次就够了，说实话。十元快剪真的太快了，效率也太高了。你进去没有理发师跟你说话的，我进去那个老板看了我眼，朋友们，我上次用跟别人打招呼还在高中的时候，让同桌把卷子给我看一眼，我就坐下了。一般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提自己的需求，对吧？给我来个墨西哥。但是在这种十元快剪，你没有这样的权利，是老板告诉你你能剪什么样的发型，因为他只会两种，光头和寸头，不然为什么快呢？一个男生突然要剪光头和寸头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我还在那儿考虑这件事情，老板的推刀已经开始推我后面的头发了。我说老板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还没有想好。他说没有关系，无论你选哪一种我都要推你后面的头发。我说那你上面好歹给我留一点。他说行，寸头是吧？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寸头就是最好的选择。然后他就火力全开了，拿推刀直接上，我感觉自己就是错过了一通震动的未接来电。他就剪完了，非常的快，非常的迅速。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我在进到这家理发店的时候，我发现它跟一般的理发店不太一样，它没有洗头的那种水池，它连喷壶都没有，这家店没有一滴水。我在想它怎么清理我的这些碎发。这个时候老板从天花板上拽了根管子下来，再把开关打开，那是个吸尘器，朋友们。
1: 是这样，
0: 有谁要在天花板上吊一个吸尘器？你们有被用吸尘器吸过自己的头吗？你们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你会觉得我脏了。我好想逃，但我逃不掉，声浪非常的大，我整个人被笼罩着。

0: 我被吸完之后，我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我在想10块钱也是钱，我怎么说也是个消费者，我还是个小明星，为什么要遭受这一切？这个时候老板俯下身来，我以为他要安慰我，老板拍了拍我，让我把钱付了。我付完钱出去，我女朋友在对面一家美甲店做美甲，她还没有开始。
1: 这个好玩。
0: 我就剪完头发出来了，她也很诧异，哦，很快吗？什么感觉？我说便宜，但没有尊严。所以我现在我再去到一般的理发店，那种剪个头发70-80块钱、100块钱理发店，我没有觉得特别的贵，我觉得哦，我也太开心了，这帮朋友也太 nice 了，对吧？你还没有进到门店里面，他们已经开始跟你打招呼了，先生，一位是吗？一位是吗？好的，娜娜，一位冲水，娜娜就在那儿。
2: 有一个青年的时候要折断啊，
0: 我都看见娜娜了，但有这个东西显得特别专业。我觉得全中国最像特工的一帮朋友就埋伏在各个城市的理发店里面。娜娜温柔地给我洗完头之后，她会给我引到座位上，还会提示我注意脚下的台阶。我坐到座位上，娜娜给我一个 iPad，里面有个发型库，几千种发型任你挑选，光寸头的寸法都100多种。选定之后，托尼老师还会来跟你确认一下，先生，这个什么，这个什么 ，OK。然后他会用梳子梳我的发路，朋友们，他超温柔。作为一个男生，很少有这样的体验。他剪一刀，他梳10次，然后捋那么一小撮在自己的指缝当中。微微的剪出一些。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来关注路况信息。赫哈高速铁力至哈尔滨方向 K277+600公里处至 K278+823公里处施工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好，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那很多朋友呢去过宝清回来都说呀，我还想再去宝清干嘛呢？就是想买宝清当地的农副产品，这不机会来了吗？咱们宝清本土的特色好礼呢为大家准备好了，首选呢就一定要选择西都的珍宝旗舰店。那这家呢可以说汇聚了宝清的各大的富硒农特产品，而且呢是本土专心打造的，产地直供，品

致放心，属于一站式的富硒农特产品标杆门店，而且严选富硒的大米，还有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品格严选被您把关。300平米的食品实体店，24小时自助营业，线上线下啊均可以进行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同时呢，西都的这个珍宝旗舰店的门店啊，就坐落在宝清县宝清镇宝清宾馆的院内西侧门市，服务电话04698666000 04698-36300，地道的富硒好货等您来选购。那对宝清富硒农副产品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呢也报名我们宝清3天2晚的精品团啊，跟着我们一块来到宝清，共同感受当地的电商平台，一起来参观一下，来把安心健康而且平时很难买到的农副产品带回家吧。

0: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
1: 还可以再高一点。
0: 您这要求。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行吗？
2: 非常好。
0: 这情绪。
2: 哎，就差一丁丁点。丁丁点。
0: 您是掌柜的，我再吆喝就真演女一号去了，我就到这儿了，行吗？嗯，
1: 哎，你这一生，我突然想，你在宫里上过班吧？
0: 哎，我呀，我这个高不了那么多了。
1: 行嘞，
0: 听您的，
1: 咱们这就开始了啊！
0: 您来吧。
1: 哎，
0: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再让就赔了。不再调门，主要是情绪。嗯，
1: 我还没卖就赔了，
0: 我早了，
1: 这不要了亲命了吗？
0: 啊，
1: 到后边让几毛去几毛，那会儿你才来。
0: 啊，
1: 掌柜的，
0: 哦，
1: 别让了，
0: 嗯，
1: 再让就
0: 啊
1: 赔了。
0: 来吧，
1: 你想好了吗？
0: 可以了，可以了，
1: 没问题了。
0: 嗯，
1: 哎呀。我可爱跟你合作这个了，真的。
0: 哎，我得带雨伞。
1: 嗨，要活着买爱了吧？
0: 嗯，
1: 要活着买了，我这不打尖了吧？
0: 啊，
1: 不要那一桩，
0: 怎么样？
1: 再来这一桩，
0: 嗯，
1: 桩桩尖尖的，打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0: 是，
1: 瞧瞧这块布，
0: 嗯，
1: 你看看这个色儿，
0: 哦，
1: 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
0: 嘿，
1: 这是什么色儿？
0: 嗯，
1: 这是本色白，
0: 白，
1: 它怎么这么白？
0: 嗯，
1: 怎么这么白？
0: 啊，
1: 你说怎么这么白？
0: 哎，我哪知道啊？听你的呀，
1: 因为它是白的。
0: 哎，这废话。你就说吧，
1: 气死头场雪，
0: 嗯，
1: 不让二路霜，气死了头号的杨白面了吧？
0: 啊，
1: 气死赵子龙，
0: 不、哦，
1: 也不让小罗成，
0: 嗯，
1: 谁见过雪白袍啊？要是这个小马超，
0: 嗯，
1: 不提这种白，
0: 哦，
1: 不单提这种布，
0: 是
1: 买到家里去，
0: 嗯，
1: 封被单儿，锁被领儿，那彩门帘，那大裤管去吧？
0: 不、哦，
1: 金盆又金盖，
0: 哎，
1: 金洗又金筛，
0: 是
1: 金来又金拽，
0: 嗯，
1: 金灯又金踹，
0: 哎，这人这是干嘛呢？这是
1: 被窝里边有臭虫，
0: 哎，这好，臭虫
1: 十年哪八年该不坏了他、
0: 嗯、
1: 说面子有多宽，
0: 哦，
1: 布皮有多厚，
0: 嗯，
1: 锥子锥不动着钢针扎不透了，你是多么快的剪子就搅不动他，
0: 这是布头
1: 铁片，
0: 哎，铁片啊，那是搅不动，
1: 气焊焊铆钉铆，
0: 嗯，
1: 俩礼拜做出来你再看，
0: 大罐
1: 神奇，
0: 哎，神奇，没听说过。
1: 吆喝半天没人要
0: 啊！
1: 这块往这一扔，又拿起一块来，这块是黑的，
0: 黑的就是
1: 说出多少个古人名来，让你看看到底有多黑。
0: 您来来，
1: 您帮衬着
0: 来吧，
1: 不要那一桩，
0: 嗯，

0: 再来这一装，装了装了，捡了捡了，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1: 哦，
0: 刚才是块白，
1: 哎，
0: 这块是块黑，
1: 嗯，
0: 怎么这么黑？
1: 是，
0: 怎么这么黑？
1: 对，
0: 你说怎么这么黑？
1: 哎，这因为它是黑的，
0: 嗯，
1: 药别停，哎，这还能吃。还吃药呢，我
0: 怎么这么黑？
1: 嗯，
0: 真正烟熏到
1: 货，
0: 这烟没掺没灰。
1: 嗯，
0: 屎壳郎那钻炕都没有他来黑，包公扎麻花啊，黑了个头的。
1: 你瞧，
0: 怎么这么黑？
1: 嗯，
0: 怎么这么黑？
1: 嗯，
0: 气死猛张飞、
1: 哦，
0: 他不让黑里亏。
1: 嗯，
0: 唐朝有一位黑警逮了吧？
1: 啊，
0: 东山送过炭、
1: 啊，
0: 这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天没了厂子，卖过两天没了，这不送过两天没了，这不搬过两天没了，这不看过两天没了，这不运过两天没了，这不当过两天没铺子二当鬼的吧？
1: 好家伙！
0: 半夜十二点，
1: 嗯，
0: 掌柜的没有事儿，抄几个锤子丝儿，硬儿棒儿来砸硬煤。说您要不知道，
1: 啊、
0: 你遇上一个桥、
1: 哦，
0: 你够奔电车道，
1: 这是
0: 上了摩电车，你买张电车票，电车这么一绕着吧，叮叮当当就要到了吧？
1: 哪儿？
0: 到了前门外。
1: 哦，
0: 够奔大石栏，你找着箱子号，什么瑞林箱、那瑞增箱、那广成箱、那颐和箱，那个箱一号，那个老马头条，左边朝那款的有个铁箱一耳大，
1: 八大箱。
0: 嗯、站在柜台那儿
1: 啊，
0: 点着名的腰、
1: 哦、
0: 点着烟的挑，饼少的价码得四毛八。
1: 哦，
0: 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着，那怎么宽，那怎么厚，那怎么下米，怎么米，怎么的米，怎么细不大，
1: 是
0: 为什么买那么贵？
1: 哎，
0: 消费是大、
1: 哦、
0: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1: 啊、
0: 人工吃食就找他要了吧。
1: 对，
0: 常言道得好、
1: 嗯、
0: 面着罗里转羊毛，我出纸在这羊身上了罢了、
1: 啊、
0: 你就别忘了这电大。
1: 嗯，
0: 岂可这可打得起的电了吧。
1: 是
0: 了，倒在我这个摊儿，民工你要想、
1: 啊、
0: 一个眼的货，一个眼的尖儿，一个眼的行市，谁还买？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鸭子摆小摊的小门脸的小铺眼小字号小布点小四合院的这个碎把头二钉子管了吧？
1: 一点不假呀、哎！
0: 哪位先生说？
1: 哦，
0: 卖多少钱一瓶？
1: 对，
0: 站稳脚二，掏一掏，吃捆我要有点了吧？
1: 听见？
0: 一掏五尺汤，
1: 哦，
0: 两掏整一张，
1: 哎，
0: 三掏一两五，
1: 哎，连我一块卖呀、啊？
0: 大尺量
1: 啊！啊，
0: 不够您一张留了吧？
1: 嚯、
0: 哦！哪位先生说？
1: 嗯，
0: 卖多少钱一尺？
1: 是是。
0: 这两毛钱一尺，你喝一喝那有本儿没本儿，有砖是没有砖了吧？
1: 嗯，
0: 那位先生说、
1: 啊、
0: 卖不成味的，给我包上吧、
1: 哦，
0: 给我裹上吧。
1: 是
0: 两块八毛预备好了，
1: 嗯、
0: 这阵儿就咬了，卖了还不卖的他？
1: 怎么
0: 怎么回的事儿、
1: 啊？
0: 小徒弟知道是没打手工钱儿，
1: 用
0: 他精致的粗布、蓝布、大白布耳的
1: 啊。
0: 他要学好了，那就是花子哥了，什么李富尼、老太太叫猫花花花花花羊肘耳的。
1: 嘿嘿，
0: 这块布头
1: 啊，
0: 瞧好了成色、
1: 嗯，
0: 千万了别拿我们当做羔羊摊儿、
1: 哦，
0: 卖的哪一双是外。洋货了吧？
1: 嗯，
0: 搞了高羊摊，买了外洋货，拿了家里去。你有一下水的采访上了，大牛被大风刮的什么汽车、马车、飞机、排气、爬山机关，他都指不上了他。
1: 啊，
0: 怎么回事
1: 啊？
0: 刮跑了。
1: 哎，这废话，那还不刮跑了？
0: 这么两块八，
1: 嗯，
0: 那边还不要、
1: 嗯？
0: 不要不要紧，什么有脚本了？我是哪个油条砖？咱是赔本砖吆喝，红脸的汉子，我叫我顶了他。
1: 对，
0: 让去一毛，
1: 哦、
0: 您给两块七，再去一毛，您给两块六，
1: 掌柜的，
0: 让分去五分的，您给两块五，
1: 别让。
0: 这么两块五的，心里别打鼓，买了不算买了，要了不算要了，红脸的汉子，我叫我顶了他。
1: 别让，
0: 让一毛去一毛，让一毛我去一毛吧，您给两块钱，
1: 哎呦，
0: 两块钱的车钱你给了吧？两钱好茶也端着喝了他。
1: 掌柜，
0: 大洋你就给两块整的、
1: 啊，
0: 这么两块钱的往后一水，他那烧个一个人的。烧过一个整，那烧过一个蹦字，不能买了它。
1: 对，
0: 鸡整灯的哥整灯
1: 啊，
0: 两块打羊不打破了它。
1: 掌柜的，
0: 那个一块九，
1: 别让，
0: 再个一块八，
1: 那对不起，那一块两的一块五了吧？
0: 赔了，
1: 剥下这一块四了吧？
0: 这么一块四，
1: 掌柜
0: 那个还不要
1: 啊？
0: 我让一毛，我去一毛吗？给毛我这一毛吧，那个一块钱的，
1: 这么一块钱，
0: 那个还不要？
1: 啊、
0: 我让八毛，我去五块，
1: 这步
0: 我还得给他钱，
1: 赔了。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三狗直播间。
1: 三狗三狗嗷嗷叫，观众看了一个我的叫。
0: 我是主持人何文俊，
1: 我是主持人宋木子。
0: 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网友留言。
1: 好的，
0: 有网友来信称说我们直播间都是看提词器念词儿，质疑我们的专业素养。
1: 在此我们严正声明一下，我们都是专业的，提词器根本就不存在，也不存在看这个事情。
0: 当然了，
1: 开玩笑呢。啊，我们来看第一条简讯。
0: 好的，
1: 我们提词器这个事儿不存在吧？啊，我们来看第一条简讯啊，我们可以翻页了。翻页，翻。
0: 好，第一条简讯来了。意大利著名景点比萨斜塔每年以 1.72 毫米的速度缓慢倾斜，导致了该网页无法显示，点击鼠标左键刷新。
1: 幽默啊，幽默。来，我来读。比萨斜塔以每年 1.72 毫米的开机速度击败了全国 98% 的电脑。
0: 连线场外记者。来，
1: 好的。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比萨古城。比萨斜塔在关闭6个月后终于对外开放，但是我们看到来往的游客依然寥寥无几，主要原因还是意大利多数民众都在隔离之中。意大利记者发回报道。

0: 感谢前方记者。刚才他说到那个居家隔离啊，
1: 对对对对。
0: 隔离啊，我们知道妆前上一层隔离对皮肤好。要不你说一下对隔离的看法？
1: 这个隔离啊，对隔离隔离，北方叫蛤蜊，南方叫蛤蜊。连线的采访记者来。
2: 哦，主持人哦，说蛤蜊的事儿哦，对，蛤蜊在我们东北也叫蚬子。意大利记者发回报道。
1: 亮，他不翻页，我修不了。不，你快来吧，快！不是我说了多少回，亮，他不翻页，他亮。不是我，不行，我
0: 切我俩了，现在，切我俩了。
1: 亮。躬耕于南阳。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以诸侯。
0: 而先帝不以臣卑鄙。
1: 来连线一下场外记者。
0: 谢谢。
2: 我今天呢，其实这边就一句话，我都下班了。完，刚才也不知道他俩为啥还在这切我。你看这会儿搁耳机里搁这哦，你说你哦你奶奶你，我们说这个啊、对，奶奶是爸爸的妈妈，对，爸爸的妈妈叫grandma， 爸爸的妈爸爸的爸爸是男 grandma， 其实主持人是这样的，前方网络信号有些卡顿，没什么事儿，建议不要再切了。
0: 刚才前方记者说那个信号它有点卡顿哈、
1: 卡顿。
0: 其实我们直播间的信号啊也有一点卡。卡顿啊，
1: 当然了，我们肯定不是因为要拖延时间了，
0: 是的，
1: 确实是因为有点卡顿啊啊，因为太卡了，还是切场外记者来。
0: 好的，
2: 我就知道你俩还得切我，我就知道你不愿意切我吗？来，你切我，跟我走啊，别动。干啥呢？我今天就一句词儿，我一句词儿完了下班了。你说你俩就按照提词器念呗，那提词器搁这提词。啊，这也太尴尬了。导播别切我，切他。
0: 别切我，切他！
1: 别切我，切他！
2: 这样吧，啊，两位主持人，直播还有三分钟，你俩自己想想办法吧。我先回意大利了。
1: 你回。哦，那个，事已至此啊，事已至此。今天观众朋友们来着了，各位父老乡亲们、亲朋好友们，你们来着了。
0: 干啥呀你？
1: 我和我的搭档带来一段压箱底的说唱。
0: 别、啊！
1: 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帮我俩找个班上。来 ，DJ， drop the bass。竹板这么一打呀。那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就把这么一打呀，那别的咱不夸，咱夸一，我去，夸一，
0: 别夸了，连场外记者了。
2: 这样吧，今天大家来着了，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爬比萨斜塔。主持人，你俩还有没有啥大活了？来来来。来

好的，伴的这首歌曲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谭峰看车市，那我是泽南，明天晚上的17点钟温暖回家路，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银行钱到家全线上申请超便捷，凭一张身份证微信小程序即可办理，贷款最高额度10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0%，单笔借款期限最长7年，前往就近网点或营业部联系客户经理扫码办理。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7: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车说车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最近确实啊，我们开头呢也放了稍微歌曲长一些，因为大家确实不太卖车啊。但是我们质量同志这两天白报了啊，说卖了3台车，赔了2台半，是吧？你都卖啥车了？给大家聊聊啊。其实他说的赔啊，其实就是没赚着。他跟高经理一样啊，出门不捡钱就不是，就今天白出去了，是吧？
1: 我呀，
0: 啊。
1: 我要
0: 你
1: 不
0: 是
1: 赔，
0: 出
1: 我要不一台车不赔个几千块钱，那就
0: 啊，
1: 不算赔。
0: 但是他开张13年是吧？是吧？
1: 对，一台车我要不挣个5万8万
0: 都
1: 的，
0: 把你
1: 就
0: 哪
1: 不
0: 个？
1: 卖。
0: 但是他把那个老大难整出去了是吧？
1: 嗯，对，
0: 啊，雪佛兰是吧？
1: 雪佛兰、科帕奇，
0: 以前1万块钱收的，卖了2万多是吧？
1: 对，
0: 卡帕奇整出去了啊，是还钓鱼的，是吧？一看现在鱼没钓着，
1: 不
0: 哎，
1: 用，
0: 他
1: 这还有钓鱼的车，没事儿，
0: 他现在咬钩了是吧？
1: 没事儿，还有钓鱼车，
0: 啊，
1: 那切诺基给你留钓鱼
0: 啊，
1: 的，
0: 你
1: 大宽敞。
0: 不是你总共3台车也没卖几个子儿是吧？
1: 不是，关键是真赔呀。
0: 啊，行，他自己说赔，说不准呢，他自己偷摸晚上的又吃什么好吃的呢？又干什么去了呢？偷摸都密去了是吧？
1: 对，
0: 啊，
1: 都揣兜了。
0: 行，现在确实啊，车业很难干啊。你看那短视频说的，大家都以为汽车行业是汽车行业，千万别进了啊。无论是主机厂啊，主机厂随时有下岗 N 加级的风险。4S店现在根本就不招人，说谁要能到 4S店就硬个屁呢？那你就是，哎呀，那你就他那容易是陷阱是吧？
1: 挺好，挺
0: 那
1: 好。
0: 三个月实习期过去把你轰走，然后干汽车相关的行业，尤其像干我们汽车媒体的啊，我劝你更别干了啊！那就基本上你连填碗那点钱都没有了。人家像人中金茂呢还发工资，你要干自媒体啊，自媒体反正一般你也搂不着，你也碰不着。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啊。有问题啊，我一会儿让他说说二手车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最近确实真没啥人哦，这大家买车的事儿都上哪儿了？就是最便宜的长春车展，一汽宝来都干到6万8千块钱了，仍然长春车展没有多人。最主要是长春车展的去年我去的新会展中心呢，那相当好大了啊，一时半会儿都找不回来，就光快餐的那等坐，得有个1、2千人能一起吃饭。但现在今年说是人特别少，我也没去。整个汽车市场都是在风口期啊，而且这两天都公布了上半年的业绩，好像就没有一个不在赔的啊。有可能就是一汽大众不赔钱，是吧？一汽大众都能赚着钱啊。
2: 对，一汽大众还行吧，还有几家，就这么说。
0: 一汽大众行，一汽大众能扛得住啊。
1: 对，
0: 还有4家能扛得住，是吧？
2: 对，因为大众的认可度比较高嘛，买大众车的人也非常
0: 没
2: 多
0: 事
2: 啊。
0: 啊，
2: 进去，对，
0: 一汽大众不赔钱，刚刚挣钱，是吧？
2: 这个挣钱谈不上，但是正常运营吧。就想买车的话，可以看看大众车，品质还不错，不至于跑。
0: 哎，这不至于跑，大众跑几家了？还说大众跑几家了？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8211-9002啊。还有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公号，8211-9002呢，随时打电话沟通是最方便的。买车的一些基本信息啊，或者是我们直接跟您对话呀，直接体现广播的风格。然后呢，我们也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现在买车确实很麻烦，很麻烦啊。有时候以前呢还得关心着，哎呀，怎么说呢？现在还得最后现在就是价格把大家搞了，现在啊一塌糊涂，真是一塌糊涂啊。有时候确实有时候不敢出手，就是天天他们自己4S店说那都是假的。但昨天我们两位嘉宾说了。你说现在 Q7 2.0T 有一批车啊，稍微长点年限的啊，但也就大半年的，差不多，在松原已经卖到30多万了，是吧？
2: 新车吗？
0: 新车
2: Q7 吗
0: ？Q7，你要拿30多万，你没有拿35万，我给你提回来。
2: 不能，
0: 我中年他不能，你看他哪次都问不能，但是哪次都已经下来了，
1: 就那一批，就那几台，应该2包吧。
2: 你要是 Q7 30多万的话，因为它第一点是平行进口。第二点，现在一般平行进口的车本来生产期到店时间就得大概在半年以上。
0: 咱，你把这麦克风给他拉下来。
2: 你这
0: 他
2: 老
1: 找找，我
2: 找
1: 找，
0: 他找找啊。
2: 我买
0: 一
2: 个
0: 新迈腾，说这个新迈腾 B9 高配落地得多少钱？
2: 高配它分两个配置啊，有的人认为高配吧，它不是顶配，就是那个卖的最火的那款配置，但是配置也比较全。那款的话19大。然后还有一款旗舰配置，像什么通风、加热、前后按摩呀，各种支架全带的，那个落地大概22万多。
0: 行，22万多是吧？
2: 对对对，那旗舰版的了，原先落地小30呢，现在优惠个7、8万吧，比之前。
0: 行，其实我 你不行，你打电话问问那个松原是吧？
3: 嗯、
0: 说不准松原啊，12万能不能卖给你是吧？
2: 不，我有，我现在就联系
0: 啊。你现在联，你有，你现在就联系给我看看。哎呦，我现在人说你，人说现在把你卖掉了，最大的特点是你的朋友啊，说一汽大众人自己偷摸就把你卖掉了，是吧？
1: 他打包啊，
0: 他
1: 打
0: 包
1: 啊，
0: 现在他才不照顾经销商呢，他觉得经销商根本就不给他卖车啊。今天人公布了全国的各个企业的。这个到底需要养活多少工人啊？我看那一汽集团养活17万多工人，
3: 嗯，
0: 他还能想到你了吗？这必须卖车啊，必须卖车，就是谁能买这？而且现在的汽车也发生了很大的形势啊，不光是新能源的形势变了，而且最主要的呢，现在的汽车的消费结构也变了啊。我们刚才说了嘛，以前我们很非常防止这个4S店到底能不能跑路，现在我们再看看这汽车形势，有些大卖场啊，有些特点的一些批发商啊，价格确实很便宜啊。有时候让我们自己都措手不及，现在我们都不敢在节目里说价格了。8211-9002，他们说你们仨别干起来了，我们仨干起来没有办法，我们仨干起来就是火刺楞的，是吧？说火刺楞，哎，大家对这个话题挺感兴趣啊。说松原那个是那个谁支持的，是吧？啊，
1: 确实有这个，
0: 是有
1: 我知道的还有
0: 啊，
1: 还有，因为它不是单独的，
0: 有钱在支撑着。
1: 对，
0: 哎，周其迈不也有钱吗？是吧？人周其迈也好几个亿在那放着，是吧？
1: 那没毛病。
2: 对，我家这个主要是老板比较给力吧，啊，不管对员工啊，对啥都比较好。
0: 嗯，行，确实啊，这玩意儿有时候现在真不敢说，他们是有时候那价格，无论雅阁的价格，这不光他们丰田的价格。因为哎，有这价格，像新能源有的好一些，像比亚迪这种渠道管控的挺好一些。但是新能源唯一在哈尔滨有一个特点啊，找宋总是见爱放水的，已经出众了。最有意思吧，刘刚在这儿吧，那天吧，我们
1: 没有意思说吧，
0: 好意思说了，我都跟他说了，我说那时候你肯定你会吃亏的，你肯定得坚持你的价格抵放。国斌知道啊，国斌以前来没来？国斌应该来好长时间了。一汽大众说，头天晚上几个总经理吃完饭，打完扑克，把价格一定啊。回头还没到晚上7点就放了，是吧？
2: 就是说怎么天下乌鸦嘛。最早反正哪个品牌轮最早的话是早上开会，
0: 嗯，
2: 上倒车展就变卦。
0: 这对，你看你在学习一汽大众，这是说翻脸就翻脸，是吧？你说哈尔滨一汽大众7家店说翻脸，刘刚还挺坚持原则呢。以前那个哈尔滨的7家比亚迪店现在不也一样吗？
2: 嗯，
0: 提出来是宋总啊，说最后见他放唯一放假的也是宋总。我说刘刚啊，你就吃他亏吧，他那小心眼多是吧？
2: 对，只能说刚哥这个后黑学看的比较少。嗯、
0: 他老板太坚持，太相信他了。我告诉你，相信谁也不能相信他呀，是不是？
1: 我认为啊、
0: 嗯，
1: 从商业角度出发，
0: 嗯。
1: 一点毛病不犯，
0: 嗯
1: 啊，因为都是利益嘛，
0: 嗯，
1: 怎么能利益最大化？
0: 嗯，
1: 但是人卖的多呀，
0: 啊，
1: 抓着就抓着了呗，咋的了？
0: 哎，抓着也行啊，也刘刚说，人抓着人脸皮也比你厚啊，人罚款、
1: 啊、
0: 罚款人躺地下不起来是吧？
1: 我就不给你
0: 终于少罚了点是吧？后来发现卖的车比罚的还赚钱，
1: 不
0: 是？
1: 你看，这就是
0: 对吧？你看，
1: 这就是本质，
0: 这就本质。刘刚他们还走犟，我们就是坚持啊。人说当年三家店提出来了，在他家店，在宋总，现在放水的就把他给，哎呀，
1: 规则稳定的时候必须得有人打破规则。
0: 啊、哎呦，行，因为他没见过一汽大众啊，早上还说好呢，下午到车展就变风向了，
1: 没等到下午，
0: 是不是啊？是老总还在那打扑克呢，底下就干起来了。
1: 嗯，
0: 行啊，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事儿、修车的事儿、二手车？当然，我们更多的说一关于一些新车和二手车的问题啊。8211-9002是我们参与热线，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热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虽然现在这卖车确实很难啊，从各种都能看出来了，因为整个4S店这种卖车的形式也发生很大变化，另外呢，整个消费能力也下降了很厉害啊。嗯，那我们呢，反正是看一看吧，我们也在跟大家一起聊，到底这个。您到点什么时候出手也有心理准备。8211-9002。
4: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 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3: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6: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0: 好，国斌终于承认了吧，刚才我们说到一匹奥迪 Q7 的价格才30多万，他说打死不承认。国斌看到了是不是有这种车吧？
2: 对，
0: 长库龄的，
2: 23年的车，库龄比较长，
0: 再长库龄，老法拉利，法拉利老了不还是法拉利吗？
2: 对，但是法拉利修它也是法拉利价，这个就得看个人而已。

0: 意
1: 不可能修，
0: 啊，
1: 你别老这鸡蛋里挑骨头是吧？是吧？非得说人家那个肿眼泡长得好看，
0: 我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
1: 啊。娶媳妇非要就我去娶肿眼泡的大脸盘的，是不是？那就不知道人家瓜子脸的好看，就这给自己抹金抹黑抹天机。哎呀，行啊，这个事儿啊，你就咱就别犟了，没啥意思，是吧？咱现在这确实很便宜啊，我那个23年的 Q7现在是2.0T 的吧？
0: 2.0T 落地40多。
1: 落地40多吗？
0: 对，落地40多，
2: 比新车差10多。
0: 它是30大，
1: 30多吧？
0: 嗯，30大小40。
1: 你那看的价格没不准，他们说最低的价格不到三，你打不连35都跌破了啊，更便宜。
0: 但是它那购置税应该不能那么低，嗯，发票应该高一点。
2: 购置税得3万多，嗯，
0: 对，得3-4万。
2: 对，
1: 反正是你们都是解释，董事长来也是解释。但是现在唯一特点就是人家价格确实低，确实很吸引人，通过各种直播方式让大家都了解，然后大家也都去买车啊。这个价真是啊，这是不是？这塞在以后都就别伺候厂家了，拍拍屁股都走得了，是不是？还干啥呀？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新能源啊，刚才是 B9，现在 B8最低多少钱了
0: ？B8最低的话，现在落地的话应该在
1: 14、16、17万多
0: ，十七万多，
1: 还绷着呢。
0: 已经很低了，落地啊，不是裸车。裸车的话，应该是在16万多。
1: 嗯
0: 啊，对，不是14万多，裸车14万多，落地17左右。
1: 嗯嗯，
2: 他现在都330，是不是？
0: 对，330更便宜点，还能省个10000块钱左右。
1: 嗯，14万多啊，差不多。当年一速腾啊，
2: 那可不，还不如速腾价高呢。
1: 现在真是没办法，有时候这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都不敢说，有时候听众跟我们说这个车问多少钱。我也不是敢说了啊，我也不敢说到底这车值多少钱了，是吧？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哦，今天下午的时候听众私信我，他说他想看那个星越 L， 现在星越 L 的保值率好吗？
2: 星越 L 上段时间卖的特别特别火，就是
1: 那不是去年卖的火吗？今年火吗？
2: 上段时间卖的也不错，星越 L， 因为那时候价格比较便宜。
1: 嗯
2: 嗯嗯，现在保值率来讲的话，
1: 嗯，
2: 燃油车它算国产车中卖的，
1: 嗯，
2: 保值率比较好的，你像星越 L，
1: 嗯，
2: 长城的 H6，
1: 嗯，
2: 还有这个长安 CS75，
1: 嗯嗯，
2: 相对来讲它比较保值，
1: 嗯
2: 啊，
1: 嗯，听众说很感谢新能源把油车的价格打下来了，是，新能源把所有的油车都打没了，现在新能源自己赔的叮当啊，现在大家的现在谁也没挣着钱，没有，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啊，只是解决了我们一些新能源的换车的速度。但是没解决了我们其他的，现在你说工资下来了，是吧？产业都下来了啊，现在没
2: 工资，
1: 不一定，我们没我可没说啊，油车现在做不下去啊，新能源也没占着啥便宜，是不是？你看看现在新能源赔没有一个不赔的，连问界都说了上半年赔了多少个亿，赔了10几个亿啊，说大家那钱都哪儿去了，就是他不天天卖那么好吗，他也都赔了。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我们的热线，二手车啊，新能源，我们接着聊。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哦，我们有问题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82119002，这两天争执最多的就是那个宝来 1.2T 的啊，
0: 嗯，
1: 哈尔滨最低多少钱？还是7万多？
0: 对，还是7万多啊，长春的话它有一个补贴，可能折的以后稍微低一点，
1: 嗯，
0: 对，
1: 它不是一般的低啊，它相当低了，可能这长春车展就指着它了啊，大众就指着他了。嗯，还有一个事儿啊，我讲讲，有一个听众说21年的 Q3现在就值7万多，能吗？是不是有点，是不是太少了给的？
2: 嗯，
1: 21年的 Q3，
0: 不能，
2: 价格确实便宜一些。
1: 嗯嗯，
2: 但是如果说21年大月份的 Q3，
1: 嗯，
2: 原本原漆的，
1: 嗯，
2: 那可就值钱了。
1: 哦哦哦，
0: 能那啥，
1: 能出口，
0: 能对接，
2: 能卖15万多。
1: 嗯嗯，
2: 啊，那就
1: 能出口，
2: 对，
1: 能出口啊。
2: 你要是正常内销，
1: 嗯，
2: 就便宜
1: 啊啊，行。他说你是在东北往南走看看，油车基本没市场，油车是关键。以前加油呢3-400元没啥，现在充个电半夜就差几分钱。哎呦， 您是啊，但是您

0: 想想电车能使几年呢？使两三年，而油车能使几年呢？油车是10年都没问题，是吧？综合算下来，油车没电车没有比油车占到那什么便宜。当年呢，人家特斯拉发明这个新能源的时候，人不叫新能源啊，人家叫电车。原因就是它更注重是智能座舱和 FSD 智能驾驶，而我们现在呢，把它走偏了啊，觉得更省油啊，是更就是更省钱。其实人真正做新能源呢，是为了在智能驾驶方面，在算力方面更体现车的另一个发展方向，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因为方向不一样了，能
0: 对，
1: 源结构不一样了。
0: 咱现在好像是不是进入一个误区？好像大家就是买新能源就是为了省钱，其实新能源不省钱，是不是啊，国斌啊？
2: 对，嗯，确实是。
0: 嗯，他其实不省钱。他当年人当年坐车的原因就是很简单，人是要通过。你以前是人开哦，我来掌控车。人家说以后呢，车不是人开的，人是自动驾驶的，是吧？
2: 对。
0: 嗯，82119002和8799，就是你看公里数一年超3万到5年就把车赚回来。但是开网约车的，你要实际上是达不到的，是吧？
1: 你分你买多少钱新能源？
0: 嗯，
1: 你要是买这个5、6万块钱的、6、7万块钱的、10万以下的都行。
0: 嗯，
1: 真要买10万块钱以上到20万，到20万、30万加的。
0: 赔了你，
1: 你就是一条吧，你就是不就是一个标准，我不卖，我一直开着，但是那都不行，真要开到8年以后，
0: 他新能源哪有开8年以后啊？
1: 就是开到8年以后，
0: 啊，
1: 那个前两天那个，大家应该在网上都看到过，换一个电池10来万，车不卖不开的话呢，就几万两三万，你说你换还是不换？修还是不修？
0: 这个新能源一旦公里数大的时候，一年开3万公里，你3年3万公里，你能开5年吗？是吧？是吧？十几万，他好像到了10万公里左右，是不是？
1: 那问题倒不大，
0: 问题不大，
1: 二三十万应该问题不大。
0: 啊，
1: 但是你真过了20-30万呢？
0: 关键是你能不能开到5年呢？是吧？你要你强度这么大，你能不能开到5年？电池损耗量会很大的，是吧？
1: 对呀，啊。
0: 行啊，我们接着聊8799、7337和82119002啊。当然，你一年开网约车啊，人就是在5年之内人就换掉了，是非常划算的。稍微长一点就亏了，是不是？
1: 对。
0: 而且它是赚钱的，它是靠商，它是从事经营啊。你要是自己家开，其实啊，但是这玩意儿怎么想？因为新能源里头跟你的感受啊不一样，就是我们慢慢就体现出来，不是为了钱，就是新能源给你带来这种驾驶的感受，新的感受，这就是想。就是这种自动驾驶啊，里面的是智能座舱啊，是油车没有的，就所以说你感受远远不一样。好，我们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82119002。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最近好像一直都有点尬聊的感觉啊，就是因为大家好像买车的热情一点都没有。这边还能不能给准时开支啊？
2: 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2: 啊。对，大众的业绩还是不错的，就跟大众车的口碑一样，非常好。
1: 真是打了牙往肚子咽，自己业绩多好啊！刘刚自己都好，说实话，你都不说实话。刘刚上月才卖了100多台，是吧？
2: 对，因为这个像有一些新能源马上都要收税了，或者有一些消息，而且现在很多人都懂了，省油不一定等于省钱，是吧？啊、
1: 嗯。听说有一回我租了一个跑了10多万公里的纯电车啊，这应该是在什么这种各种租车上租的，后期掉电速度嘎嘎快。差点干没电了，是吧？尤其是你租完车之后，很多人都是跑长续航里程啊，在高速上跑，那玩意儿超过100多后掉电速度特别快，是吧？
3: 对，特别是什么时候呢？特别是这个120迈以上的时候，就是我说的说安全路况上情况，120迈左右的时候，它的耗能量比较高，啥时候比较省呢？跟
1: 八九十吧，80多，
3: 70-80的时候比较省，
1: 行。就是它耗电量的时候，它回收的能量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它的耗电量，
2: 是不是？
1: 好，我们接着看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你现在还剩啥车了？这两天我们几个一直开去玩笑啊，说你把那宝马差不多7万多整出去得了，别老整着8万多，是吧？
3: 这不降价了，真降价了。
1: 我们几个小高也说，董事长也说了，降降吧啊，别绷着想开张吃三年那种感觉啊，
3: 降了，那个
1: 7万多点。
3: 得咋的也得卖7万大、
1: 啊、7万大几啊？7万9还是
3: 7万8-9呗、
1: 啊、前两天卖8万多，前两天最低时候你报多少钱在这儿？
3: 83000多、
1: 啊、你看他他有多大疯子、是吧？
3: 不，现在我就可以就是少赔点我都认、或者是本来本走都行、
1: 这就开始
3: 换套路了，行情不一样
1: 了，是吧？
3: 对呀、
1: 啊，老板跟谁跑了，是吧？我们自己掉血了啊！我们必须把这价格
3: 和小姨子跑了，
1: 这是他说的，他明天就得哭着求，哭着哭求啊！
3: 不，你现在行情在这呢，你得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说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有听众说，南方纯电宝马25万，换电池20万，不知道真假，这我也不知道。你们这玩意儿，你懂，你总跟南方人接触啊？
2: 有可能，因为它这个按零整比算吧，像一般豪华品牌零整比都500%到600%左右，电池是一个非常大的部件，完全有可能。
1: 嗯嗯。
2: 然后包括前几年有那个混动的一个 A6 啊，轻这个。续航里程比较短，5-10公里的一个变速箱，四 S 店报价也是25-6万，都有可能。
1: 说20万有点，我觉得有点悬，贵了。但以前我经历过这个事儿啊，就是一个长城 H6 的这个插混车型啊，最后换时候电池保险公司确认的时候，当时买的是不到18-9万，当时最后换电池的时候说可能不到10万块钱吧，大不约差不多占到了55%左右，但是你这个占到了80%多了。我觉得有点不太可能。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现在的这个新能源多了，产量高了，电池的价格也基本下来了啊。这要是20万，我估计是店里存在的，是吧？
2: 不是，它应该是厂家报价，就四 S 店的这个售后清单价，因为它这是按指导价算的
1: 啊。宝马啥时候不宰人呢？是吧？
2: 对，
1: 宝马车该咋说挺好。
2: 汗血宝马就这么来的。
1: 汗血宝马。汗血四个环，汗血 VW 不都是来了是吧？
3: 没毛病。
2: 汗水 VW，
1: 汗水 VW，
2: 对，都是通过
1: 对，都是汗水流下，
2: 都是通过每一个这个
1: 一滴滴的汗水流下来了，一家家干黄了是吧？
3: 哎呀，
2: 那不能，咱这是叫厚积薄发、
1: 嗯，
2: 现在只是这个过两年四 S 店
1: 会这就是大众经销商对大众的不满啊，光流下汗水了是吧？
3: 赔好赔透
1: 啊，没种出庄稼来，
2: 大浪淘沙留下才是精华，你看。

0: 我家店铺现在也这个依然红火嘛，
1: 依然火啊，依然好啊，依然卖的好是吧？那能不好吗？你家最挣钱，要不那个龙哥在18年能买个四驱宝马是吧？
2: 这事儿对我得，
1: 要不你能在，你不能说你车，一说你车你就兴奋是吧？你说我车买自己买着了是吧？
0: 嗯，我车买太合算了，
1: 太相当划算是吧？
0: 对，
2: 添点钱直接换眼镜了。
1: 8211-9002和87999，哎，你现在不开了，准备卖了？我看也不来了。
0: 我现在不是这个提倡新能源嘛？我家还没有充电桩，但是我为了响应这个号召，所以说还是骑这个新能源来吧。配置低一点，但是确实挺好。
1: 费点血是吧？
0: 对，费点馒头。
1: 人家都费点血，他费点血，人家是费点油，费点电啊，是吧？人听众说一公里几分钱，你这玩意儿好一公里几分钱，你这鞋也不值钱的。
0: 我就这么说吧，俩馒头1块钱，我能骑10公里，谁能跟我比油耗？
1: 回去还得整漏20个羊肉串，是吧？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们有时候就在只能是跟大家一起聊聊。确实啊，整个市场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确实好像买车的人就到这个夏天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啊，大家以为是不是天气热的原因呢？还是每年这时候都不是特别好啊？但是每年时候大家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车展上，是不是啊？车展
2: 、
1: 今年好像车展有趣吗？
0: 下个月就车展吗？
1: 说了，交钱了。
0: 啊，不用交，肯定会有。
1: 肯定有。
0: 对，这里不
2: 展，
0: 那里展。
2: 8月10几号，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行，
2: 都笑了，
1: 都乐了。
2: 这好像没有这，没听说过有这事儿似的。
1: 有长春车展，就整的大家呀，我说。
2: 全中国第四大车展。
1: 行，既然没人去啊，这现在这个车展也这影响真是。好，是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市。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3: 行，我们回来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我们接着聊啊。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一起互动。你在推荐这两天又收啥车？哎，但是你那传奇整的挺快啊。
4: 那你不赔钱就卖呗。
3: 行，
4: 现在不都这个打法吗？
3: 我发现你买女士的车都能占着便宜。
4: 哎，这传奇也是女士一手，
3: 对，
4: 真是，
3: 对对，他都能占着便宜。
4: 嗯，宝马也是，
3: 他以年轻的面容来忽悠年轻的女士们啊，把价格卖的低一点。
4: 我当时拉国宾一起去的，我俩
3: 是吗？
4: 啊，
3: 对，
4: 这不就是征服了吗？
3: 啊，对，征服了，
4: 不是钱的事儿。
3: 那你俩没分赃不均呢？
4: 没有，我们和平共处，
5: 对，必须的。
3: 是吧？我这两天我发现他净卖女士的车卖挺好，
4: 女士一手，
3: 说岁数大了，上点年龄了，他都卖的不好啊，原因是人家不惯着他，是吧？
5: 对，
3: 他
5: 好东西都得等识别他的这个人。
3: 你看这个传奇，他收了几天啊？这就这周
4: 十号。
3: 上周末收的是吧？
4: 对，
3: 我记得好像上周末收的，这刷刷就出去了是吧？
4: 哎呀，那咋办呢？
3: 质量以后你靠那个靠
4: 我靠不了颜值，我没有那颜值。
3: 不是，
4: 就拉国宾去。
3: 你咱没说你靠颜值吃饭，我说你还得靠二手车吃饭，是吧？
4: 我努力呗，我争取呗。
3: 行，你还有啥车推荐啊？
4: 啊，
3: 这两天没收新的了。
4: 宝马就好几个呢，
3: 还好几个宝马，不就一个宝马吗？
4: 还有一个宝马320四驱两后驱的
3: 啊，又收
4: 了320，
3: 什么时候我咋没看着这台车呢？
4: 全车原版就两件喷漆
3: 啊，
4: 一手车110,000公里，
3: 嗯嗯，
4: 检测保险到12月末，
3: 嗯，
4: 2013年的也是13款，
3: 嗯嗯，
4: 13款和18款没差啥
3: 啊，这个不值钱，这个值3-4万块钱。
4: 对呀，
3: 嗯，
4: 卖给你了，大哥，
3: 嗯，不用了，你就逼我一大棒子是吧？
4: 那我得挣你2万块钱，至少的，
3: 这车就值2万来块钱啊。
4: 我想卖这么多呀，关键是，那不得有人出价算吗？价格便宜啊，
3: 太方便了，是，
4: 3万多，3万45、5万6都行。
3: 嗯
4: 啊，车绝对是好。
3: 3万45、3万56，也有出36,000的吧？能
4: 有出的，咱就卖它。
3: 嗯
4: 啊，但是车况支持各种平台检测。
3: 嗯
4: 啊，就两件喷漆。
3: 你把你的新能源处理掉了。我们那天
4: 没有啊，
3: 讨论你新能源了，说你捧太多了。这新能源你哪算好几万？你这一上来就让人12万多，是吧？
4: 那个高董事长跟你说，这不值这个车啊。
3: 不是不是，我们现在意思让你降降价，是吧？你就赶快倒腾倒腾资金，是吧？
4: 我这资金你这一直在支持我，我怕啥呢？
3: 我
4: 后边有资本，我后边也是有财团的人，我谭哥在搁这给我架着呢，怕啥呢？
3: 行，
4: 全哈尔滨任意一家那啥，咱随便秒他。
3: 行，你就在这吹吧啊
4: 啊！
3: 你说说你那新能源吧啊！
4: 我那新能源呢？我那新能源是宋 L， 662公里续航的卓越版本，一手车，一件喷漆，53,000公里。全车车衣，就比较好，比较精品。当时买的时候指导价23万多，花了总计24万出头。
3: 啊，
4: 现在一半儿，两年一半儿，
3: 11万多呗。
4: 11万多是，谭哥你性情一把，
3: 我性情一把，
4: 19,999。
3: 那你还是赚啊！我们几个都劝你直接干到10万以下吧，是不是？
4: 10万以下，那我这不是挣不上4万块钱吗？
3: 你就得少赚点吧。
4: 那我
3: 十万以下就赚的少点是吧？
4: 我必须得多挣点。
3: 宋 L 二几年的？25年的？
4: 24年的。
3: 24年纯电续航里程的是吧？
4: 662公里续航的。
3: 这买新能源可真是啊，是吧？质量都没敢舍得开，是吧？
4: 没敢动它呢，我怕刮了碰了啥的，我这不是不好啊。
3: 充电太费钱是吧？
4: 哎，充电还行，它那个662公里，几十块钱儿。
3: 嗯，我说行，你现在几十块钱不舍得花，我们几个说你了。现在他天天换豪车，原因就是车里他总有半箱油，是吧？
4: 说的太对了。这个月我明显就是照上个月油钱少花了1000多块钱。
3: 嗯，那现在连蒙带虎，一定让人卖车的时候手里头一定要有人留半箱油，是吧？
4: 我都带油泵去，就带那个泵去直接抽出来，
3: 然后
4: 车里头。
3: 我们直接聊8799-7337和8211-9002啊，你还有什么？你还可以推荐什么车型可以值得推荐的？
4: 值得推荐的，
3: 嗯，
4: 我这宝马E3的是不是值得推荐？唐老师？一手车，全车就2件喷漆，右后车门和右后侧围，11万公里实表，完了检测保险到12月末，
3: 那个什么呢？你现在的翼虎还有吗？
4: 翼虎没有了，翼虎
3: 都搞出去了。
4: 翼虎一个15的，一个16的，14的，早都卖完了，
3: 啊，
4: 上个月就卖完了。
3: 这俩你没少拼疯过是吧？一个拼了1万多，一个拼了不到10000块钱是吧？
4: 没有9000多吧？
3: 啊，9000多还行，
4: 啊，
3: 是吧？这你算他这个月挣的挣多少钱是吧？
4: 腰板必须硬，
3: 所以是腰板挺正硬吧？所以自己出门开宝马吧是吧？
5: 不是，我看他刚才开 A6 的来的
3: 啊，对对对，
4: 这A6有油
3: 啊，因为我们大家都说嘛，现在厉害，现在腰板挺正硬的啊，自从开上宝马之后就没掉过 BBA 是吧？
4: 对，关键。咱有财团，后边有人架着，
3: 啊，
4: 是不是谭哥？咱钱得花出去。
5: 对，谭哥后面就支持你了，
4: 对，
5: 你差个几百个 W 啥的，谭哥一句话。
4: 说少了，说好了，说好了。
3: 好啊，8211-9002，我要这本事，我也上中汽贸国做。
4: 谭哥都是幕后。
3: 嗯，好。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6: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7: 大家好，我是果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8: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3: 行，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大家随时说。现在汽车整个销量不是特别好啊，每家店的销量也不是特别好，二手车呢也很滞后，但是大家仍然在坚持。如果你有买车的需求的话呢，也可以提前跟我们聊聊，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向啊。但是大家说一件事儿，这个补贴9000万呢，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这车卖的不好，这9000万花挺快啊，就剩了他们说剩15%了啊，花掉85%了。
5: 对，他过票非常快
3: 啊，过票这么快，嗖嗖的。
4: 刚才就说这个事儿，
3: 你说你们好像你没干啥是吧？
5: 对，你这本地的人没咋出力，外地的人没少。
3: 外地人挺出力的。
5: 对，外地的人没少出资、
3: 啊。可能咱们这么说，他们也听不明白啊，因为有很多厂家是直营店的，他都是厂家一家店开的，他可能全国一起在消耗你，消耗的速度是很快的，是吧？好，我们接着说啊，8211，其实我们也有时候占便宜。你看，我们举个例子，买那个丰田车的时候，丰田车没有置换呢，就没有二手车置换呢，因为它超排量了，是吧？但是它也能拿到补贴，就厂家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在外地发票，也获得了补贴啊，是可以的啊，确实，这个都是相互照顾吧，谁优惠大，谁这面谁能给补贴多，就开始。

0: 3.6升导航精英，
1: 嗯，
0: 配置非常高，
1: 嗯、
0: 啊、
1: 嗯，
0: 当年指导价是619,900，落地将近80。
1: 嗯，
0: 一手车，
1: 嗯
0: 啊，一手车
1: 是一手的吗？
0: 一手啊，
1: 嗯，
0: 一手车啊，
1: 嗯，
0: 一手车25万公里，
1: 嗯
0: 嗯，别看公里数很大，
1: 嗯、
0: 全程4S店保养，
1: 哦哦，
0: 服不服？
1: 嗯，
0: 有点小的这个喷漆，就是喷漆稍稍多一些，
1: 嗯，
0: 但是呢，车整体的外观都非常好，
1: 嗯、
0: 哦，外观内饰都比较新，
1: 嗯，
0: 所以这个价格也便宜，
1: 降一降3万多块，
0: 行。卖吧，
1: 卖啊，
0: 卖3万大几就卖吧。
1: 啊、现在3万大几都卖了，是吧、
0: 嗯？
1: 我记得你好像前两天要4万大几的是吧？
0: 对呀、啊
2: 嗯，
0: 那这车，
1: 嗯，
0: 我不得挣他3万块钱？不是那个，
1: 挣3万3-4万块钱嘛，是吧？
0: 对呀、啊，我不得多挣点嘛。
1: 行，
0: 现在赔点也行，
1: 嗯，行，
0: 有价格有研究的，再让点也中，
1: 嗯，嗯
0: 就是得窜窜点
1: 儿，啊、嗯，窜窜点儿。
0: 对，
1: 大家想出3万的，直接找他就买就得。
0: 3万呢？
1: 啊。
0: 你这
1: 也中啊，
0: 三万就别给我打电话了。
1: 三万也中，哎呀，
0: 我直接倒不如那啥了呢，
1: 倒赔点以后，
0: 我直接给你拿8000块钱就完事儿了，
2: 嗯，
0: 是不是？
1: 换成点吧，说你把你那个人把你收了之后，你不是那个说你那个给你串上资金，
0: 把我这
1: 把你那个卖车的这个生意整起来是吧？
0: 不是这样式，我直接拿5000吧，你别来，你就是跟我掏兜掏一样，
1: 拿你钱心里不舒服啊，是吧？你给压上价是吧？回头你再收回去是吧？
0: 我这心里瞬间的，
1: 嗯嗯，
0: 和这个一款冰淇淋是一样的，
1: 嗯嗯，
2: 清
1: 新
2: 型
1: 透心
2: 凉，
0: 嗯，
1: 3万多不贵，不行了，要么你就留着开啊。
0: 我这个必须得给你留着，
1: 啊、
0: 等你出去上那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啥地方，
1: 哎、我天天忽悠我，天天忽悠
0: 我，
1: 我
0: 就给你留着，收、
1: 嗯、
0: 给你收拾好了，整备完了，
1: 嗯嗯、
0: 啊，你就。
1: 那他意思是卖给我，是意思
0: 吗？你随便开
1: 啊，
0: 打开都行。
1: 19:56了，咱今儿就到这吧啊！我也发现最近这事啊，这买车的人呢，基本好像就没有什么想法了。往年的7月份呢，是买车最高的热情，因为有个车展。从去年前年开始呢，但是也没有说今年整个的市场这么冷清的。我们慢慢聊吧，哪天真有买车的时候想起我们。我们明天见。Thank you.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7: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圈，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第61回，吕后擒韩信。说起那韩信，自从被皇帝刘邦由王降为侯之后，总是觉得窝心。是啊，先是由齐王降为

削去兵权的楚王，再由楚王被诱捕降为淮阴侯，他怎么会不窝心呢？自从被降为淮阴侯之后，他就总是托病不上朝，如此也令一些人心生芥蒂。他知道刘邦是害怕他太会用兵，日后危及刘邦的江山，想至此，他甚至还生出了一丝得意之心来，更不愿意与其他侯爷如周勃和灌婴等人平起平坐了，因为他觉得那是一种耻辱，这些都是韩信遭人记恨。皇帝刘邦和韩信在一起的时候，曾闲聊似的问过韩信，爱卿看朕能带多少兵。韩信看着刘邦说，陛下能带10万。刘邦说，那爱卿能带多少兵啊？韩信对自己的统兵才能很自信，当然这也是在以前的战争中证明了的。他笑道，哈哈，臣是越多越好。刘邦很豪爽，一听顿时哈哈大笑，说，爱卿能带那么多兵啊，那为何还会被我擒住呢？韩信听了有些脸红，然而微微怔了一下，说，虽然陛下不善于带兵，却极善于用将，这便是臣被陛下所擒的原因呢。再说陛下您是真龙天子，由上天保佑着，并非凡人能够战胜的。刘邦听后哈哈大笑。开始的时候韩信的确是没有反心的，他只是想要在刘邦的手下获得更大的权力而已。当初他刚受封齐王的时候，参军蒯通无论怎么劝他脱离刘邦搞三足鼎立，他都不肯。然而韩信看如今刘邦竟然如此待他，让他窝在京城里与其他的列侯为伍，他很是恼火，时间久了也生出些反心来。他想，虽然陛下对我有知遇之恩，若没有我韩信，能有他刘邦的今天吗？我若夺他的江山也是能够做到的。然而他不懂刘邦皇帝在国家稳定的面前谁都可以牺牲，以前的所谓盟约也都是为了一时阶段而服务的，其目的还是掌握天下，使天下能够大治，人民安居乐业，都过上好日子，也能让他自己好好当皇帝，逐渐由同姓王代替异姓王，也是刘邦实现这一目的的措施之一。而此时刘邦政治上的贤内助就是他的结发妻子皇后吕雉。吕雉虽然不全懂刘邦，然而对于刘邦舍小取大要江山稳定这一点，他还是看得很清楚的。此时的他更热衷的是权势，他绝对不愿意让别人取代自己的地位。刘邦也正好利用他这一点，所以他有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对于他的统治实现他的政治目的是有利的。在刘邦亲征陈豨之时，将宫廷里的所有事务都交于皇后吕雉，朝中事务都交于丞相萧何来处理。皇后吕雉对于国家之事很是热心，每件事都认真处理，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心理。每日一上早朝，他便集中精力与大臣讨论和处理军国大事，在退朝之后又全身心的批阅奏章，每日批阅到深夜。有一日皇后吕雉突然收到了一则密报，是他安插在淮阴侯韩信身边的探子报来的。皇后千岁，臣探道前不久陈豨偷偷入京，到了淮阴侯的府邸和淮阴侯密谈，想先由陈豨于代国起兵，趁皇上御驾亲征之际
再由淮阴侯带兵杀入未央宫，夺取大汉天下。吕雉一听心里慌了，这皇上一走就发生如此大事，他顿时手足无措，于是赶紧把丞相萧何召入宫中。吕雉见到了萧何，眼泪立马就出来了，对萧何说：陛下如今离京甚远，若是韩信这贼得逞，不仅本宫和太子死无葬身之地，恐怕黎民百姓也要遭受离乱之苦，重新陷入战争之中啊，还望丞相速用计策来灭叛贼呀。萧何听到这个消息一时也很慌乱，他一向和韩信关系甚好，如何会希望他成为叛贼呢，并且和自己成为敌人。他可是个军事天才啊，要是真反了实在太可怕了。然而阅历丰富的萧丞相很快就镇定了下来，作为大汉丞相，他怎么能不以江山黎民为重反去庇护叛贼呢？深夜他和吕后秘密商量了很久，几日之后却有一员小将风尘仆仆赶进京都，直奔吕后住所的长乐宫。他说他是陛下从前方遣来的特使，向皇后与大臣传捷报的，陈豨叛军已被荡平，陛下即刻返回京师。次日一大早，未央宫内声鼓齐鸣，宫门大开，朝中百官鱼贯而入，上殿来向皇后贺喜。不多时，淮阴侯韩信也来了。对于这件事，他本就是半信半疑，是心虚不敢来的。然而萧何丞相亲自去他的府邸请他，韩信刚入殿门就被一批勇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了上来，将他拿下。韩信大呼：萧丞相救命啊，萧何丞相哪里去了？而此时的萧何早已不知跑到哪去了。武士们如狼似虎地将韩信拥至皇后面前，吕后杏眼圆睁，怒目相向，厉声喝道：无意逆贼，我汉家待你不薄，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密谋造反？韩信也只这一次心生叛心，但也因憋屈所致，因此也大叫冤枉。吕后喝令道：今奉皇上诏令，将逆贼韩信即刻枭首诛三族。直到此时，韩信方知中了萧何的奸计，顿时后悔莫及，但说什么都晚。思前想后，禁不住泪哗哗地流了下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可叹萧何与韩信，萧何月下追韩信是多么惜才，而如今用计杀韩信又是如此绝情。当刘邦率兵回朝，得知韩信已被吕后和萧何诛杀之后，心里一阵唏嘘。他想，当年韩信是何等的英雄，如今走上了反叛之路，也真是可惜。你虽然立过大功，然而为了国家的稳定，人民不再受战乱之苦，你还是安息吧。另外也在感慨他的糟糠之妻吕雉到底是自己的妻子，如今已成为了女中豪杰了，杀伐如此果断，连韩信都被他灭了，为自己解除了多么大的一个后顾之忧。不然的话，自己的前方大战，后方却被人抄了老窝，那可真是天大的祸患，想来也真是后怕。刘邦又问韩信临死之前说过什么话，吕后说他死前说，当年蒯通那么苦口婆心地劝他，他都没有反，如今真是后悔。刘邦听了连忙下令抓捕蒯通，然而蒯通听说韩信已被诛，就继续装疯卖傻当他的巫师。刘邦得知后就挥了挥手说：
一个成了傻子的人，还理他做什么？不用再管他了。如此，蒯通才算躲过一劫。

0: 62章，又见楚鹏月。在情部造反之前，梁王鹏月也被吕雉和刘邦剪除了，此也是情部造反的主要原因之一。吕雉在诛杀韩信之事上表现得很出色，还得到了刘邦由衷的赞赏，因此野心也更大了。这也让他觉得自己也能够参与朝政。他考虑到太子刘盈懦弱和仁孝，若是他将来当了皇上，如何能驾驭那些异姓王呢？这些人又怎么能肯屈服于他呢？就说那个梁王彭越吧，垓下之战前让他出兵他不肯，待有封地的时候才出兵。即使在这次平陈豨的时候，本是刘邦命他亲自带兵去平叛的，然而他却称病不出，只派了一名将领带领着5000余士兵出战，气得身在前线的皇帝刘邦遣人去斥责了他一番。吕雉想到自己儿子当皇帝的时候，这些势力庞大的异姓王岂不是会更嚣张，于是他便下定决心借刘邦在位之际，将几个异姓王想办法一个个的全部铲除掉，以确保儿子将来的统治。他也派人密切地对那些他要铲除的对象进行监视，一旦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会即刻借机出手。他也真是害怕他们会造反。他和刘邦此时都以为异姓王是不可靠的，刚刚被剪除的韩信还令他们胆战心惊呢。彭越受到皇帝刘邦的责备，心中也很害怕，到底人家是皇帝，是天下之主，掌握着自己的命脉呢。于是他准备马上去找刘邦皇帝请罪。然而此时被他手下的一名叫扈哲的将领给拦住了，说：梁王千岁，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应召亲自带兵前去平反，现在被问罪后再前去请罪说明问题，如果陛下也像当年诱捕韩信一样把你抓起来，那不就糟了吗？与其前去请罪，还不如起兵造反呢。彭越听他这么说也吓得不敢去了。然而对于造反他还没有认真想过，想起来还是有点害怕，于是他再去找皇帝刘邦请罪又不敢，造反又拿不定主意的情况下，只好接着装病。可是鸡蛋无缝也会臭，偏偏有个人坏了他的大事，使他命丧黄泉，亲戚朋友也跟着遭了殃。这个人便是他的太仆，因为犯了罪彭越要杀他，他就直接跑到了刘邦那里告发了彭越。他对刘邦说：陛下，我亲耳听到梁王和祝哲商量着要造反。刘邦一听大怒道：这个彭越原是江洋大盗，朕敬重你有才，你才有了个王党，你不思报恩却还要造反，我一直都忍让你，但这一次绝不容你。于是刘邦即刻下令抓捕彭越，将彭越押赴京城后交给了有关部门进行审问。审问的结果是，彭越虽没真的造反，然而却曾有此言论，于是刘邦下了一道圣旨，把他贬为庶民，发配蜀地青衣县。彭越并没有真的举兵造反，因此感觉很窝囊，此时心里虽恨那个太仆，但也无可奈何。他说：诬告，纯粹是诬告，这个太仆是犯了罪的。然而到了此刻，谁还会听他的话呢？虽然已经拿下了梁王彭越，定了发配之罪，可是吕后还是不太放心。 她害怕的是留有后患，心想丈夫刘邦对待部下也真是太仁慈了，为何不干脆杀了他？可怜的彭越正带着刑具和押差走在发配的路上，也就是刚到正线的时候，就被吕后坐着马车赶上了。吕后遥见官道上几名军人押解一名犯人走来，即命停下车驾，亲身一看，果然是彭越。吕后装作特别吃惊的样子对彭越说，哟，这不是梁王千岁吗？为什么如此待你？你究竟犯了什么罪呀？梁王彭越一见皇后娘娘，还以为是碰到了亲人呢，心情好一阵激动啊，委屈的趴在了地上哭着不起来。他对吕后说，臣倒霉，被奸人所陷害，多亏陛下圣明发配蜀中，只是此一去便是数千里，不知几时才能归故里呀、啊、还望皇后娘娘于陛下面前代臣奏明啊，把臣发回昌邑故里，臣感激不尽。彭越如此说完，依旧是叩头不止。吕雉一脸怜惜的样子，命人牵过一匹马，让彭越骑上，随在车驾之后奔往洛阳找刘邦，说是要为彭越开脱。而此时的刘邦正在洛阳，吕雉和彭越等赶到洛阳，自己进了宫，一直到了刘邦的寝宫。此时刘邦正和心爱的戚夫人在一起喝酒唱歌呢，谁想皇后吕雉突然闯了进来。刘邦看到吕雉有些吃惊，然而此时的吕雉可不管这些，他对刘邦说，梁王彭越谋反，陛下为何不杀他？臣妾因此特地赶来，把他给你带回来了。刘邦不忍心地说，彭越虽曾议论过谋反之事，然而并未真的造反，朕念他在楚汉战争中断楚粮道，烧毁其粮草，使项羽绝粮，终败死垓下，所以饶他不死。吕雉听了连连摇头说，梁王彭越乃当世豪杰，怎么会就此认罪呢？假如把他发配蜀中，万一再图不轨，凭借天府之地，兵精粮足，恐怕陛下无大将能够抵挡得住吧，莫如趁此机会将他杀了，以绝后患。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63章，情部出造反。梁王彭越乃当世豪杰，怎么会就此认罪呢？假如把他发配蜀中，万一再图不轨，凭借天府之地，兵精粮足，恐怕陛下无大将能够抵挡得住吧。莫如趁此机会将他杀了，以绝后患。刘邦一听，觉得也有些道理，国家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这个彭越留着的确是个祸害。吕雉见刘邦还是犹豫不定，又进一步的对刘邦说：迎儿仁孝，还望陛下多为汉室的长治久安想想。这句话太重要了，也促使刘邦立即下令杀死彭越。刘邦说：已经判了他贬为庶民，发配之刑，如何再突然改判啊？吕雉看丈夫转变了心态，一下就放心了，说：陛下莫忧，这个臣妾会安排得妥妥帖帖的。老婆如此说，丈夫是相信的，因为他在诛杀韩信之事上已经表现得十分优秀了。吕雉一方面暗命押解彭越的人，告发彭越中途谋反，另一方面密令廷尉从严治罪。彭越眼巴巴地等着吕雉为他说情，替他在皇帝面前说好话。可是谁料数日后，皇帝那边却下了一道让他一头跌倒的圣旨诏令。这道诏令竟然是即刻枭首盟诛三族。彭越一下子懵了，懵过之后也幡然醒悟了，然而为时已晚。彭越死后，梁国也随之撤销，皇帝刘邦颁旨，有哪个胆大为彭越下葬，即刻逮捕治罪。然而还是有人去哭祭彭越。那么这个不要命的哭祭者是谁呢？此人是梁国的大夫，名叫栾布。说起这栾布，他早年间就和彭越是好朋友，那时候栾布家里很贫困，便到齐国去为人干活，在酒肆里给人家当过数载的跑腿的。在彭越还是强盗的时候，栾布被人劫去做奴隶，由于主人被人所害，他为主人报仇，沿蒋臧荼发现他勇猛义气，便推荐他当了都尉。之后臧荼成了燕王，也命栾布当上了将军。后来臧荼造反，栾布也被朝廷的军队所擒。然而已经是梁国的彭越听到了他被抓的消息后，便掏出许多的钱财把他给赎买回来，领回自己的梁国，给自己当大夫，命他去齐国公干。在彭越被斩的时候，栾布还在齐国没有回来，一回来就获悉梁王被杀的消息，并且还听说梁王首级被悬挂

在洛阳城头示众，那真是大痛，马上不管不顾的就去看那人头。到了那里后，他跪地哭泣，并还像梁王在世的时候一样向梁王汇报去齐国办事的情况。有人公然哭泣反王首级，那也是震惊天下的大事儿。栾布当场就被侍卫给抓了起来，送到了皇帝刘邦那里。刘邦一见他就大骂道：你不想活了吗？也想着跟那逆贼彭越一起造反？朕已经发布了指令，无论什么人都不得哭泣收敛彭越，你为什么要违反呢？你把朕的命令看成什么了？来呀，给我拉下去，架起锅来烹了。两个武士随即拥了上来，把栾布架下去。然而栾布回头对刘邦大喝道：臣想把话说完再去死。刘邦示意武士先拉他回来，然后对他说道：你还有什么话快说。栾布说：在陛下困于彭城，败在荥阳和成皋的时候，项羽之所以无法向西进军，全是因为梁王在梁地驻扎，与陛下密切配合，使楚军难以施展的缘故。那个时候梁王若是跟项羽联手对付陛下您，您肯定会大败，而跟陛下联手密切配合，项羽的楚军便会大败。垓下一战，梁王如果不出兵，项羽也很难因失败而自刎乌江。天下稳定之后，他被陛下封为梁王，原想着能够把王位传承下去。平陈豨叛军的时候，陛下去梁王那里调兵，仅仅是因为梁王患病未能出征，你就认为他要造反。然而他并没有任何要造反的迹象，陛下仅是因为自己心里有一些不快，便把梁王杀了。自此之后，天下的有功之臣会人人自危。如今梁王已死，臣也想即刻随他去了，就请陛下您用刑吧。这一番话说完，也的确是发自栾布肺腑，而发自肺腑的话也总是能够让人感动。刘邦听完，恻隐之心油然而生，此时的他也正需要忠诚之事，提倡忠义精神，因此听完了此话，就连忙下令把栾布放了，并说：朕念你为国为主，一片忠心，因此赦免了你的罪过，任命你为都尉，任职去吧。就这样，栾布算是没死。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吕后在杀死了彭越之后，为了震慑那些异姓王，把彭越的尸体剁成肉酱分赐给了他们，还要求他们当着使者的面吃下肚去。这就逼反了淮南王刑部，这个震慑的办法刘邦原本是不知道的，事后他才痛心疾首地对吕雉说，彭越无论如何也是跟着自己一起打天下过来的兄弟啊，将他杀了已经够了，你为什么还要那么惨无人道啊？然而诛杀彭越之事吕后事先就准备好了，还做出来了，他又是自己的结发妻子，刘邦对此也毫无办法，只有按他的想法行事了。当刑部看到那罐由彭越的尸体制成的肉酱时，一下子就惊倒了，脸煞白煞白的。如今燕王臧荼、楚王韩信还有梁王彭越这些有实力的异姓王都被灭了，长沙王吴瑞和赵王张耳都已经因病死去，这下一个不就轮到自己了吗？他想，

0: 这个刘邦也太狠了，真是个无义之徒啊。当初给他卖命打下天下时，此时的他既恨又怕，牙齿直打哆嗦。然而刑部是个久经沙场极其勇猛的战将，如今的淮南王虽然害怕，但并不懦弱。他想，与其坐着等死，还不如反了呢，反正也是一死，就和他刘邦拼了，死也死个痛快，此为大丈夫也。淮南王毕竟是淮南王，不是粗鲁之辈，他忍着心痛吃下了那罐酱，内心也已经有了意志。待使者走后，他就暗中迅速开始布置做造反的军事准备。然而事情却突然有了变故。话说淮南王有个爱姬，身弱多病，一天又是身体有恙，淮南王便安排医生给他诊治。此后爱姬也屡屡到这个医生家里去看病，刚好中大夫奔赫与这些医生是邻居。奔赫见了，想讨好情部的爱妻，进而讨好情部，因此就给这个医生送了大礼。这个医生呢，接了大礼，便在情部的爱妻面前说奔赫的好话，希望他在情部面前吹吹风。这样的事本来是好事，没想到弄巧成拙。情部是一个在情爱方面爱吃醋多疑的男人，见自己的爱姬在自己的面前屡屡提到奔赫，说奔赫如何如何好，他的疑心就上来了，立刻声嘶力竭地对爱姬说道，你怎么知道他如何如何好？爱姬一见情部发火了，一下子瞪大眼睛吓傻了，一股脑的将那个医生说奔赫如何如何好的话全说出来了。情部听了更加恼火，大叫道，他奔赫就那么好，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爱姬说，
1: 我们没什么关系，没有啊。
0: 情部说，没有，鬼才相信呢。再说了，要是真没什么关系，你为什么会吓成这样？如此一说，他的爱姬更是百口莫辩了。这不是地位不同吗？他不是害怕闯下大祸吗？吓得爱姬只有坐在地上发抖的份儿了。奔赫听说情部为此事闹误会了，还发了一顿火之后，心中也很害怕。那情部是一员天下人都知道的猛将，真发起怒来会一刀宰了自己的。奔赫想象情部发怒的样子就感到害怕，于是处理公务的时候他也不敢再去了，只缩在家里不敢出来。如此一来，情部更是确信了自己的怀疑，便打算要把他抓起来治罪。奔赫闻讯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决定还是走为上策。他想跑到京城去告他情部正准备造反，看到情部还怎么威风。那一天奔赫不敢走前门，便偷偷从后门出去，坐了一辆车子直奔京城找皇帝刘邦去了。到京城后，他就向刘邦告了密，说淮南王情部正在做军事部署准备造反。他还对刘邦说，最好是趁情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没起兵之前率先讨伐他，把他打个措手不及。刘邦听完密报之后，感觉此事重大，若是情部造反，那会很麻烦，因为情部是人所共知的猛将，手下兵多将广，何况朝廷的军队刚刚平叛回来，还来不及休整，如果再出兵情部，疲惫之时出征恐有不利。此时刘邦身体也不是太好，无出兵之心，于是就找萧何问计。如今情部手下中大夫告密情部造反，卿看如何处置？萧何说，

自从我们大汉开国以来，刑部被封为淮南王，从来就没有做过越轨越位的事。对朝廷，对陛下您都算是恭敬的，好像不应当反吧？陛下还应小心从事，说不定告密之人是淮南王的仇家，故意陷害。刘邦说，那爱卿的意思是？萧何说，不如先把这个告密之人关起来，封闭消息，同时我们朝廷可以暗中遣人去查访，待事情真正弄清楚之后再说吧。刘邦听了，就依照萧何说的去布置，没想到被派去的人一去就感觉到了气氛异常，看到了刑部军事上的一些部署。而此时的刑部呢，获悉奔赫偷偷跑去了京城之后，更感觉大事不妙，认定奔赫必然会报告自己布置造反之事。于是刑部索性将奔赫的全家老小都杀了，然后马上发兵举起了反旗。刘邦得到了消息之后，马上将奔赫给放了出来，并任命他为将军，前去评判。刘邦将朝中的诸将召集起来一起商议，说如今淮南王刑部是真的反了，你们看应该如何？这是很简单的事。于是众将纷纷表态，这个刑部怎么就反了呢？既然胆敢造反，那就斩了他的首级，对，灭了他。看的刑部也没有什么大能耐，就收拾他。皇帝刘邦要的就是将士们这样的态度，随即做了出兵评判的决定。夏侯婴是一个有心的人，他的门客薛公给项羽西楚国做过令尹，为了更好地了解刑部的情况，他便把薛公找来询问。因为刑部曾是项羽手下的九江王，薛公说，刑部还是布衣的时候，曾让一个会相面的人给他相过一次面，对他说，你呀，以后先受刑后称王。刑部那个时候本来不相信，说道，胡说什么，我会受什么刑？然而他后来果然因为犯了秦法而受了情刑，受刑之后他笑着对人说，相面的人说我受刑后会称王，我这就算是受了刑了，接下来就该称王了。当时的人们都拿他这句话作为笑料来取笑他，说刑部已经受了刑了，马上就要称王了，刑部受了刑之后被派往骊山服役，当时有数十万的犯人在骊山服役。一段时间后，他把这批犯人中的头目和一些有能耐的人都笼络在了自己的身边，并带着这些人成功地逃了出去，组成了一支队伍，参与了反秦起义，成为了有名的人物。刑部这个时候造反也是有原因的。夏侯婴说，不管有什么原因也不能造反啊，陛下对他那么好，封他为诸侯，使他成为了一国之王。薛公说，他跟韩信、彭越三人同宫一体，如今此二人全被诛了，只剩他一人，他当然也害怕自己被诛杀了，因此才要造反的。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6: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7: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8: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7月15号星期三，我是李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着我们一起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京哈高速哈尔滨到长春方向 K1177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一个正常通行。另外呢，绥哈高速绥化到哈尔滨方向 K459+30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县里长一

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今天呢是头伏啊，三伏呢在今天7月15号正式的开启40天的一个伏期啊，比去年是多了10天。那三伏天呢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大家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合理的调整好饮食和起居。今天的三伏天呢向大家介绍一下，那头伏就是今天7月15号一直到7月24号，中伏呢共20天，从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呢是持续10天，从8月14号到8月23号。

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

0: 共筑安全堤防。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上午，哈尔滨交通广播7月15号星期三早上好，我是李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名人眼中的哈尔滨。于洋，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为大家带来英雄之城。诵读者陶然。
1: 英雄之城，作者于洋。哈尔滨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我1945年参加革命，是在东北。哈尔滨是我们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在解放战争中，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哈尔滨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当时很多重要的会议都是在哈尔滨召开的。哈尔滨我常去。1946年，东北局所在地就是哈尔滨。我在东北局工作团，派我到牡丹江佳木斯一带搞土地改革，有时开会就在哈尔滨。当时哈尔滨在战争年代是赫赫有名的，所以对于解放战争来说，哈尔滨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二次去哈尔滨是拍电影《桥》。1948年，我在道里四道街，也叫面包街，有个36棚铁路工厂，在那儿体验生活，和铁路工人的翻砂工人、炼钢工人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后来电影就在那里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我在哈尔滨拍的。所以，哈尔滨对共和国的电影事业来说也是有贡献的。《桥》这部电影是反映我们工人阶级对解放战争的支援和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全国放映的时候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时候，就拿这部影片招待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当时周恩来总理对于这部影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我们自己拍出来的电影，也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这部电影的产生地就是哈尔滨，那时全国还没解放。1948年开始在哈尔滨拍片的时候，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刚刚结束，在那时候拍的电影，哈尔滨的工人阶级对解放战争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我有幸参与拍摄，至今还有很多老同志也都记忆犹新。当时很多老同志现在可能有的已经不在了。我们在铁路工厂的翻砂炼钢炉，那时是小电炉，我们在那儿学习的炼钢，当时还不到20岁，这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0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后，我拍了一部电影叫《暴风骤雨》。暴风骤雨是反映东北土地改革的，是根据周立波的小说改编的。当时我们拍片的内景场地就在哈尔滨的北方大厦，当时它刚刚建起来，很气派。拍的开会、工作队出发等镜头。暴风骤雨的外景地是在横道河子和亚布力拍摄的，所以这部电影是以哈尔滨为中心的。我们也和哈尔滨市的领导有些接触，他们对这部影片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部影片在现在看来也是个传世之作。

记录了党的一段很重要的历史，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的情况。后来我又到哈尔滨拍了一部电视剧，是黑龙江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儿童剧院、中央电视台共同拍的一部《哪里是我们的家》。这是一个儿童多集连续剧，原来拍了七集，后来又续了两集。这部影片主要反映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孤儿们参加了八路军，在队伍里如何成长的故事。在战争年代，他们随着部队参加土地改革演出，最后全国解放到了北京，又怎么样被国家重视，成立了剧院，最后又到了友好国家苏联去访问。这部电视连续剧当时放映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拍这部剧时，哈尔滨有关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后来很多次冰雪节我都参加过，所以哈尔滨在我的几十年生活里一直不断地有所接触，有所影响。还有是哪一年我忘记了，哈尔滨评选50名最受观众喜欢的演员，有我一个，给我一个证书，当时在哈尔滨挺轰动的，对此我很感谢他们。拍《暴风骤雨》续集，我又到哈尔滨。哈尔滨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美丽漂亮的城市，号称东方的小巴黎。在战争年代最艰苦的时候，那里也是一片非常繁荣的景象。那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南岗、马家沟、中央大街，这些都是历历在目。但非常遗憾的是，南岗的喇嘛台已经没了。哈尔滨出来很多干部遍布全国各地，我到哪里见到黑龙江省级的干部，黑龙江省的人都称为老乡。其实我是山东人，因为哈尔滨山东人也很多，可以说是老乡，所以哈尔滨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有我很多的回忆，印象非常深刻。这座英雄的城市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觉得变化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在1998年抗洪期间，哈尔滨人民还是做出很大的贡献。所以我开始时就说哈尔滨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不为过。它从历史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特别是1998年抗洪，表现出来的一切说明哈尔滨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城市是英雄的城市。我预祝哈尔滨能够更上一层楼，做出更大成绩，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哈尔滨的每则消息都会引起我时刻注意，我关注它，注意它的贡献，它的发展。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0: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925小说联播，
4: 徐良在三千户意外遇上了父亲徐庆，又惊又喜，一看父亲跟那个老头处得不错，这老头长得又威风又排场还有阔气，是谁不知道。经介绍闹了半天，这老者是赫赫有名的高人，辽东六老第三老，人送绰号大刀镇陕西严正方。咱们说过不止一次，辽东六老是老哥六个冲北磕头，皆为生死弟兄。头一老均州卧虎沟的铁面金刚沙龙，第二老就是北侠紫占伯欧阳春，第三老就是大刀镇陕西严正方，就这老头，第四老鲁家林的铁戟将鲁弟鲁仲贤，第五老翻江海马上军义，第六老浪里薄条十万魁。现在徐良啊基本上认识四老，严正方鲁仲贤他没见过，所以才发生了这种误会。当通报姓名之后，徐良赶紧跪倒在地，闹着半天是老伯父，恕小侄雅拙罪该忘死，罪该忘死。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孩子，我早就听过你的大名啊，真是轰雷贯耳，无人不晓。你不但给你们老徐家争了光，你给咱们绿林人打腰提了气，就是祖师爷活着也得高兴，何况咱两家还有交情呢。孩子，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往里请吧。这一边往里走着，徐良就问他爹，老子你怎么到这个地方来了？徐庆把经过讲说一遍。这个徐三爷一直没有到开封府上班，为什么呢？心情不好，就因为白玉堂死到冲霄楼同往镇，徐庆为这事好像没疯了。等皇上给了假期100天，他跟着徐良回家祭祖，打那儿他喝完了酒就睡觉，醒了接茶喝，有不顺心的事情是张嘴就骂。徐良感觉到他爹脾气有点反常，爷俩有点不和，就这样徐良提前走了。这才到南阳府团城的遇上燕飞、白菊花、力匹神拳太保王兴祖，发生了这些事儿。那徐清呢，什么事儿没有，在家住了一阵子，假期满了又补假，开封府的包大人对他格外关照，告诉徐清缺钱你说话，乐意休多长时间就休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心情好了你就到开封府来。所以徐庆啊落个大闲人，什么事儿没有， 时间一长了，在家里待腻歪了，徐庆也想出来溜达溜达，看望看望老朋友。哎，现在来到陕西三千户严正方的家，严正方对他是热情款待。徐庆在这一住就半个多月，最近这两天呢他也想走，还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徐良来了。书说简短，来到客室分宾主落座，这徐庆乐意拍老腔装大半帅，越有人他越来劲儿，把那脸沉得跟一汪水似的。小梁子，你站起来。
0: 啊，老人家。
4: 徐良规规矩矩垂手站立。
0: 你他妈怎么整这模样呢？
4: 在哪儿弄这么套衣裳穿着？你不嫌损得慌？徐良一肚子委屈呀，一听说爹说的不算不对。
0: 老人家，我还没跟您解释呢，他是这么回事。
4: 徐良当着严正方的面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详详细细讲述一遍，最后说到刀东西全丢了，就挂在这个院的后楼，不然的话我怎么上这儿折腾呢？我怎么看那楼就是这院的，因此才发生了这场误会。正这时候，本宅那少爷把伤口包扎完了，换了套新衣服也进了屋了。他听说这个信儿了，这小伙挺好，别看被徐良给揍了，一点都不记恨，进屋就跟他爹说：爹，这位是我三哥徐良啊。
5: 啊，你哪儿去了？我想给你介绍介绍，还不过去见过哥哥。
0: 三哥耶。哥哥，您是神仙啊，我早就盼望拜见三哥，没想到到我们家来了，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哎呦哎呦，我这腿摔，这疼劲还没过去。
4: 徐良一看呐，这人嘴真甜呐，真有点过意不去。
0: 兄弟，起来起来起来，哥哥我是个绿球球，我不是个东西，我把兄弟你打了，我真叫着过意不去。
5: 哎哎哎呀，三哥，
0: 提这事儿干嘛？不打不相识嘛。
5: 其实我叫您揍了是吧？
0: 我讲着光彩，
5: 您听，什么贱骨头都有。
4: 这小伙说的的确是心里话。经过报名，徐良才知道，这小伙叫严奇，是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的儿子，的确是本宅的少主人。小哥俩挨着坐着，搂着胳膊抱着腰，就好像多年没见面的好朋友似的。严奇这么一来啊，徐良深受感动，更觉着过意不去了。这严奇就说：
0: 哎呦，三哥，都说你有能耐，说实在的话，我又信又不信，今天呢这回我可信了。就拿刚才在门口发生那事儿来说，您摔我16个跟头没重样，那怎么回事？有机会您教教我怎么样。
5: 好，
0: 兄弟，只要你不嫌弃，乐意学，三哥会什么我全教给你。
5: 三哥，一言为定啊，我现在就派人给你收拾房间，你可不准走，你在我们家多住些日子。来人，收拾房子。
0: 不用不用。兄弟，并非哥哥说话不算数，我不是溜达王来了，我是有事情。
5: 是啊，
0: 这茬我还忘了，真的，您在开封府公务那么忙，您怎么溜达到这儿来的？
5: 哎，一言难尽。
4: 徐庆和严正方也问徐良啊，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 徐良就把京里发生的事讲述一遍，最后谈到东方金仙、东方玉仙、小美人玉池善、莲花仙子纪晓泉，二男二女夜入开封，结果纪晓泉、玉池善双双被拿，这两个女贼跑了，临走把包大人的相印给偷着走了。我就为这个事儿追到陕西，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头绪，不知道印落到什么地方，也不知俩女贼现在藏身何处。昨天晚上又发生丢刀丢东西的事情，我脑袋简直都疼裂了，心乱如麻，因此情绪不稳定，这才见着谁打谁，发生了一场误会。哦，严正方点点头，孩儿啊，遇上什么事儿说什么事，着急没有用。另外你一个人毕竟是孤单，有什么事大家参考那比较好一些。孩儿啊，你也不要着急走，大老远来了一趟，住个三日五日的，关于这件事情我可以帮着你参考参考啊，多谢老伯。严正方忽然想起来了，为什么打架呀？人家徐良张口大欢刀在本宅，闭口东西在后楼挂着呢。严正方的心呢就一翻个，哎呀，看见没，这个祸呀肯定是我女儿给捅的，指定是这个丫头，太不像话了。没事吃饱了喝足了，你到外头给我捅马蜂窝去，你哪里像个女孩子，你这不是疯丫头吗？当着徐庆和徐良的面不便明说，他假装上厕所把严琦叫出来了。爹，什么事儿？你到你姐姐那儿看看，看看她后楼窗户那儿有没有竹竿，竹竿上挑没挑着金丝大环刀和徐良应用之物，要有问你姐姐怎么回事，是不是她干的。爹呀，妥了，您这一说我全明白了，肯定是我姐姐干的。你说挺大岁数找个人家滚蛋得了呗，就在家泡蘑菇干不走，你老实吃饭也行啊，他没事就找事，竟让爹生气。我还不敢说他，一说他吧，他张嘴就骂，举手就打，我还打不过他，要不我怎么下功夫学能耐呢？不为旁人，我为保护我自己，为对付我姐姐，我也得练一身好本领。别耍贫嘴，快去啊，查明此事，速报我知。废话都不要说，您去陪客人吧，我现在就去。严正方从厕所出来，净了手，又回到厅房，陪着徐家父子谈话。小公子严琦奔内宅，第七层院子就是内宅呀，他姐姐住的地方。院里有一座独楼，这个楼修的这个阔气，大花园。严琦一进院，正好遇上俩丫鬟在院里伺弄花呢，一看公子来了，赶紧迎接，公子您来了。
6: 免，
4: 我姐姐呢，正在楼上绣花。呵，真有闲心呐，我找他有事儿。严琦提着大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楼，到这儿不用敲门，推门进屋了。姑娘是谁呀？严正方的女儿，叫严英云，人送绰号雅侠女。这个严英云可不简单，文武全拿得起来，他有个授业的老恩师叫洪文女剑客，那江湖上鼎鼎大名啊。 严迎云从小跟洪文女剑客学艺，才学得满身的绝活啊，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软硬功夫，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是无一不精。这不说严迎云呢，长得还漂亮呢。要说是绝代佳人有点过分，就是百八十的女孩当中找不出这么一个来，平头正脸，温柔典雅，身段苗条。今年21岁，在那个时代讲，这么大岁数不结婚被人笑话。可有一样，闯荡江湖的人有点例外。一则呢，严迎云性娇气傲，挑选的都花了眼了，那么多宝媒的他没一个中意的，也慢说严迎云看不上，连严正方和严琦也看着不顺眼，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现在尚无人家。可严迎云也不想这个，一天有吃有喝的，母亲就没了，就这么一个老爹，干脆我在家就守一辈子，侍奉我爹，到了他人家百年之后，我找我老师去，我呀干脆也出家当个道士，清静无为，那有多好呢。严迎云正在屋里头跟丫鬟婆子说说笑笑，严琦推门进来了，姐姐早。啊，是你呀，听说前厅有客人，你不陪客人上我这儿干什么来了？溜达呗，腿长在我身上，我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噔个噔那个噔个噔，唱着他奔后窗户来了，一看果然有根竹竿，这竹竿啊拴得挺结实，他探身往外一看，竹竿的头上挂着不少零碎，就是徐良说那一套，另外挂着一把刀。严琦看完了转回身问他姐姐，姐，我说外头挂那是什么呢？少问，没你的事儿。你看我怎么不问呢？姐姐你说不说？我不说，快走。我姐姐你对我怎么总横眉立目的呢？你对我应当爱才对，你就这么一个兄弟，多载我在你面前你也没好脸儿。我可告诉你，你没事吃饱了撑的跑到外头惹祸去，你捅了娄子了，事儿闹大了，你知道吗？人家施主已经找到门上来了，不依不饶啊，把咱们的人都给打了。你看看我这头，再瞅瞅我这身上，我也挨揍了，好悬没被人家摔死。这祸不都你惹的吗？你还在这绣花啊，觉着没事呢。我告诉你，咱爹现在在前厅给人家说好话呢。你知那人是谁吗？开封府的官人，拿绳子来的，要把咱爹拴上到开封府打官司，要打输了背不住叫包相爷拿狗头铡给铡了。你个不孝顺的丫头骗子，咱爹为你得操多大的心呢？一人做事得一人担，现在惹了麻烦了，你应当到前面去看看。我说的对不对？严迎云一听，把手里的东西放下了，柳眉倒竖，是杏眼冤翻。你说什么？谁那么大胆子敢来绑咱爹？哎呀，谁那么大胆子？那胆儿大的有的是，就在前头听呢，我绝不说瞎话。那人你知道是谁吗？那是山西大雁多比人雄白眉徐良啊，徐大侠。你偷人家的东西，
5: 你胆子才叫大呢，人家要刀来了，要东西来了，我看你怎么办。

0: 也应允着李根腾一红了。这样好吧，我延期啊，你说的一点不假，我绝不是怕事，一人做事一人担，我现在就到前面去，我见识见识徐良是个什么英雄。好了好了好了，我可到前面等你去了啊。延期说着一溜烟到了前的厅。这小孩也挺坏，等进屋了往他爹身后一站，严正邦等着听信儿呢，回过头一瞅，他脸红脖子粗的，孩啊怎么样？他趴他爹耳边上压低声音说，爹，那贼呀我找着了，就是我姐。你说这丫头片子有多可气呀，他做了亏理的事儿，他还不认错。哎呀，见着我你没瞅那个厉害劲儿呢，拿着不是当理说。我一看跟这种人没法讲道理，一赌气我回来了。哦，嘿，严正芳心说惯坏了，我平时要管教的严一点，他也不敢做这种荒唐事啊。哎，正这时候外头脚步声音连笼一打，进来四个老妈四个丫鬟，一个个干净利落，腰里边都带着家伙。再往后看，撑像一道红光相似，严英云就进了屋了，周身上下是火炭红，外边披着一丈多长大红的斗篷。严英云沉着脸进了屋，迅速地看了一圈，然后到他爹近前飘飘万福，给爹爹行礼了，起来快去拜见你徐叔父，徐叔父早侄女给您万福了。
1: 哎呦，起来起来起来，丫头，哈哈哈哈，你怎么这么得暇到前边来了
0: 啊？我有点事情，爹呀，我听说有人不依不饶找到咱家门上来了，还把咱人打了，是有这个事儿吗？
1: 是有这种事儿，但这个事儿基本已经解决了，倒是自家人乃是一场误会。既然你问到头上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徐良啊，你过来。你看这徐良啊，平时挺诙谐，什么难听说什么，在这种场合这徐良又面矮了，一瞅一个大姑娘在面前站着，徐良就把头低下了。严正芳这一叫他，老心儿硬着头皮站起来，
0: 老伯，
1: 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女孩非是旁人，是你妹子严英云。我的姑娘英云呐，这位你早就听说过，就是叱咤江湖威震武林的白眉大侠徐良，你徐三哥，过去见礼。哎呀，徐良心说，老伯你都把我捧上天了，我够什么大侠呀。徐良赶紧一抱拳，妹子好，三哥礼过去了。这个严英军把嘴一撇，120个看不起，不但没还礼，鼻子刺儿一扇呼，哼了两声，哼哼，我你就是徐良吧。徐良一听不对劲儿，哪有说话这么生硬的啊？不错，真是桑西人。我说徐良啊，有点事情当着众人的面咱们得说清楚。
2: 应云，跟你三哥怎么这么讲话？
0: 要爹，您先别发脾气，您听我说。这个徐良

0: 到了咱们三千户，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自知有己，不知有他人。他跑到咱这儿装神仙来了，爹您知道不？山中打死老虎，明明是用镖打死的。他说嘛，他学过掐诀念咒，用妖术邪法把老虎置于死地，结果把咱本地的猎户全给蒙住了。您昨天有客人没上街，您是不知道，这徐良坐着二人台，前头又筛锣又掌号，围着咱们三千户转了好几圈。我看这徐良在上头盘膝打坐，嘴里念念有词，还真装开佛了。您说这是唬人不是唬人？为什么呢？因为他骄傲，他眼里没旁人，拿咱们当土包子。就为这事儿，我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昨天晚上我到了店房，店房发生的事不用我介绍，大概徐良心里都清楚。是谁把你救的？没有我，你能活到现在吗？你知恩不报，还打了我们的人，这还了得了？徐良啊，今天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你随我来，这才要在院中比武。哑侠女严英云当着众人的面质问徐良，和这丫头这嘴跟刀子似的，啪啪啪啪啪啪，一连串的问号。徐庆在旁边听着，这脸呐，炸得跟大紫茄子差不多少，捂着两只眼睛，叉着腰，问徐良：“对呀，你马上答复，这都怎么回事？”徐良一听明白了，闹了半天，这个妹妹啊，挑了我的理了。认为我眼空四海，目无一切，跑到三千户这儿唬旁人来，可不是吗？我这个人呢，好诙谐，绝没有小瞧本地人的毛病。但是人家挑了理了，挑的不是不对。况且徐良这才知道，怪不得我睡觉那张床无故被人翻倒，闹了半天是严英云干的。要没有我妹子翻床，我这条命早就不存在了。是我妹子在利用我追贼的时候，把大环刀我的东西拿到他们家来了。人家不是诚心偷，偷呢怕别人知道，不然的话人家为什么把我的东西挂到竹竿上，还写个报条呢？这是教训教训我。徐良又一讲，我也是成年人了，往后啊得改改我这毛病，千万不能诙谐了。你看因小失大，好悬没出人命。徐良想到这儿却冒了汗，尽管姑娘指着鼻子质问，老心儿一点气都不敢生。听人家问完了，他爹又催促他答复。徐良一笑：“妹妹，你问的非常非常对，平心而论，我绝不敢小瞧本地的乡亲。他为什么我要这么办呢？就因为你哥哥这个人啊，天生的诙谐，爱开玩笑，往往给别人造成一种误会。妹子，你放心，下不为例。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开玩笑了。另外，感谢妹妹救命之恩。”徐良说的这是一躬到底。严正方是个厚道人，一看这 把话说清楚了，就算了。
1: 丫头，你哥哥的解释你听明白没？但你也有不对之处。你既然救了你哥哥，你为什么拿人家熊开心呢？你把东西拿到咱家来，害得他一晚上没睡着觉，误以为咱们家是贼，你这么做就对吗？嗯，挺大个丫头，往后也得多加检点。
0: 要爹爹，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这都是从他身上引起的，怪不到我头上。另外呢，我还有一种用意，我知道徐良名震四海，一压武林，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光听说没见过面，即使见着面也没伸过手，我打算当场跟他比试高低。
1: 不行，
0: 他爹这个不行俩字也出了口了。严迎云甩掉衣服，噌跳到院去了。四个老妈，四个丫鬟，小脖都梗梗着，也到了院里头，一字排开，把场子收拾好了。那严正方的家阔气，光这庭院见棱见角，四四方方是平整光滑，光把花盆子挪了就够用了。严正方回头看看徐庆，兄弟，你，徐庆一笑，哎，小孩子嘛，不管多大，在咱们弟兄面前也是孩子。既然妹妹提出要跟哥哥比武，我看这也可以吧。小梁子，收拾收拾，陪着你妹妹走几趟。
2: 儿遵命。
0: 徐良120个不乐意，没办法，爹在这发了话了，不敢不听啊。徐良也到了院里了。其实严正方和小公子严琦以及严府的家人都想看看徐良的能耐，可谁也不敢说，姑娘这一挑头正趁心愿。你看看吧，一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各位兄弟，走，这热闹可不能漏掉，可不是吗？咱可得开开心，走，看看看看。刹那间，严府上上下下100多人，把手中的活计放下，全赶到这院来了，不敢往前凑，哎，离老远在那看着。严正方一看，也就别说他们了，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耽误一会儿功夫就耽误一会儿吧，让他们开开眼。严正方吩咐一声，来人，把茶几椅子搬到廊下。
3: 是。
0: 搬了几把椅子，茶几、茶水、点线都摆在廊下。等大家都坐好了，院里的鸦雀无声，雅侠女严迎云这就收拾开喽。还有俩丫鬟帮她的忙，把头上的绢帕勒了勒，腰中的汗巾紧了紧，抬胳膊劈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扭回身等着徐良。咱没说吗，徐良本不愿意，但是他爹发话了，不敢不听啊。这老仙皱着眉，梗梗着脖子，低着头，心里说话，这个丫头骗子，得理不让人。我一个劲儿跟你说好话，解释的清清楚楚，也就算了。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这个事儿就算接过去了。你干什么不依不饶的？你瞅你那模样，就好像你跟我比武是非赢不可。我怎么办？你说我跟他伸手使真能耐，啪，
1: 把他打趴下。女人面矮，他还活得了吗？悬梁上吊，服毒自杀，或者哭闹一场，我犯得上吗？你说要不动真能呢，看这样这个丫头也不好惹呀。
0: 就冲昨夜晚间救我那个活干得干净利落，定不是一般之辈。你说他给我周个个子摔个跟头，我岂不身败名裂？人的名誉是第二条生命啊，将来传扬出去，那么大的山西堰连个姑娘都打不过，在三间户栽了大跟头，那怎么办呢？徐良这心呢是十分的矛盾。等姑娘收拾好了拉架子等他，他还胡琢磨呢。严英云一看这怎么茬啊，哎，我说哥哥你那干什么呢？忘掉要比武不成吗？对，是我琢磨着这我这个衣裳太别扭了。妹子你看看我这是借的衣服，连胳膊都抬不起来，能否请妹妹赏脸把我的衣服呢还给我，我先借用一下，如果妹子喜欢的话，等比完了武我再脱下来给你保管。呸，谁要你那破东西，去给他拿来。
2: 真不错，去了俩丫鬟时间不大把徐良那包给拎来，金丝大婚刀你给拿来了，姑娘当面都还给徐良。老七儿千恩万谢，拎着包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衣服脱掉，把自己的衣服穿上，
0: 这玩意合适。
2: 收拾好了夹着大婚刀拎着包又回到这院，放在不碍事的地方，这才来到姑娘近前，多谢妹子。不过没比武之前呢，哥哥我还有两句话说。我呀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这话要过了三个人的嘴呀就说的没有边儿了啊，说我了不起了不起，其实是什么能耐也没有，望妹子手下超生多多的留情呀。你别说了，你客气什么呢？你要一点能耐没有，江湖上就都捧你吗？我告诉你哥哥，虽然说是比武，但这是战场，你得把真功夫拿出来。你要瞧不起我，打算走走形势，我可不答应。好吧，我就把压箱底的绝招啊全抖了出来。徐良刚然挺身站好，严英云真是得理不让人。他明白，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先入为主。再看他身形一晃，往前一纵，左手领徐良的面门，正手一掌，就单掌开杯，奔徐良面门便击。那小手伸出来，好像瓦拢差不多少，这玩意不能平着就过来了，那不行。手型为什么要这样呢？里边含着一股气，全指这气打人。徐良一看哟，伸了手了，行，我可得格外留神呐。再看徐良往旁边一闪身，来得好，咔，姑娘一掌击空，紧跟着撤正手，亮左手使了个丹凤朝阳，猛击徐良的太阳穴。老七儿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哈腰，姑娘一掌击空，紧跟着双掌一并使了个泰山压顶，哎，两掌合着往下就摁。徐良一拨了脑袋，斜身形跳出去一丈多远，这才把双掌躲开。可姑娘啊，一点都不让他缓气儿，根部就追上来，晃动两臂，

0: 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恨不能这一下把徐良就拍到这儿。徐良心里更不痛快，心说严景云，你这蹬鼻子上脸呢，咱俩有什么仇恨？况且你是我的恩人，我感谢你都感谢不过来，你何必这么逼我呀？莫非你真想叫我在你面前出丑不成？徐良又一想，这么办吧，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而后呢我再多少给他点便宜，不然的话这事儿啊解决不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不能把他踢倒或者是打伤，让明眼人知道知道我比他高也就是了。徐良想到这儿，就施展开八卦连环掌，就是在擂台上对付神拳太保王兴祖那路啊，八八六十四路。再看徐良一不慌二不忙，身形倒转，打得非常规矩，打得五十几个回合，徐良一看差不多了，干脆叫他捡个便宜吧，脚底下假装没有站稳，左腿让给这姑娘，姑娘一看有机可乘，飞起了一脚正蹬到徐良的左腿上。其实徐良是卖给他这一下，故意躲得慢了一点，耳轮中就听见啪，山西燕的身子一摘位，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了个定墩儿。埋怨的人哇，紧跟着鼓掌如雷啊，还是姑娘厉害，我们小姐真了不起，好拳脚哇。人呢都喜欢捧场，也喜欢听好话，严英云也不例外。众人这么一说，严英云乐得北都找不着了。这会儿有个丫鬟递过一条喷了香水的毛巾，小姐您擦擦汗吧。嗯，还没见汗呢他就趴下了，可不是吗？还得说我们小姐，哎呀您这拳脚都神了。擦完了脸之后，严英云就回头笑着说，徐良哥哥对不起，我不能扶你，请你自己起来吧。嗯，好了。徐良慢慢腾腾从地上站起来，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妹子拳脚精奇，果然是巾帼豪杰，佩服佩服，我算服了你了。说着徐良一转身取大衣穿上进屋就算完了呗。哎呦，这姑娘还不干，呀你等等，还没比完呢你怎么就走了？嗯，还要比什么？比了拳脚还得比比兵刃，拿我的宝剑去。丫鬟早给准备好了。再看严英军摁崩簧，苍啷一声把二刃青钢剑拽出来，院里就打了一道厉闪呐。燕英军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睁。徐三哥，亮你的金丝大环刀，今天我要宝剑会宝刀。那徐良能干？妹子，使不得，使不得。你看拳脚还留有方寸，这个兵刃可就不同了，这是增开了刃的家伙，只要碰到绳绳而不死即伤，一旦失了手追悔莫及呀。妹子，树哥哥而不能从命呀，问你这人怎么这么别扭？就凭你我都是侠客的身份，比比武器有奈何妨呢？今儿我可告诉你，这是在我们家我说了算，比也得比，不比也得比。徐庆站起来 来到徐良近前，我孤王给徐良来了一脚。我说他妈你怎么越活越回旋，真给咱们老徐家丢人，在女人的面前扭扭捏捏的，都不如你妹子大方。可你妹子高兴，她想比什么你就陪着呗，是够别扭的。徐良心说，爹爷你真能帮着起哄，你就不好说别的。他一看他爹真急了，徐良没有办法，好、哦、小子聪明就是，哎，这不爹了吗，你早应该这样，你瞅瞅这个别扭劲儿。徐庆说完跪了坐了，徐良捏着鼻子没办法，转回身把金丝大环刀捡起来，左手拽着刀鞘，右手拽刀把，摁崩簧推燕翅，那刀不用拽自己就蹦出来了，因为里边带着簧啊，这也把刀这个亮，在院里就打了几道立闪，是冷气逼人。老严家都会武艺，哪怕扫地的也会个三脚猫四门刀的。一瞅徐良这把刀，不由得暗挑大指喝彩，好刀好刀，这刀怎么这么亮。徐良把刀鞘放在地上，把金丝大环刀往怀中一抱，
1: 嗯，妹妹恭敬不如聪明，那哥哥我就陪你走几趟。妹妹这可都是真家伙，这不是闹着玩的，望妹妹手下留情，千万别出了差错呀。你放心吧，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了，准备好没，一切就绪，召见。严英云往前一根步，手腕子一翻，使了个白蛇吐信，唰就一夜。徐良往旁边一闪身，宝剑夺空了。严英云施展的是八仙剑，八八六十四路，对徐良可就下了绝情了。那位说严英云没安好心，想把徐良整死吗？不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个姑娘性娇气傲，对徐良这个名望这么大，他不服气。今天要想方设法让徐良栽个跟头，这是真实的目的。他准知道，我就使什么样的绝招，徐良都能防备，不至于发生意外。他要准知的徐良远远不如他，他就不能这样进攻。单说徐良一瞅这严英云的剑法果然出众，不敢掉以轻心呢，还得瞪起眼珠子真打。他用大环刀是接驾相还，但徐良呢留着情呢，一没有损坏他的兵刃，不然的话大环刀一碰那宝剑就两半了。第二，徐良没有拿出绝命的招数，就是敷衍搪塞，从表面你看不出来，要外行一看这是真打。那徐良又蹦又跳的，可能把浑身的能力都施展出来了，其实没有。就这样两人打斗到五十多个回合，徐良仍然跟比拳脚那方法一样，暗地之中做了点手脚，表面上不如严英云。结果严英云使了个盖柄三剑，徐良躲得慢了一点，噗，这一剑怎么回事，把徐良帽子给削掉了，发髻也披散了。院里的人嗡了一声，可吓了一跳，啊，悬哪，好就没把脑袋给拨了下。徐良往后一退，单手提刀躬身施礼，妹子多谢你给我留了情了。 比到这还怎么比呀、啊？严英云是心满意足，把斗篷披上，宝剑还匣，告别众人，跟一溜风一样就回奔绣楼。他走了，大伙也散了，留下几个人把院收拾收拾。大刀镇陕西严正方这才陪着徐庆、徐良领着儿子严琦回到厅房落座。可这时候人徐良得擦擦汗收拾收拾，顾不及谈话。小公子严琦脑瓜晃的，他就是严正方回头看看他，你什么毛病，怎么憋成这样？爹，您出来，我跟您说几句话。严正方不知道什么事儿，跟儿子二次来到廊下。严正方就问，你什么毛病，吭哧瘪肚的？爹，我是想往后咱们这个家再不能容我姐姐住下去了，他能耐这么大，咱这家招不了他呀。本来他脾气就大，通过这一回这脾气就得更大，肯定还得欺负我，快点给他找个人家，让他滚蛋就得了。这是一。另外我真觉着纳闷，那白眉徐良那么大的能耐，他怎么就赢不了我姐姐呢？连比两阵，败得多惨呢、啊！这事儿呢，看来人走时起，马走膘，兔子走时起，箭都射不着啊！是不是该着我姐姐走运呢？他才这么露脸。严正方手捻徐然一笑，孩儿。方才比武之时你都认真看了吗？
0: 我怎么没看呢？我俩眼瞪一般大都不敢眨嘛。
1: 孩子，看来你这功夫差的太多了，你在这看都等于没看。
0: 呀，爹，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小子，你弄明白了，这场比武人家徐良连胜两阵，你姐姐是连败两阵。

0: 实的爱该怎么。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器，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偏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p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早餐。那此时此刻，我们925交通广播已经开始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一个早起的你们，也欢迎每一个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我已经准时到来啦，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7月16号星期四全新一天的音乐早餐之旅啦。昨天晚上啊，这个天气特别的舒服，我相信大家在睡觉的时候也会发现，哇，外面的天气非常的凉爽，真的非常的舒服，不用开空调，然后开着窗，好像就可以盖着被子一觉睡到大天亮一样。所以今天怎么样，早上叫醒你的是几遍的闹钟呢，还是窗外的鸟叫呢？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厨房飘来的早餐的香味啊。无论怎么样，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能够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感受到快乐和一些非常兴奋的状态。那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我们也要开始啦，我们要先从一首有力量的歌开始，这首歌来自汪峰，怒放的生命，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

早上的6:12，听到的开工音乐来自汪峰《怒放的生命》。怎么样？这首歌听完是不是困意已经消散了大半呢？这首歌是汪峰2005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创作了这段时间呢，他正处在事业和生活的低谷期，有迷茫，也会有自我怀疑，但最终写出来的不是抱怨，而是穿越迷雾之后想要热烈活着的生命力。所以其实我们好像每个人也都一样，不是生来就有勇气的，是咬着牙走过难走的路才慢慢长出了力量。早上的6:1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很多朋友都来问候了。先看看公众平台当中啊，这个中国人说了，说心态好样样好，心地宽事事安。不知不觉又一天了，再次祝福送身边千言万语一句话，幸福快乐每一天。哇，好押韵啊，真的好有才。视频号当中有很多朋友来了，启航说早上好，嗨，早上好呀。冷漠小狗来了，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妍妍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早安。一桶爆米花也来了，说早上好，早上好呀。还有一叶冰舟说天文早安，周四快乐，早上好。行星也说了，说早呀天文，周四了，这周过得还挺快的。这周过得好像还真的蛮快的，转眼就已经过了4天了，还有3天这周就要结束了。周四快乐。然后君毅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周四快乐，今天天儿太好了，这两天的天都非常的不错呀，但是今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所以不知道这场雨什么时候才能下，享受一下这样的一些阳光吧。好了，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是16号星期四，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呢？这首歌来自张韶涵，遗失的美好。

张韶涵的歌《遗失的美好》。其实成长这一些路呢，永远都是一边往前冲，一边和一些东西告别，就像这首歌一样，相信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吧。这首歌是他2003年的首张专辑叫做 Over the Rainbow 里面的作品，也是当年的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的插曲。有人看过这部作品吗？姚若龙写的词从来都不是撕心裂肺的，他写的就是那种淡淡的遗憾，就是有些东西丢了就是丢了，但是他给你带来的温度会一直留在身边。那有些人呢，说不上哪里好，但是就是谁都替代不了。看到博哥来问候了，说早上好，早上好呀。在这样的一个早上，星期四的早上，欢迎各位。那这个首歌来自五月天，叫做《离开地球表面》，也让我们一起来摇晃起来吧，看一看地球能不能困住你所有的坏情绪。

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怎么样？这首歌有没有跟着一起摇摇头、晃晃脑？有没有一起松松肩膀呢？听到这首歌，五月天非常动感的一首歌，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首歌，尤其是在演唱会当中，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全场都会大合唱，然后一起会蹦起来、跳起来，这样的一首节奏非常快的歌，希望能够叫醒你，把你这样的一个早上唤醒。也希望大家能够跟着这样的一首歌，能够把所有的烦恼吧全部都抛开，就像甩开地球一样，所有的一些烦恼啊、烦心事啊，都会甩到宇宙当中，让它从地球上消失。也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样的一首歌，把疲惫也暂时的溜开吧。当然了，嗨过之后呢，我们也要慢下来聊一点成长当中的小事，就是你有没有过某一个瞬间呢，就是突然就懂了以前听不懂的歌词呢？这首歌开始懂了，收录在孙燕姿2000年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当年22岁的孙燕姿用清亮的嗓音唱着《少年人的释然》，那如今20多年过去了，我们再听才发现歌里面的道理，原来是要踩着日子慢慢懂的。所以，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慢慢的才开始懂了的呢？一起来听，开始懂了。

这首歌开始懂了，孙燕姿的歌。所以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可能以前不懂或者当下不懂，然后你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岁月的沉淀，然后开始懂得了一些道理。早上的6:2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啦，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就可以了，可以把你想说的话呀，你想分享的祝福，或者说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那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我们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吧，就是来说一说叫醒你叫醒自己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呢？哎，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能够让你马上就起床马上就清醒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畅所欲言。这首歌来自范逸臣，无乐不作。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1，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祝各位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前半个小时我们也听到了非常多的很动感的音乐呀，或者说很有道理的一些音乐，不知道这个早上你有没有醒呢？那今天这个时间段你正在处在一个早起的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是闹钟刚响呢，还是正在洗漱呢，或者说正在吃早餐，还是已经在出门上班的路上了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学生朋友们都已经放假了，所以这个很多的家长啊也不用早起了，这个终于可以不用这么每天都要早起送娃上学了，可以睡个懒觉了，所以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这个暑假真的是太开心快乐了。那下半个小时我们的音乐依然要继续，我们会听到非常多经典的歌曲，当然了，也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的话题，就是说一说叫醒自己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说说看叫醒你最有效的办法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继续听歌吧，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现在是早上的6:3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今天和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一说有什么办法是最有效的能够叫醒自己来起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行行说了，说最有效的莫过于就是哎妈要迟到了就每天就是赶点儿踩点儿起床，是不是就一定要睡到最后一刻，就是不起不行了，不起马上就要迟到了啊，然后再起床。一等爆米花说了，说我是真的起不来啊，我是单位里的迟到大王。哎，迟到大王，这个单位如果要迟到的话，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惩罚措施，要罚钱什么的吧，扣绩效啊。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就还好。冷漠小狗说了，说睡前多喝水，这个睡前多喝水就一定会被憋醒，是不是？但是有没有更加从容一点的方式了呢？这个有点太狼狈了。看到5YDV 来问候了，说早安，早上好呀，欢迎你。也欢迎大家来继续留言分享吧，说一说叫醒自己最有效的办法都有哪些，也给我们这些爱迟到起不来的朋友们支支招，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好好的叫醒自己。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这首歌来自成龙，壮志在我心。今生

好像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能够跟着一起哼唱这个嘿呦嘿嘿嘿呦嘿这几句，是不是？成龙的歌《壮志在我胸》是1991年电视剧《江湖再见》的主题曲，当时呢是由李宗盛来一手包办词曲的。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正是成龙在影坛最拼的年纪，一身伤，哎，也一身劲儿，拍拍身上的灰尘，转头继续向前冲。所以现在再来听，好像一点都不过时，哎，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自己的壮志。可能不一定是一定要出人头地啊，可能是想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可能是想把手头的事儿做好，可能只是想靠着自己的脚步走得稳一点。所以心里有劲儿的话，就不怕路远。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每一个认真赶路的人，希望大家脚下的路，沿途都有花开。文艺新的歌，一路生花。

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希望各位所有早上起来的上班路也好啊，上学路也好，都是一路生花一路花开的。这首歌来自文艺星，早上的6:4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是天文，祝各位早上好。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今天和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一说叫醒自己最有效的办法都有哪些。这位叫做 ZH 先生的朋友说了，说调3-5个闹钟，而且这个歌呀必须难听，手机调到最大声，然后放在床尾。放在床尾，这个手机怎么充电呢？但是我知道啊，就是这个手机的铃声一定不要调成自己非常喜欢的歌，不要调成自己喜欢的音乐，因为我太有这个发言权了。我小的时候就是会把自己喜欢的歌设置成闹钟，然后每天早上要上学起床嘛，以至于我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觉得特别的恶心，都会有应激反应，然后之后就再也不听这首歌了。所以各位，如果你要有一首非常喜欢的歌，一定不要把它设置成闹钟铃声。还有安迪也说了，说天文早上好呀，我想睡懒觉，可是孩子没有假期了，天天都要送孩子上学啊，没有假期了，那证明哎，今年应该是要准备升学了，是不是？哇，那非常重要的一年呀，加油吧，希望好好的完成自己的学业吧，长大就好了，长大就不用再送了。嗯，加油，还是很辛苦的。这首歌来自周深，小美满。

0: 吧。
1: 来自周深的歌《小美满》，希望大家生活当中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些小美满、小团圆、小幸福的时刻。早上的6:49，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张喜超。

于是大家长江路与勋庆街的交口，一台轿车和一台自行车，相撞了。然后骑自行车的人呢，现在是受伤躺在了地上。目前交警和救护车还没有赶到现场，但是提示大家注意避让了。这个路段呢，在长江路和勋庆街的交口，有一台轿车和一台自行车相撞，导致现在，这个人员受伤躺在地上，提示大家注意避让。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现在呢，也正是暑假，很多朋友都想带着朋友啊，带着自己家里的小朋友啊、老朋友啊，一起出去玩。那如果不知道去哪里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925交通广播，在下周五要出发的一个省内的短途游，就是清凉避暑的好去处。暑假遛娃不用愁，跟着我们一起畅游大美龙江，去保京，来过一个暑期短途行程。7月24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7月26号返回，正好是配暑期的休闲节奏，不用请假，也不用调休，全家老小一起出发，带娃出行省心又好玩。那这次行程呢，我们也是把保京的人文古韵啊，包括山野风光和市井烟火一网打尽，行程饱满，但是却不用那么的赶行程。比如说，我们会登上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这个文昌阁，我觉得像家里面有这个升学啊，还是要去逛一逛的。因为这个文昌阁顶层应该是有保境所有的这个当时考试成绩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些人的名字。然后包括我们也会去到烟火气十足的特色的影视小镇，这个里面就非常适合老年朋友了，可以重温一下旧时光，感受一下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也会去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的清风，探秘史记博物馆，触摸千年的文明脉络，包括夏天的彩云岭，满目青翠，治愈感拉满，还有像大地之眼之称的翡翠湖，碧波荡漾，正是清凉的好去处，在这里面拍照非常的出片。那另外一定要逛的就是我们的西都甄选好物，可以一路走一路逛，处处都有惊喜，把富硒的农产品带回家，和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那这一次呢，我们的美食特色不重样，每一口都是地道的保京地味道。那比如说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鹅福铁锅靠大鹅，于掌柜的地道鱼鲜，包括我们在去城的时候会吃到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哇，非常的好吃，顿顿有硬菜，餐餐都不重样。那这次住宿也是非常的不错，第一晚入住到保京县宾馆，舒适安稳，好休息。那这个地方呢是做政务接待的，一般是不对外的。第二晚呢是升级到了高端的洲际酒店，推开窗就可以欣赏到保京的夜景，出行住得舒服才是硬道理。那保京的线路呢有口皆碑，我们也是多次成团啊，发了很多次行程。那这次同样是由保京县政府和荣民体中心联合打造，当地的主持人会给我们当导游，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享受我们的补贴价格。7月24号出发，3天2晚，听友专属价格是780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20元，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3天2晚的交通啊、住宿呀、餐饮啊、门票啊，包括导游、旅拍、政府补贴，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因为这个保京嘛，现在也是特别的火，包括有音乐节，有这个宝马，所以很多的人都想去保京来感受一下这个微度假。这样的一个暑期呢，所有的也都是像酒店呀，然后这样的一些吃饭啊，全部都涨价了。但是我们依然是做到了780元，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当然了，也可以添加天文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也是可以的。我会把行程发送给大家，供大家来进行选择。那另外说到保京了，保京现在的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就是本土特色的好礼，一定要选择的就是西都珍宝旗舰店，汇集到了保京各类的富硒的农产品，是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有保障，可以说呢是一站式的富硒农产品的标杆门店了。严选富硒的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这样的一些本土好物应有尽有，也就是说富硒的农产品非常适合像家里面有老人的呀，有小朋友的呀，可以补充一下硒，品质严格把关。300米的实体门店，24小时的自助营业，线上线下均可下单，还有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店在
宝清县的宝清镇宝清宾馆的西侧门店，服务电话04698666000，04698666000，地道西都好货等待大家来选购。那如果有朋友对于这样的一些宝清的富硒农产品感兴趣的话，那也可以报名我们这样的一些三天两晚的行程，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把这样的宝清的当地的富硒农产品逛一逛，买到家里面，买到手，相信大家一定能够选到安心健康，平时很

难买到的特色农产品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因为大雾能见度低，哈姆高速哈尔滨到乌吉密段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罗大佑，恋曲1990，早上的6:55，哇，那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啦。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相信大家也要进入一整天的忙碌当中了，所以希望你今天能够有好运气，有好心情，有迎难而上的勇气，也有感知美好的细腻。我是天文，今天是周四，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四快乐。最后一首歌来自小七哥，心太软，明天见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李妹妹。7月16号星期四7:06，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好，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呢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哈。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呢，多云，偏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雷阵雨，偏西风3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呢，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0度。
1: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唱的早间的时候把一首快乐的歌送给大家，是不是这一周我觉得到18号左右吧，孩子们就已经全部的都已经放假了，
0: 好像差不多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就这周五该考完试的就是初中生和高中生们，就基本上都已经可以正式的进入到放假的节奏了啊。然后我们的小朋友们其实已经在家
0: 对
1: 休息一两周的时间了，
0: 小学好像基本上都放假了哈。
1: 是的啊、嗯、欢迎大家呢，各位家长朋友们可能也是在早高峰有了往后延迟的情况，
0: 对，可以晚点出门了啊，不能早送孩子、
1: 嗯、但是大家都这么想的，然后反倒那个稍晚一点那个时间
0: 更堵了
1: 根据你的这个时间计划来合理的安排你的出行。就是其实以前我坐过你的车，
0: 嗯，
1: 我就觉得你有一个习惯吧、
0: 嗯、
1: 原来我就有点看不上、
0: 嗯、
1: 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呢，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习惯真的很好、
0: 嗯、
1: 就是在开车的时候把导航打开、
0: 嗯、
1: 我还以为我说你这个路这不认识到什么程度呢、
0: 嗯、
1: 后来发现其实你是为了来看一下沿途的交通路况的情况，有效的来进行规避。
0: 然后你可以这个比如说信号灯的那个配合呀、
1: 嗯、
0: 比如说你前面明明是已经是红灯了、
1: 嗯、
0: 下一个路口、
1: 嗯、
0: 你跑那么快、
1: 嗯、
0: 还挺危险，是不是，那你就慢慢悠悠往前走呗。
1: 对
0: 啊，然后这个你可以关注一下附近的一些路况啊，或者有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啊什么的。
1: 嗯，昨天那个在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当中，咱们警官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你是想着急，或者是有什么事情、
0: 嗯，
1: 即便是你走很熟悉的道路、
0: 嗯，
1: 你要提前打开一下导航，
0: 对，
1: 然后把位置设置成你的目的地之后呢，看一下沿途是走哪条道可能更顺畅一些。
0: 对，对，你就可以选择其他的更顺畅的这个路段来通行。
1: 嗯、
0: 尤其是大家出行的时候，如果跑高速公路的话，我觉得你更应该打开导航啊，比如说这个高速公路。路上你用相同的这个导航软件的时候，
1: 哎，两个可以对一下。
0: 哎，对，比如说后边这个有快速过来的这个车呀，导航会提示你啊，说那个后方有这个快速行进的车辆，
1: 嗯、
0: 你要注意。
1: 哎、
0: 啊，
1: 这个事儿就是我正好说到这儿了啊，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使 A 软件的时候，
0: 嗯嗯嗯、
1: 它就能默认。后面的车辆是不是就是我是这样想，会不会后面的那个车它也使用的是 A 软件？
0: 对,
1: 对，
0: 你俩用的是一样的软件、
1: 啊、
0: 然后它才会提示的。
1: 比如说我在前面、
0: 嗯、
1: 你用的是我用的是 A 软件，你用的是 B 软件，
0: 那就提示不了了。
1: 嗯，所以就是
0: 因为它感知不到后边的车，
1: 把这几个都打开、
0: 嗯那得弄多
1: 烂套了。
0: 对呀，那车机也不能开那么多呀。
1: 嗯，就是我觉得现在导航软件其实还是挺精准的。我记得好像前几年好多好多年前、
0: 嗯、
1: 就是刚开车的时候、
0: 嗯、
1: 有一次我使用那个导航真的是不太准，
0: 嗯，
1: 就是给我导到了一个断头路不说吧、嗯、就那边是一片大荒地的一个地方
0: 啊啊。
1: 嗯，但这几年
0: 现在
1: 导航越来越
0: 挺
1: 准了、
0: 嗯、对、
1: 嗯、
0: 而且就是
1: 大数据呀、啊、
0: 这前几年刚刚出那种就是信号灯倒计时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感觉是非常的惊艳的，
1: 就很神奇、
0: 嗯、对，很神奇、
1: 嗯、
0: 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1: 嗯，
0: 其实后来我到那个咱们交警队的那个
1: 指挥中心
0: 的时候、
1: 嗯、
0: 我发现哦原来我们的后台都已经这么先进了啊。就说大家哎，就是以前就是20年前吧，差不多2000几年、2001几年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咱们交警部门的同志要去调一个信号灯的配时，
1: 嗯，
0: 他们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在路口观察，
1: 对，
0: 然后统计这路口的这个车流量啊，你这个方向这个往那个方向的什么那个小时的车流量大概有多少，
1: 还要计数，
0: 对，要计数、
1: 嗯，
0: 然后呢回去做一个这个统计。现在呢非常非常的方便 ，AI 啊，就是。
1: 嗯，
0: 实时的统计、那个、
1: 直接通过大数据来进行
0: 就能测算出这个口这个方向、
1: 嗯、
0: 这个时间它的那个流量是多少、
1: 嗯、
0: 然后会科学的根据这个流量变化来调整效能的
1: 配时、嗯、
0: 对，那个时候几年之前咱们交警队的同志就跟我说现在晚上的时候就是车流量非常小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些路口的那个信号灯配时可能就几秒钟
1: 实时的来调整，
0: 对，因为它没有那个需求、
1: 嗯，
0: 就是没有车的话，那就几秒钟就过去就完事了，然后就放下一个路口、
1: 嗯、
0: 就是这样，非常非常的先进、
1: 嗯、
0: 现在
1: 所以我看前几年的时候、
0: 啊、
1: 我们经常在一些重要的路口或者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个交通节点的时候、
0: 嗯嗯、
1: 你会看到交警他拿一个像秒表似的东西掐着其实都是测算交通流量、
0: 嗯、
1: 但这几年哎，我这样一想真的好像 很少
0: 很
1: 少
0: 能
1: 见
0: 到了。对，现在都非常的先进，而且比如说冬季我们遇到特殊路况的时候下大雪啊，那交警部门可能就会设置成不同的这种，比如说雨天的配饰
1: 模式，
0: 哎，雨天的模式，然后雪天的这个模式，他在后台点一下这个鼠标，那整个路口就全都变成那个冬季的，比如说那个信号灯放行的时间延长啊，等等啊，就按照冬季的那个配饰就来了啊。
1: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说，就比如说您可能认为这个信号灯的路口啊，它配饰是长还是短，它其实不仅仅是单纯的看一个路口的，它是要前后好多的街路共同来进行配饰调时的。
0: 对，大家可能往往关注的就是我经常
1: 走的
0: 那条路口，对，但是呢，可能你这个路口调完了之后，它相应的后面的路口或者再往前的那个路口就会出现拥堵的情况，就是咱们交警部门同志他们要考虑就是整个一条沿线的这个信号灯，然后呢来进行综合的考量，再给大家进行调整啊。
1: 嗯，是的，那今天我们利用早间的开场的节目一点时间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路上交通的这个出行的一些情况啊。安全出行，安全驾驶。现在呢孩子已经进入到暑期了，所以目前的路面上的交通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雨季的新闻内容。那当前呢黑龙江省已经进入到了主汛期，近日呢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哈尔滨分中心对于主汛期的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通过多项举措全力的筑牢水旱灾害防御水文技术支撑技术以及哈尔滨分中心紧扣当前的防范重点任务，重点强化了五个维度的防御措施，全天候的盯防，精准化的把脉，规范化的速报，严守安全底线，强化应急实战，确保关键时刻测得准报得出。
0: 另外呢，盛夏冰城降雨的频次增多，目前呢哈尔滨市各低洼地道桥的入口啊都已经安装了积水警戒水位标尺，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雨天准备驶入地道桥之前，你呢要先观察标尺，可以有效的规避行车安全隐患。汛期遭遇强降雨的时候，哈尔滨市部分地势低洼的地道桥容易积水，积水呢遮挡视线，路况呢难以辨识，成为市民雨天出行的突出的安全隐患。哈尔滨市道桥部门呢，已经在城市低洼地道桥的入口设置了水位标尺，标尺标志清晰，刻度标准啊，醒目，容易辨识。驾驶员呢，只要凭肉眼就能够快速的看清桥下积水的深度，评估道路通行的安全条件，选择直行通过或者是来进行绕行，避免盲目的驶入积水路段引发安全事故。为了让水位警戒线的这个标尺更加清晰啊，哈尔滨市道桥部门的工作人员呢，将会定期的对标尺呢进行清洁擦拭，确保这个刻度啊，清晰可见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7:13，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大家直播。从本周二开始，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发送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推出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的演出。昨天晚上，我们第一波中奖的听众已经到现场观看了这个哈冰秀。说句心里话啊，你像《王的战车》，还有包括我们之前的演出，我们都看过，就是在节目当中啊，可以绘声绘色的跟大家讲解。但是这个哈冰秀，我真的特别羡慕我们中奖的听众，因为我俩都没有看过，所以昨天第一波欣赏过的听众给我们讲一讲啊，
0: 对，是不是特别好看，
1: 给我们做一个反馈，给我们做个反馈。
0: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稿件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因为它是这个糅合了很多种的这种表现形式，比如花样滑冰，还有杂技啊，而且呢还有这个互动性非常的强啊。就是大家应该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对，然后昨天有没有朋友跟我们来进行反馈的，今天我们还会继续发票。今天在早高峰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发出6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门票，有3位听众将会获得，每人将会获得2张。那大家呢可以继续的来进行留言互动了，然后一会儿呢我们大概在7:30左右给大家出题，我们在7:50左右来揭晓就是今天获奖的这个听众的具体名单，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刚才我问了一下有亮，他今天早上我一推他办公室的门，我就发现他那个屋里面就是，哎呦，奇奇怪怪的。
1: 我在那放原版呢，我就想想那个原版他是怎么唱的，
0: 就这首歌是怎么回事，你跟我们讲一讲。就是你今天还没准备，
1: 对，我没准备那个歌，
0: 因为早上的时候吧，我就一顿那个糟践他，然后他就没好意思准备。
1: 对，我一看妹妹怎么这么说了，多不好啊。就最近大家在抖音上是不是看着一个那个就是那唱小白兔白又白的那个短视频，然后他呢用的是小白兔白又白的那个歌词。
0: 那个我想想那个原调是什么啊，小白了白又白了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
1: 忘了咋唱了吧，
0: 是是
1: 小白兔的那个，对，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蹦蹦跳跳真可爱。然后呢他用的是西游记当中有一集的那个插曲，就是唐僧领着四个徒弟去那个扫塔的那个那个曲子那个音乐。
0: 这首歌其实也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那个别亦难
1: 啊，
0: 对，
1: 然后大家就开始了创作的这个激情。
0: 那他怎么唱的呀，
1: 什么小白兔白又、
0: 哦、
1: 不是你那个是你那是那啥了，女儿情的那个调也有你、
0: 啊、
1: 你唱的一个版本，网友们就开始发挥了、
0: 啊、
1: 都是用这个词，然后套不同的歌
0: 那
1: 个音乐。
0: 你说你的那个版本，
1: 你唱完把我唱了唱的不会了
0: 我感觉也是
1: 哎呀太洗脑了啊，
0: 就是用那个西游记中间的一个唱段，
1: 对，
0: 然后用那个调去唱小白兔白又白，然后网友就开始创作，
1: 对，
0: 用这个唱
1: 调女儿情的啊、然后还用啥来的，刚才咱俩听我放了几个啊，各种各样的版本
0: 了，
1: 对对、哎太搞笑了。然后那个小白兔白又白原调是咋唱的都不会了
0: 你这么一说呀我脑子有点混乱，等明天节目当中
1: 我找找我找找啊，
0: 找
1: 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放一放、特别有意思啊、
0: 嗯、
1: 然后大家就开始那种创作的激情。
0: 现在就开始那个说中奖要票的事儿了。我俩还没出题目呢，今天我是有题目的，我刚刚都想好了，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啊。你们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但是今天我们统一规定动作，统一给大家来进行出题创作啊，给大家充分让你们发挥的这个时间。我跟你说哥，你得那啥了，好好表现了。
1: 咋的呢？
0: 人天文
1: 啊，
0: 始终想上位，始终想挑战你的位置，然后。刚才那个他不是上完早上音乐早餐嘛，七点钟刚下节目，他早上上节目比较早，我说那你就回去赶紧睡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吧，他说姐姐你说什么呢，我回去我不能睡觉，我一定要好好工作，我说那个弟弟啊，我说你要是想上早高峰不用看你业务看你身体啊然后他就开始问我说姐姐那个年轻的时候有亮哥那个头发是不是也挺多的，
1: 那对就上节目上这都属于工伤你知道吗，
0: 所以我说你得先保住你的头发，
1: 对，
0: 你才有机会上位。
1: 要你说他上二十多年的话，那他现在要这么少的话，那上二十多年不秃了，
0: 所以就这样式的能不能上早高峰以头发的多少为判定大家可以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那个微信视频号来看一下主持人的头发啊，男主持人的头发。
1: 哎呦，就那天我就看了一下就不同年纪的时候拍的三张那个寸照，哎，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脸没咋变，就稍微变得胖了一点，
0: 发际线越来越厚，
1: 不是发际线都没咋地啊，发际线倒是还行，就是头发的那个密度一看就是一张比一张那个稀巴，一张比一张稀啊，大家也都说那个这脸嘛稍微就是胖了点，然后都没啥大变化，变化最大就是发量越来越少了
0: 所以能不能主持这个早高峰得看你的头发的发量，所以
1: 能不能坚持，
0: 哥你得保住你的头发你才能以防天文上位
1: 未来还是他的
0: 、你看天文就为了保住他头发他天天上节目都
1: 戴
0: 帽
1: 子是不是
0: 但是啊在这儿也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就是有的时候你戴帽子其实对你的头发
1: 反而不好，是不
0: 是，对，就
1: 是
0: 如果你长时间的去戴帽子的话，你偶尔戴帽子没有问题，比如说你天天戴帽子，那其实它可能对你的这个头皮，除非你戴的帽子非常舒服，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戴那种比较紧的帽子，包括我们女生扎那个小辫儿扎的特别紧，那它可能都会对你的头发有一定的损伤啊。 暑期要到了，是不是还没有带着全家人一起出去玩一玩？昨天的时候我还在感慨，我说咱哈尔滨的天气太好了，就是整个我觉得最好最舒服的这个季节，七月份，我们黑龙江这边的气温是最舒适的，
1: 对，
0: 然后整个的天气又是最好的。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给大家推出了好多的长线旅游和短途旅游，但是现在都报名差不多了，都进入到收尾工作了。然后从本周开始，我们开通报名的就是我们的宝清，就是下周五、周六、周日。这个团呢，第一是有量带队，然后他会全程的服务陪伴大家，大家可以现场近距离的看主持人的头发啊，哥你就戴帽子吧
1: 你这说的我都不敢不戴帽子
0: 了，
1: 那不戴太热了，
0: 你把头发好好整一整，不要紧，
1: 反正去吧，就特别好，
0: 对，其实宝清
1: 肯定特别好，
0: 你就这么想，为什么我们从2023年的11月3号开始发的宝清的第一团，一直到2026年的7月份，3年的时间了，而且咱们925的听众都会去想说，你们怎么总发宝清，怎么总发宝清呢？就是因为我们对宝清的这个线路的一个认可度，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和毛病，
1: 我们都特别有信心的，
0: 而且它真的是能够让你去体验感非常足的，所以我们从内心发自内心，就包括我们
1: 自个儿同事
0: 都会劝身边的亲朋好友说，你就跟着我们去宝清吧，绝对会颠覆你对短途游所有的这个想象。如果你之前一直是想期待着跟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一趟，那你就优先报宝清，它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开始。因为我们宝清呢发了很多团，但是我们3年以来最便宜的团就是我们今天的7月16号，我们上个月也发宝清了，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价钱是888，但是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其实给大家做了一个780的特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呢其实是跟当地的比如说宝清县政府、农业农村局，比如说文旅部门，比如说我们跟宝清的融媒体中心共同合作的一个旅游的文化项目，所以我们就是跟当地啊也在不停的磨合这个价格。我们说你看进入到放暑假了，那肯定很多口一起出行的情况比较多，那能不能再给我们做一个补贴，让我们有一个特惠，然后当地也非常敞亮，其实他们就是希望能够把更多的文旅资源能够让大家知道宝清原来是这么美好的，
1: 让我们每一个听众去了之后都变成宝清的一个文旅推荐官，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宝清的这个旅游，我相信大家去过之后你一定会怎么说，你会非常的惊讶啊，原来宝清可能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没有那么出名的地方原来这么好啊，这么好，我们吃的好玩的也好，我们在路上呢去吃正宗的德莫利吃德莫利炖鱼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说那个有位朋友就是说有位大哥说那个不吃粉条你记不记得吧，然后呢在德莫利服务区我们吃的那个德莫利炖鱼的时候他尝了一筷子那个粉条，我天这么好吃啊，
0: 而且
1: 然后就开始吃那个粉条了，还有不朋友不吃鹅的，
0: 对，
1: 到了那边
0: 酸菜的
1: 跟我们吃那个铁锅烤大鹅，我的天那吃的老香了，
0: 其实就是你比如说说到这个德莫利炖鱼，我们其实沿途是可以给大家找一家德莫利炖鱼的，但是我们为了让大家吃到那个周边我们认为口碑是非常好的一家，我们特意的用那种小车给大家导到对面去，
1: 对，
0: 上对面去吃这个德莫利炖鱼，因为我们觉得那家就是
1: 更正宗，
0: 宁可我们折腾一点但是我们要听众吃到最好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对吃和住条件本身我们自己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到当地住宿，我们住宝清县宾馆，你别看它的这个名字叫宝清县宾馆，但其实它是有好几个楼左只作为政府政务接待的一个宾馆项目，非常的好，
1: 对，
0: 而且我们还有去到的是宝清的洲际酒店，因为我朋友在那边上班，他就说啊，你们竟然住洲际，洲际在我心目当中是我们宝清最好的了，而且真的是非常好，不是说当地最好，就可能你在哈尔滨你招待朋友的话你都不一定能找到那么好的酒店，
1: 对，因为他两个酒店都特别的新啊，而且我们每次去洲际的时候基本上10次得有8-9次，就是因为会第二天会赶上星期六星期天嘛，当地的这个有结婚呢，都会从那个酒店出发，就是从洲际出发，就是早上就是前一天晚上我都会嘱咐大家，我说明天早上啊咱们出发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接亲的或者啥的，大家呢早点下来啊，别因为那个接亲呢可能用电梯时间长啊啥的，就是几乎8-9次我们都能会遇到那个结婚的，
0: 而且洲际酒店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自己的洗浴中心，这个是我最相中的，因为它有洗浴中心了之后咱听众玩一天你就可以直接自己去蒸汗蒸，然后自己到洗浴中心去
1: 玩，对，放松一下，
0: 然后所以它的早餐也特别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到洲际酒店，一有量推荐的牛奶大家一定要喝，第二天早上我们的这个小棒的玉米一定要吃，这个你是在咱们这边尝不到的那个玉米的啊，我们的宝清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比如说像文昌 昌阁呀、翡翠湖啊、还有梨树湾啊、包括彩云岭啊、中华第一里啊，这些咱们都会去到，保留了宝清最经典的一个行程和线路。
1: 嗯嗯、
0: 三天两晚，7月24号出发，周五、周六、周日不耽误你的时间，所以你一定要带着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块儿就去。你看我身边有小朋友，我就问他，我说你跟着我们卷，我就能广播走这么多团了，你觉得哪儿最好？那你看，你想，你小朋友肯定是愿意到一些更新鲜的地方，
1: 嗯嗯、
0: 到游乐园去，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他一下说宝清啊。就是会给我、
1: 嗯，他也觉得宝清最好，
0: 对
1: 是是、啊，
0: 所以孩子、老人绝对会找到不一样的乐趣的。
1: 嗯、
0: 那大家想要报名宝清游的话，可以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今天导播是双维啊，大家直接找双维就行。8211900287997337，我们只发一辆大巴车，而且家庭房只有三间，所以如果你是三个成人或者带一个一米二以上的孩子报名的话，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位，
1: 嗯、
0: 因为家庭房。只有三间，8799-7337-8211-900，特惠团也就这一班，780块钱，所有的费用都包含了。你那个洲际酒店一晚上正常的房费，你就得达到800到900，但是我们就相当于你花了一晚上房费，或者换一种说法，你只花了往返的路费，你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畅游宝清了。九二五交通广播全程带队，有量带着大家一起去玩啊！8211-9002-8799-7337，现在电话都满线了，打不进来了。你打电话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
1: 嗯嗯、
0: 你别着急，你就反复的打8211-9002。
1: 好，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7度，全天航班量529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航班的消息内容。7月14号15点48分，成都航空的 EU2925号航班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顺利的起飞了，国产的 C909 机型，哈尔滨到哈巴罗夫斯克直飞航线正式的开通。据了解呢，这个航线往返航班号是 EU2925 和 EU2926， 每周二周六双向直飞，这也是国产 C909 支线客机首次在哈巴罗夫斯克机场开展了商业运营。航班从哈尔滨起飞之后呢，飞行时间大概是1.5个小时啊，就可以到达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了。在提升跨境出行舒适度的同时呢，也为中俄航空的合作注入了国产航空气运力的一个支撑。
1: 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6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6号白天呢，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通和、依兰有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16号夜间呢，晴有时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19度。今天呢，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稍降，外出时呢，要注意做好防晒的相关措施。午后呢，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容易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出行呢，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大风时段，注意加固广告牌、围挡等室外设施。
0: 现在时刻是7点29分，大家是不是都等着我们出题呢？我们今天呢继续为大家发出的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推出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表演。那今天呢我们发送的这6张票呢，您是需要明天啊，只能在明天的晚上观看哈冰秀的演出的。所以说如果你明天晚上你有时间，你参与互动然后你获奖了。如果说明天晚上你没有时间，你说我只能后天去或者说去不了，那就
1: 你的 等哪天能去，
0: 对，你
1: 就前一天再参加节目。
0: 这样的话，我们把机会留给更多能看的这个好朋友、啊。
1: 我们周末也会选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连选十天，
1: 嗯、周末也会选，
0: 我们连着会选十天、
1: 嗯。
0: 所以大家呢，比如说你周末想去，你就明天参与，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周末。
1: 你看看能不能得奖？
0: 但是你其实你今天参与也挺好，今天参与之后，你明天的话不就
1: 周末晚上啊，
0: 你就不能、
1: 嗯，
0: 你就不就是正好周五晚上能去看了吗？
1: 对、
0: 啊，是吧、
1: 嗯？
0: 大家请听题啊，我们今天这个题跟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有关系。我看好多的朋友都开始坐上诗了啊，跟哈冰秀有关系的、
1: 啊嗯。
0: 那我们的前半句大家听好，
1: 嗯，
0: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就这几个字，
1: 嗯，开始作诗、啊、
0: 八个字，然后我们接后半句，
1: 对，
0: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接后半句啊，提示大家真的是有感而发，真情实感的那个在 AI 上找的，请求豆包的啊，
1: 我
0: 们
1: 一看就能看出来、
0: 啊、我俩能看出来，因为我俩也是 AI、
1: 嗯
0: AI 最懂 AI，
1: 就是你们看视频呢，你们一看是不是这俩人长得还挺真的？
0: 我俩都是假的
1: 啊、
0: 嗯嗯，
1: 都是 AI，
0: 对，都是 AI 合成的。比如说要合成一个什么样的主持人，
1: 嗯、
0: 然后、
1: 嗯、
0: 要合成一个那个头发挺趴的主持人，然后另外要合成一个头发很少的主持人。
1: 一会儿懂行听众说了、
0: 嗯，
1: 你们那块是不是得标上 AI 虚拟主持人呢？
0: AI 虚拟主持人说话不像咱俩这样，还哈哈，你这笑声都不对，
1: 嗯、
0: 应该是
1: 哈
0: 哈
1: 哈
0: 哈
1: 哈
0: 哈
1: 哈
0: 哈
1: 哈
0: 哈。大家呢现在马上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前半句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后半句您自己留言，跟925交通广播有关系也行，跟哈冰秀演出也有关系也行、
1: 嗯、
0: 跟路面上的交通有关系也行，跟我们的生活娱乐工作方方面面都行，只要你能接得上，然后有创意，我们将会选出三位幸运的听众，您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不要着急，我们大概15分钟之后才会选出幸运的听友啊。
1: 嗯

0: 7:31，我们要请出的是赵岩。
1: 嗯，早上好，赵岩。
2: 早上好。
0: 哎呀，
1: 想去看哈冰秀不？
2: 其实就看过一次，好像
0: 啊，那你看过那不能给你了。
1: 那我一看也是。
0: 这个赵岩说：“哎，我就想跟我男朋友一起去看。
1: ”那你参与一下那个啥吧，那个答诗一会儿啊、哦
0: 嗯，
1: 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
0: 嗯，赵岩说了，你们先发我的鞋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复古的休闲鞋。昨天好多朋友都发这个关键词了，是不是真的很漂亮？我今天你看我搭配这身衣服的时候，我还在想呢，
1: 你要是有一双那个鞋得多好看，
0: 啊、
1: 哎，就那颜色的那个，
0: 得老好看了，
1: 是
0: 不是，哥？
1: 啊、我觉着也是。
0: 你给我发送，你给我下单吧。
1: 穿多大码的？给你买一个
0: 37，
1: 我给你买一个。
0: 行。太好了啊，那个大家现在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经典复古的休闲鞋，这款鞋呢大家一看你就知道了，是那个明星同款，就是那好多好多大明星他都在穿。这个鞋有什么特点？就是它很百搭，比如说你穿西装，穿一身休闲西装它都能搭上，很漂亮。或者是说呢，您穿那个像我穿那个半裙，穿连衣裙、穿牛仔裤，穿休闲裤啊，都能够穿搭。它是休闲商务加上正式场合都是可以的。有两款，一个呢是皮革款，一个呢是帆布款，但是我建议大家就选那个皮革款吧，因为皮革款的颜色和样子特别的多，然后样子也很漂亮。最经典的就是白深蓝，白深蓝的那个颜色，然后你或者是选银色，我觉得银色跟我今天这身就跟黑白就很
1: 搭。嗯，
0: 或者是你选那个昨天我看那个燕麦色或者是米藏青也都非常的漂亮。我觉得你送给孩子很好看，你自己穿也很好。它为什么这么流行？因为它很方便，可以踩脚跟的，所以可以一脚蹬的，不用你去单独系鞋带的。穿着舒适，而且它相对比较薄，适合夏天的时候穿。你夏天的时候穿那种运动休闲鞋的话，你会觉得比较闷热，但是它透气性会非常好。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呢得达到1050，但是我们今天听友特惠价只需要359元。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我们想问一下赵岩是不是正品保真，因为这个价相当于是官方旗舰店打了3点几折了。
2: 是的，咱们是正品保真的，因为咱是奥莱仓直发。
0: 嗯，那就懂了，
2: 品质上、对，品质上是有保障的。
0: 嗯，就是其实我们这款货很好，为什么就是像限量一样给大家发呢？就主要是真的没有货，就是我们现在能把这么多的颜色，经典的那些颜色都给大家集齐了，然后码数现在还非常全，就很不容易。如果说你是脚瘦一点的，拍大半码
1: ，
0: 对，拍大半码就行，是吧？如果你是脚稍微胖一点点的，那你就拍大一码，就建议大家都，因为它有半码，我觉得这个就挺合理，是吧？
2: 对，因为它主要其实它是瘦款，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往半码或一码拍一下的，让自己脚舒服一点。
1: 要不然可能会有点紧，是不是？
0: 嗯，
2: 对。
0: 就除非你脚特别小，然后你就是脚
1: 瘦的那样，
0: 特别特别瘦。
1: 嗯，
0: 要否则的话，
2: 瘦
0: 你哪怕说脚是正好的，
1: 你就多拍半码。
0: 对，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

0: 齐。
1: 哎，另外我看说下单还送袜子，是不是赵岩？
2: 对，是的，咱配了一双他家的袜子
0: 啊、哦，同品牌的袜子，好，那真的很好啊。好，谢谢赵岩，给我们带来充分福利。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大家自己去拍吧。今天最后一天了，我俩也不多说了，你们愿意喜欢哪个颜色就喜欢哪个颜色啊。
1: 最少拍大半码啊。
0: 嗯。这大家留言五花八门啊！
1: 哎呦天哪，我终于看着那叫啥来着，就是重复的幽默啊、
0: 嗯，
1: 重复的幽默，
0: 挺好。然后我们先给大家念几条吧，念几条。嗯
1: 嗯。繁花似锦，繁花似锦说这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冰秀，
0: 演出
1: 惊艳全
0: 世界。
1: 啊、
0: 这个其实也挺对仗
1: 工的，还挺押韵的哈。
0: 超哥，超哥的下面那条留言，他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松北超哥。
1: 没去过，
0: 没去过、
1: 嗯。这昨天给你找对象呢，是不是他呀？
0: 是
1: 啊，
0: 是他都没听着。
1: 昨天我们那个啥，
0: 呼叫大队长环节，
1: 呼叫大队长之前特意给你安排了一个环节，说那个道外大队有没有适龄的男警官啥？
0: 对，我们这不是马上到相亲文化节了吗？然后想给大家那个，那他还都没听着，你缘分就这么错过了，算了吧。
1: 可不是呗，
0: 嗯，算了吧，嗯。
1: 然后李老师说，冰雕消融的时候，哎，松花江没有挽留。他把整座童话含在嘴里，咽进了春天。
0: 哎，真的是老师、啊，
1: 好浪漫
0: 呢、
1: 啊！
0: 嗯、哦，真的不愧是老师啊、
1: 嗯，
0: 大家说的都挺好的。然后美丽百分百啊，说想和我老公去看哈冰秀的演出，请把门票给我呗，谢谢。
1: 嗯。
0: 我俩不知道说啥，
1: 这是生药啊，这个是不
0: 是
1: 属于生药？
0: 硬药
1: 啊,
0: 啊！那个还有看到了这个哈尔滨门窗有限公司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黑龙江旅游最特色啊，大家说的都挺好。然后一会儿我们好好找一找啊，今天这个留言好像挺多。
1: 刚才还有一个呢，哪去了？这一下子让那个
0: 繁花似锦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冰秀嗨翻全世界，925助力送门票，听友积极来参与啊！
1: 歪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地铁修的真好看，路过地铁看一眼，哎呀妈呀，真好看！
0: 这一看就自己编的啊，
1: 这一看就一点没有 AI 的痕迹啊，
0: 挺好啊，挺好啊。一会儿我们大家慢慢发送啊，不着急，不着急，
1: 嗯。超哥说了，哎呀，超哥昨天真是没听着啊，完了你就缘分错过了。
0: 对，你说给你两张票，
1: 多好的机会呀！
0: 跟谁去看去？你说你昨天听了，你还能那什么？
1: 咱俩别这么扎心，行不行？还要给人两张票，完了没有人跟他去看。
0: 那个华仔说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925交通台小惊喜，我想去看哈冰秀表演啊。还有那个后面琪琪，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1: 我去
0: 、
1: 嗯、
0: 但我看头像好像一家三口，哎、
1: 嗯、
0: 你要是两张票谁去啊？你这得把家容易
1: 他俩肯定
0: 出家庭矛盾，他
1: 把孩子说送奶奶家吧，
0: 对，
1: 然后或者送姥姥家啥的。
0: 嗯，看到了这个王磊留言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925生生化冰城啊，感谢大家的这个留言内容。这今天我这留言都有点找不着了，是不是？丽儿也没说呢。那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交通之声玩转冰城，然后雨说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不只是冬天的冰雪，更是四季的冰雪世界啊。都挺好啊。一会儿我们俩选选吧，
1: 一会儿我们选选啊。
0: 鱼儿也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乐园展奇观，我想去哈冰秀，明天能去。这是最关键一个有用的信息。
1: 对，你今天参与，你得明天能去看啊！
0: 但
1: 明
0: 天大多数的朋友都能去看，明天是周五。
1: 哎，是晚上六点半开演，是不是？
0: 六点半开，哎，但是我们提示大家
1: 啊，这事儿
0: 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是六点半的时候不是开演吗？你一定六点钟的时候就
1: 到那儿，
0: 你千万别六点半你这去了，
1: 你别踩着点说六点半你刚到门口。
0: 昨天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冰雪大世界的工作人员在外面就等了很长很长很长时间，就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准时，一定要准时啊。

续来关注资讯内容。连日来呢，短时的强降雨天气频繁造访，城市内涝风险牵动人心，住宅小区呢也作为城市治理的最小单元，防汛能力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宁。面对这场大考，南岗区住建局也是迅速响应集结号，联动了全区19个街道及物业服务企业，以盐部署强物资练实战的组合拳，为

0: 辖区居民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 为了切实地提升货运驾驶员安全守法意识和规范驾驶的能力，最近呢，槟城交管部门立足辖区货运运输行业实际，开展货运驾驶人的专项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全力地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0: 全澳交通广播携手万象装饰，给我们听友带来了清凉夏日装修特惠活动，大包整装48800的一个装修福利，无论是新房的旧房子都只需要48800。然后呢，你花了装修费用之后呢，额外再赠送给你新房旧房的好礼，比如说你新房子赠送你18投影仪的 EF 级的定制衣柜，老房装修呢还赠送你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呢、铝塑铝窗户啊、暖气片全屋换线啊等等。只要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额外还赠送给你海尔的烟机和炉具。所以大家呢，你不接受你直接空降，就是大家一定要先打电话，因为打电话证明你是听925节目去的，这样的话可以额外赠送你烟机和炉具。8623-979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8623-9797，你先报上名，然后跟工作人员约一下你什么时候可以去现场啊。万象装饰有2700平米的展厅还有样板间，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装修的实景，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的107号，大家一定要先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
1: 这是赵玛丽吧，是不是
0: Mary 赵，
1: 是不是赵玛丽、
0: 玛丽说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目睹这里开眼界，如能看上哈冰秀，梦幻场景亲体验啊。
1: 嗯嗯，
0: 还有那个好多朋友，还有这位朋友啊，你喜欢什么样的人群季节、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乐园展奇迹，我想带家里的小朋友一起看看冰城的魅力啊。
1: 大家在那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尽量。
0: 对，你要是在这个视频号里面发也行、但是你要是真的获奖了的话，你就
1: 得
0: 到那个哈尔滨
1: 公众平台上，
0: 对，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才能那什么啊。

0: 今天呢是7月16号，哎，有眼尖的网友就发现啊，只要请3天假，你就能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
1: 啊、
0: 啥时候请呢？
1: 十一
0: 对十一期间
1: 是是
0: 啊, 啊，就是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你现在就可以筹划着了啊。
1: 想想理由了。
0: 对啊，现在呢来看一看啊，这么让大家心动的一个拼假的公式，就是今年的中秋节9月25号星期五到27号星期日共3天。然后呢国庆节是10月1号星期4到10月7号星期3，一共是7天，中间的9月28号29号30号恰好是3个工作日，你把这3天假请下来，你就能把中秋和国庆的无缝衔接，拼出一个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的超长假期。
1: 嗯
2: 嗯，
0: 这能不能请下来就看你的胆识和能量。
1: 有胆又有识。我前两天那个在刷抖音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段子嘛，
0: 嗯嗯，
1: 就是想跟那个单位的大领导请假，
0: 啊，
1: 然后给领导就是说了一大堆的理由，
0: 嗯嗯，
1: 去看病嘛，
0: 嗯嗯，
1: 去看病，然后请完了之后呢，就是由于乐极生悲，他把跟领导那个截图给截下来了，
0: 啊，
1: 然后给他朋友，
0: 啊，
1: 想给他朋友发，
0: 啊，
1: 结果发到他那个大领导那儿了去了。哈，啊，我终于请来假。嗯，就最近总能刷到这样的一个段子，嗯，是知道我想请假吗？但是有的时候吧，其实，嗯，大家在工作之余，我们请个假。
0: 嗯，
1: 或者请年假也好，或者请什么假也好，
0: 嗯，
1: 我们是为了调整好自己，更好的来出发。
0: 对，你总要那像松紧带似的，嗯，你得这个有弹性啊，
1: 张弛有度，
0: 你不能总是一个这个紧绷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0: 这样是不行的。
1: 所以跟着我们卷我就等广播呢，我们一起到暑期出去玩一玩，是不是？大家没有现在还没有规划带孩子出去游玩的这个计划呢，是不是就想着怎么给孩子这个上课呀，
0: 嗯，
1: 或者是在家好好休息休息？但有的时候真的要珍惜这个暑期了，你像。最近一直有朋友问我们说，哎呀，你们8月初有没有旅游团啊？嗯，现在都没有，就你看都已经到7月16号了，
0: 嗯，
1: 我们现在都没发8月初的这个旅游团。其实有很多的原因是因为你8月初的这个旅游价格会涨很多。
0: 嗯，
1: 所以我们一直是925交通广播，我们发的团有几个特点啊。首先第一，必须得是听友特惠，你要太贵那样团我们就不发了，就觉得你再好的地方如果你价钱太贵的话，其实我们为了大家考虑的就是一个性价比的问题，
0: 嗯，
1: 因为你放暑期了，你带孩子去，你带老人去，你这全家这么多口人去，你花多少钱，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第二呢就是我们发的团都是小团额，20以内的小团额，因为我们团体机票最多就20张，所以我们925的团

0: 最多就20个听友一起出发、
1: 嗯、
0: 我们绝不拼团，就哪怕说我们就10个人，那我们就这10个人走、
1: 嗯、对，
0: 我们也不与外面任何团队去拼团，我们全程都是主持人带队，出发是多少人到那就是多少人，回来玩就是多少人啊，这样能够有品质的保证，我们统一的来进行把控。第三呢，就是我们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像我们7月24号出发的这个贵州6天5晚，我们连自费推荐都没有，全程就是纯玩、
1: 嗯、
0: 而且景区的大小交通都包含在内了。你会发现有一些团你听着这个团费很便宜，比如说3-2千、3-4千，但是你到当地给你安排很多的隐形的购物店、
1: 嗯、
0: 或者是推荐，
1: 要不然买东西，要不然
0: 强推
1: 自费、嗯、
0: 啊，或者是你景区你必须得交什么这个小交通那个小交通、
1: 嗯、
0: 你加来加去的你这团费一下就上来了。但是我们这个贵州零购物零自费零套路、
1: 嗯、所以
0: 景区的必销小交通都
1: 含。之前有一个听众问你说那我还需要交啥别的钱吗，就是肯定是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0: 的。是的，而且、
1: 嗯、
0: 我知道就是好多听众加完我微信之后他问的问题吧，就是一看就是在外面报过团，他很有经验、
1: 嗯嗯、
0: 就是在外面报过团之后、嗯、曾经就伤过他的心、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走，首先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有品质保证，再一个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内容就是什么内容、
1: 嗯、
0: 就不会说你上团之后那个导游又收你钱了、
1: 嗯、
0: 然后又收你小交通费了、
1: 啊、
0: 这个
1: 我们
0: 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1: 的、啊、
0: 是的，我们的所有的景点都含，比如说黄果树的瀑布，哎，昨天那个当地的导游还给我们发那个
1: 图片，
0: 景区图片
1: 特别好看，
0: 就是今年黄果树瀑布的水很大、
1: 嗯、
0: 所以黄果树瀑布的景色就非常美，然后包括荔波的大小七孔、西江的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和安顺古镇，我们住在千户苗寨的 C 位景区里面的一个酒店里面，就是我们住在景区里面的一个酒店，我们同时又升级了一晚上的贵阳的5钻的酒店，其余的也必须得是精选的3钻的酒店才可以舒适不将就、
1: 嗯、
0: 而且我们这次到当地之后，我们首先出发的时候往返都是大的航空公司南航的航空，因为很多团他不给你安排南航的，他给你安排小航空公司，他团费就便宜、
1: 嗯、
0: 但是我们必须得，因为你距离远嘛，我们必须得南航，早出发晚返回的航班品质质量有保证的。然后我们到当地之后，我们全程安排的都是2+1的宽体大巴车，就是那种沙发座椅可以
1: 一排三个座的，
0: 对，120度的、
1: 嗯、
0: 然后沙发那个手机可以在车顶
1: 充电
0: 的、
1: 嗯、
0: 我们最关键的是大家不用担心你贵州的天气问题，贵阳它是整个南方气候当中我觉得是跟哈尔滨最能对标的、
1: 嗯、
0: 因为它是很温暖舒适适宜的，
1: 不热啊。
0: 对，我们7月24号出发，贵州只有这一个团了，没有了啊。我们近期只有这一个5999，每天呢基本上都是9点钟出发，让你睡到自然醒。大家想报名的话，就这个非常适合老人和孩子一起出发，因为它不累，行程相对轻松，而且呢它气候还好，大家去那头玩也不遭罪啊、
1: 嗯、
0: 大家呢现在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了，因为我们贵州最多能给大家补个3-2个名额，这是退位的啊，可以给大家来进行补位，大家可以加李妹妹微信15114518722 15114518722，7月24号跟着925交通广播6天5晚一起去贵州，15114518722，报名家里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
1: 来关注路况信息啊，陆静峰发来了信息说，铁顺街由乡政街往勘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艰难，已经排过了乡政街啊。铁顺街由乡政街往勘路方向，现在是车行艰难，已经排过了乡政街，我们的各位小伙伴耐心等待啊。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那7月16号也就是今天，哈尔滨出行网约巴士将会正式的上线运营。那这是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共公司用数字化技术重构公共服务的体系重要举措，用科技力量打造了我们公交的一个服务堵点，那推动了公交从我有什么线路群众坐什么线路的被动的供给，转现成了群众需要出行平台智慧匹配的一个智慧运力。那什么是哈尔滨出行网约巴士呢、
1: 嗯、这个哈尔滨出行网约巴士啊，它从传统的一个固定的线路的公交是不一样的啊，它呢是网约巴士，它采用了定点预约、动态走线、区域运营、按需发车的创新模式。简单的来说啊，就是公交不再人等车，而是车随人动。您下单，巴士呢来接，然后呢车辆配置和运营信息在哈尔滨出行网约巴士啊，网约巴士当中呢是有7台， 米六的中通车辆，车身短，通过性强，统一喷涂了专属的标志，外观呢整洁统一，辨识度高。车辆呢分布在冰雪大世界中区停车场有两台，工部街有一路路口有三台，啊，有一路中央大街的府街有两台。

0: 哎，三个点位，区域点对点最长呢是 7.4 公里，下单之后5分钟内就可以抵达乘客所在的虚拟的站点。运营时间呢每天的13点到18点。票价方面呢就是单次票价是5元每个人啊，试运营期间呢实行优惠价3元每个人，切实的降低群众的出行成本。我昨天详细看一下，就是大家打过网约车是不是，
1: 嗯，
0: 哎，就是大概类似于网约车的那个运营的形式，但是呢它是划定范围的，你在这个范围当中，然后呢你固定那个点位，你打了这个车之后，一会儿车就来接你了啊，真的是特别的方便。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停的在改变大家的出行的模式，也是希望让我们城市交通的参与者能够选择多样性的这样的一个出行啊，未来可期。大家给我俩2分钟的时间好不好，我们放一首歌，
0: 对，
1: 然后我俩开始选出我们今天的那个获得哈冰秀门票。今天留言的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得好好选一选，
0: 对，
1: 就是不辜负每一位听众的这个留言。当然如果一会儿没选到您啊，你也别说我俩，明天我俩还接着选，明天要没抽着也别说我俩，我俩后天接着选。
0: 对，
1: 大家参与节目的听众一定要保证明天晚上才能看啊！如果说我们一会儿念到你名字，你获奖了，但是你明天去不了，赶紧告诉我们，我们好给更多参与节目的有机会去的听众朋友啊发票。

0: 好了，我俩选完了啊。
1: 啊、
0: 嗯、啊。嗯，对不起，没有选到的听众。
1: 那你明天再继续参与呗。
0: 来，我们说一下先后顺序啊。首先要给到的是繁花似锦，繁花似锦这两天天天参与，
1: 嗯、
0: 然后今天说的也非常好。
1: 嗯。
0: 就是哈冰秀嗨翻全世界九二五助力送门票，听友积极来参与，其实他还发了很多啊、
1: 嗯、
0: 我们再来念一下、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刚才的那位
1: Y
0: 说的也挺好的啊，就我俩刚才提到了说一看就是自己写的，不是那个 AI
1: 的,
0: 是 AI 的、
1: 嗯、啊。
0: 还有一位朋友就是刚才的那位老师、
1: 啊、
0: 是吧，
1: 李老师，
0: 李老师、
1: 嗯、
0: 书画的那位李老师发了很多，他后来还发了几个啊。也感谢以上所有参与节目的听众，刚才呢念到名字的这三位听众您听好，我们的演出的时间，您的票的时间呢是在
1: 明
0: 天，明
1: 天、嗯、
0: 一定要确保明天观看，明天的晚上18点钟您需要到冰雪秀场的门口，需要提前的预约啤酒节的入场，我们稍后呢会有导播联系大家，会加您微信告诉您具体的一个位置和注意事项，带好身份证，现在或

0: 讲的这三位听众，每个人留下两位去观看演出的朋友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每个人都要留两位啊，就是谁去看你就留谁的，留两位电话、姓名、身份证号，每个人都要留。当天呢，要凭借身份证入园的，然后18点钟准时在冰雪秀场门口集合，不要迟到哦。好，现在马上发送，如果10分钟之后呢还没有发送，我们就另选他人了啊。
1: 对。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啊，严玉吉发来了信息，康安路由安阳路往故乡大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车呢已经排过了安阳路。
0: 这个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推出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清凉又有料。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多国艺术家组成的超强阵容，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唯美的花样滑冰，还有优美的风情舞蹈，每晚都在冰雪秀场准时演出。门票98元起，现场即可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平台来购票锁定席位。
2: 你看着我。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我们的今天的宠粉的关键词，一个字鞋啊，一个字鞋。这款鞋呢非常适合夏天穿，很舒服，然后同时呢您给爸爸妈妈呀买也好看，给孩子买也合适，你平时上班配裙子、配连衣裙、配休闲裙子，或者是配那个牛仔裤、配运动裤都行，男女同款，颜色呢都很好看。优先推荐的颜色呢是白深蓝，白深蓝，他家最经典的一个配色，就是旁边有那个蓝色和红色条纹的。然后如果说你想百搭，那就米色，或者是选择他那个银色，女孩子买那个银色也很好看。如果说您的脚稍微瘦一点，或者是正好，您就拍大半码；如果说您的脚稍微胖一点，那就拍大一码，男女同款，300多块钱啊！官方起跌那一双要1059的，我们是359，正品保真，奥莱直发。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一个字鞋。华仔没获奖，刚才获奖的是 Y 和老师，还有那位繁花
1: 似
0: 锦啊，这三位朋友。然后那个李老师和 Y 马上把你们要报名的信息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会儿8:05没有发送我们就顺延了啊。
1: 嗯，
0: 陆京峰提供了路况，说文昌桥由和兴路往李范武花园方向车行缓慢。

0: 刚才那位 Y 获奖的朋友说他只有一位、
1: 嗯、
0: 然后现在有没有可以去一位的朋友啊？
1: 对，
0: 你看那个超哥现在听没听节目，你要听节目了就把那张票送给你，
1: 你就自己去，正好两个人就搭配了一位、
0: 对、
1: 嗯、
0: 那位超哥昨天我们说要发你票，结果你不在，那今天你在不在、
1: 嗯、你自己能不能去？
0: 如果在的话你自己可以去的话，我们就把这张票发给您了啊、
1: 嗯、
0: 如果你不能去的话、
1: 嗯、
0: 一会儿我们再顺延，
1: 对，赶紧回复我们一声啊。